0: 和我们的视频号来互动留言。那说到啊，孩子们，我觉得马上要放暑假了，对于孩子们来说呢，有一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就是眼部的健康啊。以前我们会说孩子们这个眼睛只要不近视，可能我就不会去眼科医院，但是现在的家长观念变了，眼部的体检包括牙齿的这个检查，好像都变成了一个孩子们成长过程中定期检查的一个项目了。因为这个眼睛，你除了这个近视之外，咱们现在更多的其实是预防近视，所以说我们的华夏眼科医院呢，就能够为您提供这样的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啊，从小孩到中年人到老人，都能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因为它可以包括提供像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小儿眼科、眼表眼青光、眼眶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说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它其实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是于2015年的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开始加入开展我们的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呢，已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0: 宜昌华夏呢，也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的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有任何的眼部健康问题，都可以去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8:03，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刚刚还看到发展大道在晋城方向汕头路口这一段啊，还有一些排行，准备提醒大家的。这不，绿灯放行之后呢，基本上这个路段上也已经是恢复到比较顺畅的状态了。如果大家想要选择到发展大道进城的话呢，目前总体来看，其实流量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目前只是在汕头路口这边有红灯的情况下呢，会有一个排行的过程。而出城方向呢，可能是在北海路口啊，进城方向还有一个路段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是在发展大道的峡州大道路口这一段啊，整个进城的压力呢也会有点偏大。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峡州大道上，刚刚说到了峡州大道的发展大道路口这一段啊，压力有点大。同时呢，在峡州大道墙面上方，包括这个路面道路啊，从这个家居一中建材市场啊这边过来的时候呢，往发展大道方向西二路快速路过来的时候呢，啊，目前也是会有一个排行和等候的过程，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其实城区更多的早高峰的行车压力呢，还是集中在目前西六二路快速路这边进城方向，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的流量可能会更大一些。除了从三峡大道进入到下川通道这一段压力比较大之外呢，反方向目前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早上从志喜桥这边进城，应该是在刚刚过了 CBD 啊恒基国际这个附近之后的这个道路，桥面上方呢要前往到下川通道方向，桥面上方呢可能相对来说看起来会比较繁忙，大家要注意到耐心等候。除此之外呢，稍早之前我们提醒到的夷陵长江大桥今天早间呢因为事故的关系造成了桥面上方呢一度是有一些滞留的，虽然说事故车辆目前已经是撤离现场了，但是由于刚刚后方啊在这个夷桥路这一段，也就是在上桥之前确实积压的车辆会比较多，所以造成目前整体夷陵长江大桥过江的时候呢速度还是有一些缓慢，所以目前如果说您仍是在夷陵长江大桥这边选择进城，包括在桥面上方来进行等候的车辆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这边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整体的行车速度也比较的缓慢，交警呢也是在桥中段来进行着实时的疏导和指挥。哦，还看到那个事故车辆并没有完全撤离现场啊，看到还有一辆事故车辆呢是在最右侧的道路上占据车道，那这样是导致整个桥面的通行效率可能会更低了，所以说今天早上选择夷陵长江大桥过桥的朋友们啊，我们稍微要提醒一下大家。最后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港窑路口，目前这个路口处呢基本上可以说四方来车都有不同程度的排行，而压力最大的呢是从中南路过来的车辆，目前中南路过来的车辆呢刚刚过了东风路口就已经排起长队了，大家可以从视频当中看到这一段是相当的繁忙。除此之外呢，从葛洲坝中学过来的车辆，以及从东山大道经由港窑路往城东大道，包括从809这边出来要往城东大道的车辆呢，在这个路口处都会有所汇聚啊，所以导致这个路段上呢今天早上确实会有一些通行的压力。包括在沿江大道上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目前分别也是在胜利三路胜利四路路口进城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排行，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关注，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随时留言，或者是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进行分享。
5: 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推开窗，
8: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六月份的机票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北京2.4折400元，宜昌至成都4.5折360元，宜昌至大连2.5折400元，宜昌至福州3.7折420元，宜昌至广州5.2折550元，宜昌至贵阳3.4折390元，宜昌至哈尔滨2折450元，宜昌至海口3折450元，宜昌至杭州4.2折56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6.5折910元，宜昌至惠州3折350元，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3折410元，宜昌至昆明3.5折520元，宜昌至拉萨3.6折900元，宜昌至兰州3.4折430元，宜昌至南宁2.7折300元，宜昌至南通2.2折230元，宜昌至宁波4.1折460元，宜昌至青岛2.2折350元，宜昌至泉州3.2折380元，宜昌至三亚2.9折470元，宜昌至厦门3.7折450元。
0: 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到上海4.2折510元，宜昌至深圳3折400元，宜昌到沈阳2.3折490元，宜昌至台州3.6折380元，宜昌至天津2.6折400元，宜昌至温州3.2折36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4.8折1390元，宜昌至西安3折410元，宜昌至徐州2.9折270元，宜昌至烟台4.2折630元，宜昌至扬州 州3.1折370元，宜昌至银川3.6折450元。以上航班的机票价格呢，咱们还是要以售票信息的实时查询为准。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9，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那咋了，受着呗，小孩都喜欢玩梗，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
0: 嗯，是的，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可能让老师觉得头疼，让家长有点疑惑的话题，为什么小学生现在都喜欢玩梗了呢？起初啊，可能这类网络热梗大多只是出现在课间呐，或者是学生的私下交流里，但是你发现当这种玩梗逐渐成为了一种无意识的习惯的时候呢，他就便开始不受控制的就溢出了啊。
1: 嗯，
0: 比如说我身边就是有一个小学生啊，也是一个朋友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他就是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就是让他坚持一天不说这些热梗，可能他妈妈就是刻意引导上他说，你别说这些话啊，但是他想都没想就说那不行，我必须得带几句，就好像说已经刻进骨子里了。
1: 嗯，
0: 包括可能他们家是有一个二孩嘛，他们是二胎家庭，
1: 啊，
0: 连他那个小弟弟啊，5岁的小弟弟在上幼儿园都会模仿他姐姐啊，可能就是还有就是说姐姐也会嫌弃他说你这梗都好多年前的了啊，好早之前的，你看这孩子之间还会这样互相打趣啊。
1: 所以说梗和梗之间还有这种时效性的哦，还有代差的，所以说你可能说一个
0: 还有鄙视链的啊，
1: 对，比较新奇的梗可能就是要比老梗要玩得舒服一些，可能这样的。但是呢，为什么说到孩子们热衷于说网络梗啊，其实中国青少年的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原所长孙红艳就表示，这和中小学生的社交需求以及情绪的宣泄需求和认知发展阶段都有关系。孙红艳他又说到，青少年阶段的孩子们核心的社交需求已经从获得家长的关注转向寻求同学朋友等同龄人的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比方说网络梗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通行证，能够让使用者迅速识别并融入特定的社交圈层。比如说孩子们说一个梗能够引起同学们的会心的笑声，这其实就是在确认自己属于这个集体。
0: 可能有一种观点也是说到了这一代孩子啊，可能普遍面临更多的学业和人际压力。
1: 对，没错，
0: 加上可能青少年阶段的思维本来就会偏向感性一些，而这种网络梗无论是你搭配表情包来使用，还是简化为短短的几个字，它都会有这种极强的个性或者是极强的这种情绪表现力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说那种直白有趣的网络梗自然而然就成了孩子们便捷又低成本的情绪出口，而这些词汇呢也能够精准的传递任何这种质疑呀，或者是有一点戏谑呀，又比正式的会更加细腻的描述，也会让你觉得好像表达起来更省力一些，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降低孩子们就是准确表达复杂情绪的这种心理门槛。
1: 包的啊，其实我发现就是在我看来，就是玩梗本质上就是大老师在偷懒，你没有更加精准的词去表达你的感受以及去表达事物的状态了，所以说也无需要构建完整的表达逻辑，就一个简简单单的梗可能就能应付大多数的交流的场景。碰到值得夸赞的事情呢，孩子们也只用说一句666就可以搞定，遇到不想面对的批评和指责啊，就是那咋了，受着呗，就直接能够把对话好像拖延到没有结果的死循环，所以说这还是蛮省力的呀。
0: 但是这样的省力可能对于真的是你看你可能想说666啊，你看这不有人就在留言了吗？其实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到我们容易困入到这种信息茧房里面，因为有些家长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我孩子说的这些梗我就刷不到呢？可能孩子们就会说因为你是大人啊。实际上其实越是年龄低的孩子越容易被困在这种由算法造成的信息茧房里面，因为那些可能明显带有攻击性啊或者消极色彩的网络梗啊，低年级的孩子他可能分辨不出来，很容易你就不分场合的就脱口而出了。也许他其实是一个负面的表达，但是 但是可能这个孩子没有这样的判断力啊，可能他进入到高年级之后呢稍微好一点啊，这种现象才能够有所缓解。所以说说到这个网络梗啊，就是会让家长真的是太头疼了。今天我们也来说说这孩子都喜欢玩梗到底是为什么呢？包括说到孩子，我们也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啊，如果说想要你们家孩子在这个夏天出门玩的时候啊，不捂脚玩水踩沙滩都特别的方便的话呢，我们这里1059主播甄选也为大家推荐一双我们的 KK 树的儿童洞洞鞋。因为我觉得小朋友，我觉得最重要买鞋就是要舒适啊，包括要保护脚，要安全。而孩子们夏天的时候就爱去踩踩水啊，如果说出去玩的话呢，去

0: 沙滩啊，海边啊，带一双这种可能普通的运动鞋，清洗起来也很不方便。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双鞋呢 ，KK 树的洞洞鞋就非常的全能，而且它儿童、成人的尺码都能有啊，还能变成亲子鞋，全家都能穿。
1: 是的，像普通我们的运动鞋，可能去沙滩的时候就鞋头太硬了，可能会磕碰脚趾，走久了之后呢，双腿也会有负重感，清洗起来也很麻烦。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KK 树儿童洞洞鞋呢，是遍布了透气的孔洞的，无论您是身处高温环境还是踏水游玩的时候，脚部都能保持干爽，沾水之后也能快速烘干。而且脚底的纹路设计呢，适应多种地面，不管是户外沙滩呀，以及浅滩溯溪呀，还是日常居家小区散步都非常合适。鞋头也做了加宽防护的设计，后脚跟呢贴合脚型，我们孩子跑动以及大人走路的时候都自由自在。
0: 嗯，是的，而且我们的鞋身啊，整体质地是非常轻盈的。
1: 嗯，
0: 你长时间穿也不会有负担，款式色彩都非常的丰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今天价格特别的合适，看完之后我都心动了，因为这款洞洞鞋鞋码是覆盖到了20到44码，选择空间非常的充足，现在我们的团购价只要39块钱起啊，可能根据鞋码不同的话，它价格也会有一些浮动，但是总体来说是非常优惠的了。你说你去超市买一双拖鞋，有时候可能都得40-50块钱，咱们这双39块钱洞洞鞋还能够穿出门，又能在家穿啊，穿脱又很方便，出门玩也可以，而且我觉得现在的那种潮人搭配很多就会用洞洞鞋来搭配啊，而且价格确实很实惠，咱们店铺是48小时内发货的，是我们的主播良心甄选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同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一个6元的运费险，所以您在买起来的时候呢不用担心，如果说买回来脚码不合适或者自己不喜欢呢，也随时可以退，这确实是一双我们夏季出行游玩戏水的一个刚需好物。大家可以进入到微信小程序啊，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找到 KK 树啊，就是 KK 就是两个这个英文字母 KK 树啊，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那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天气越来越热，不想脸上太黏腻，试试雅诗兰黛樱花正装3件套，樱花原生液补水通透，上脸清爽不黏腻，清爽型智颜面霜，轻薄控油，搭配油皮混油皮，清爽不闷，高温天气使用舒适，经典小棕瓶精华滋润保湿，改善肌肤干燥，提升肤质细腻度，618期间还加赠了5毫升小棕瓶眼霜，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香港直邮，安心可靠，无论是夏季自用护肤还是日常送礼都很合适，轻松打造夏日清透好肤质。618期间价格只要618元，还可使用618优惠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雅诗兰黛3件套，赶紧下单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的排行压力是小了很多的。刚才我们可能所说到的，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往三峡大道方向是队尾一直排到了我们下桥的桥面的上的。但是呢，其实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在这个路口上，各位司机朋友们只需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临时 去往机场大桥方向的话，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

0: 排到了在北苑小区的这个对面，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还在往这条路上往纪晓岚大桥方向的话，还要等待一会儿，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也请您耐心谨慎，然后控制车距。 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瑶路的这个交汇处往我们的水月城方向呢，其实一直从胜利三路一直到我们的东风路这一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港瑶路以及港城路还有东风路的右转车辆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格外的注意，由于我们的道路施工，我们的道路变窄，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您同样还需要及时的变更车道。 而在我们的港瑶路上，目前呢在港瑶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金东山方向呢，可能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阻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运河名都的门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也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小心谨慎驾驶。 而在我们看到从城东大道上下行进入到山河源路的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想要下行进入到东山大道的话，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一直从我们的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在山河源路上一整段呢，其实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而在东山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主路上行驶的时候，您也要注意到，就是 车辆队尾已经排到了宜昌市图书馆的对面，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车辆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多。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主路上行驶的时候呢，请你一定要注意，在山河源路上下行的来车及时的变更车道。 而在好消息就是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如果您顺利通过了之后，无论您是往西泠区方向，还是往体育场路方向的，其实通行压力都已经并不是很大了。 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如果您是在沿江方面的话，从智喜城大桥下桥进入到沿江大道，目前呢，在这个路口其实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可能在稍早的时候，在宜昌市外国语实验小学，在这个小学门口有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比较多，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在8:22，其实在路面上的整体的沿江大道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可能您在这个 路口上，如果想要左转进入到信陵一路，或者是您在直行一小段进入到县府路，可能在这两条路上都有比较，也其实也还好啦，就是一段100米的排行压力左右。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左转进入到信陵一路或者县府路的时候，都请您只需要小心慢行就好。其实车辆的通行的压力其实并不是很大。 我们再来看到刚才所说到的蝴蝶街，在蝴蝶街这里，如果您是往我们的农康路方向的话，可能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在这个路口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
1: 再来看到宜昌大桥，目前呢在宜昌大桥桥面上的排行压力是有比较大的。如果您是从点军往我们的城区方向行驶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桥面上的队尾是已经一直排到了，还宜昌大桥还没有上桥的这个路面上，并且呢桥面上整体上的排行压力已经是比较大了。从五龙路一直进入到江南路，在这里可能上匝道的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比较拥堵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宜昌桥的辅路上的车流量也比较多，一直在宜桥路的桥面上进入到桥面之后，可能在桥面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从监控当中可以看到的是，在这条桥面上可能由于刚才呢我们的车流量的太密度大的影响，并且呢由于我们的交通事故的产生，所以说在桥面上整体进入到我们城区的方向都是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宜昌大桥上行驶的话，如果您选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2: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凌晨的8:25，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几则宜昌的本地要闻。6月14号，宜昌220千伏白蛟二回线路改造工程一次性送电成功，标志着润昌电厂2期35万千瓦扩建机组输电通道正式贯通。该工程改造后，线路供电能力从32万千瓦提升至45万千瓦。
0: 6月14号上午，2026年宜昌市龙舟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呢，在夷陵区前湾水域正式开赛。本次赛事呢，以龙腾三峡一见倾心为主题，是端午系列文旅活动之一。
1: 6月12号，在宜昌举行的2026年全国青年男子手球锦标赛结束，最终北京队获得冠军，江苏队和徐州队体校队分别获得亚军、季军。
0: 6月12号，在当阳市玉溪镇角东村千亩水稻种植基地，无人机正均匀地进行撒肥作业，眼下呢正值水稻下种的关键时节，当阳市紧盯三下农业生产需求，统筹农资储备与农机调度，为水稻下种筑牢保障。
1: 日前，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获悉，2026年的宜昌中考将于6月20号至22号举行。今年全市共有58371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考生规模再创新高，其中8年级考生人数近5年来首次突破3万人。
0: 下面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6月14号，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总决赛在武汉光谷火热开打。中国农业大学商海队在全国30多支名校队伍当中的脱颖而出，拿下总冠军。
1: 6月14号，鄂州机场高速公路2期工程通过交工验收，预计下月通车运营。届时，大冶至花湖国际机场车程将缩短至20分钟。该路成为串联区域发展、服务花湖机场工空联运的黄金走廊。
0: 继续来关注6月14号，华中师范大学举行2026年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2026年，该校普通本科招生规模突破5600人。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那咋了，受着呗，小孩们都喜欢玩梗，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
0: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早高峰互动群当中有没有一些听友啊，对于这样的孩子们的热梗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呢，或者是他们家孩子是不是也说着这些我们听不懂的黑话。
1: 但是我发现我们的早高峰一群还是有一点点暴力的倾向啊。瑞安说到刚开始听不懂的时候想给他两下，其他还好，他们玩梗跟成年人一样，过了热度用的也不多。然后我们的陈青青他说到，挨打没挨好，听见了就是一嘴巴，几次就见效了。
0: 哎呀，
1: 我孩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跟同学天天有点说网络热梗啊，几嘴巴就给他抽好。
0: 天哪，都是用这样的行为来制止孩子的。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侧面也反映出来了家长们对于这种网络热梗或者是孩子们去说这些网络热梗其实是非常反感的。
1: 但是我听的感觉也蛮搞笑的，就是可能我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说过，可能当时有没有被打也忘记了。
0: 可能确实也是啊，家长们这样稍微极端一点的行为，也是希望能够把孩子们这种说热梗的行为习惯
1: 是的
0: 扼杀在摇篮里。但是确实很难避免的是，他可能跟同小区的孩子去学校里面又会听到其他孩子来说这些话啊，所以说家长只能不停的去提醒他们才能够记住。但是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啊，要戒掉网络热梗有点难，但对于成年人来说呢，要戒掉一种让人上瘾的食物真的也有点难。要说到的就是那些我觉得可能说的比较夸张一点的，比喝油直接喝油还要更胖人。

的食物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那种啊炸的酥酥脆脆的、哦、可能在油锅里面刚起来的那种啊，比如说我们喜欢吃的油条，小朋友喜欢吃的甜甜圈

0: 我还没有办法分辨啊。嗯，这个词其实最早的时候是2013年的时候，BBC做了一部纪录片，叫做《油糖陷阱》，里面对糖油化合物混合物的定义就是高糖高脂肪和深度加工。其实我发现天然的食物中具有高糖高油的食物其实并不多，而这种糖油混合物往往就是在经过加工的食物，就比如说我们总是把食物在油锅里面那么一滚滚一圈之后，好像就会变成我们的糖油混合物了。好像它就更好吃了。对，像这种油条呀、手抓饼啊，以及烤冷面、炸鸡、薯条、方便面等等等等，其实这都是我们随处可见的东西，我们好像平时吃也并没有觉得它不卫生啊，但是
1: 我还没有办法分辨啊，甚至是上瘾啊。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可能你一周喝了几天的奶茶，你就会对这个奶茶的念想越来越深，从几天一杯到每天一杯，一到那个点儿可能你就想喝，就想点外卖，因为研究表明了糖和油脂对人体都具有一定的成瘾性。
0: 是的，
1: 就在24年1月的国际生物学一个著名的期刊就发表了一篇关于糖油混合物导致暴饮暴食的研究论文。我总感觉这个就在说我自己啊，为什么会越来越胖啊，又这么容易长胖，而且那么想点外卖。
0: 我都笑死了。
1: 原来是我成瘾了啊。
0: 真的，我永远记不到那个双层东北馒头还是山东馒头啊。
1: 嗯，那是我减肥吃的啊。你看它就不是糖油混合物，它就是很干净的碳水。
0: 哦，是的，真的嘞。 碗面，吃完面之后又还想吃点薯条，薯条之后还要吃个卤鸡蛋，就等。
1: 我那天听说你一个人吃了两份那个叫什么呀？十翅啊还是什么的？
0: 是的，20个鸡翅，然后
1: 20个鸡翅，我听完之后，但是你这个是属于特殊时期，是教练说可以这样吃吗？
0: 是的，我必须要疯狂的吃，就无论吃什么，你只要吃就行
1: 了。因为你是属于一个增加肌肉的阶段，
0: 对，外胚型，所以跟
1: 减脂不太一样。
0: 是的，我们都有各自的烦恼，其实。
1: 对，你看你的烦恼是你长不了太胖，我的烦恼是我太容易长胖。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更吃得更健康一点吧。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要让大家不要吃太多的这个糖油混合物呢？除了它能够吃多了容易让身体产生这种成瘾性啊，你会不知不觉的摄入更多的食物，除了吃得多之外呢，它其实就是属于高热量的食物，能够导致你的这个热量摄入过剩，
0: 对，
1: 进而导致我们的体重增加，引发肥胖。大家都知道肥胖就容易产生很多的疾病啊，
0: 是的，
1: 比如说三高问题，比如说还有脂肪肝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健康问题就产生了啊。
0: 其实说到这个肥胖问题，我特别想说的就是并不是吃不吃的原因，我觉得是跟作息很大关系。像以前就是一吃多就胖，就会先胖脸，但是我身体上其实没有长多少东西，但只要是作息规律之后，真的往往就是你早睡早起，然后平时控制饮食规律一点，就不会发胖。我觉得熬夜和不规律的饮食才是我们发胖的诱因，是真的。
1: 就可能说你要是一日三餐
0: 对、
1: 正常的吃，
0: 对
1: 啊，包括这个睡觉和这个起床的时间是相对固定的，
0: 对，然后平时多做一些运动消耗一下，我觉得这就可以了。
1: 好的，总而言之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这会儿有一则路况提醒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在沿江大道的中南路口，这俩车是怎么撞在一起了的？
0: 他们成一个90度的方式啊。
1: 对，我没看明白，这红绿灯不可能同时放行啊，肯定是有一方在抢黄灯啊。
0: 是的，
1: 抢了黄灯之后，另一方他已经开始起步了，然后所以这边已经就发生了这个事故啊。沿江大道的中南路口提醒各位啊，目前是在路中央的位置发生了两车这个剐蹭的事故啊，所以大家注意避让 样一下，再倒

0: 中间这个位置啊，无论是可能对于从五家港经过到中南路要往城区的车辆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1: 是的，
0: 这边主干道上通行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耐心等候一下。如果说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也可以随时随地跟我们进行直播间的留言互动。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4: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5: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4: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5: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4: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互动群里面Ferry 就说到，今天夷陵长大桥去市区的这个方向都好堵啊。是的，是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了，因为我们在桥面上刚才有一起事故的发生，所以说如果您是在夷陵长大桥往城区的方向的话，其实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看除了您在上桥的时候可能还会经到过一定的排行，只要您是上了桥面之后一直往我们的城区方向，其实都好了很多的。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这里，其实还是从我们的胜利三路一直到山河云路，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在这个路口，在您没有经过红绿灯之前呢，您就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了。并且呢在过了红绿灯之后，您如果继续直行的话，一直从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也就是胜利三路这里一直到港窑路，都会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由于我们的道路是施工，道路变窄，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的时候，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要格外的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山河源路，在稍早的时候，山河源路上如果说您是下行进入到东山大道的话，可能从东山大道一直到我们的城东大道，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但是呢好消息就是在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量，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点呢是没有多少的。所以说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想要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的时候呢，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小心我们山河云路上下行方向来车，并且呢及时做好变更车道的准备。再来看到港窑路上，目前呢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金东山方向呢，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往西昌大桥方向呢，其实排行的压力相较于稍早的时候是好很多了。在8:30左右的时候，队尾是排到了怡景花园的这个门口，但是在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整条路上除了您在明月家园的这个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您继续直行的话就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而在对向车道上，在稍早的时候可能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这个交汇处有一定的排行，但是现在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4，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的8:45，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1: 我是宇浩。
3: 今天早上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让人有点头疼的话题，让家长一下子听起来可能有点这种直冲脑门心的那种生气的感觉，就是孩子们都爱说热梗，这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经常就说那咋了，受着呗，666啊，
1: 绝绝子，
3: 真的是让家长听起来就是真的是啊，就是刚刚说到了
1: 有点无奈了，
3: 有点无奈了啊。

0: 不知道怎么来制止了。确实有时候孩子的这种社交啊啊，包括他们的一些网络空间的一些使用啊，家长不可能随时随地的去监督去干涉。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学校的环境啊，包括可能家长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一些指引吧，包括一些引导就很重要了。
1: 对。
0: 其实这种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小孩喜欢说这种梗啊，也是他的一种社交需求。你看，
1: 是的，
0: 别的同学都在说啊，那我不会说，我要是不知道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显得不太合群啊？那我是不是就无法融入大家了啊？所以说，可能在孩子低年龄段的时候，通过这样的一些梗啊，来寻找到一些社交属性，或者是寻找到自己的那些圈层，或者是能够跟这个同学相处的更加融洽，可能这也是孩子们为什么会喜欢说这些梗的一个原因。
1: 对，没错。但依然要跟大家各位家长要说一声的，就是一定要及早的培养好孩子们的表达能力，能够精准的概括事物以及表达事物的能力，是一件非常难得可贵的事情。所以说这可能在现在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多用这个绝绝子 YYDS 可能会很轻松的去表达，但是其实越来越久了之后，您就会发现可能孩子真的就是在长大之后往往要做一些即兴的评述以及等等，像面临到一些需要你去好好说话的情况的时候，孩子们是蹦不出一个词的。所以说表达很重要。
0: 包括我觉得对于孩子们现在最直接就是你语文考试得写作文吧，
1: 对，你不可能几句梗写上去吧，
0: 对，你不可能把这些网络梗都写到作文里去吧，
1: 没错，
0: 老师看到也会很头疼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确实有时候家长一方面要制止，一方面可能对于这种情况的产生，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也不能说一味的去责怪孩子，咱们做好这种引导啊，做好这种平时的这种教导，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比较关键的。
1: 嗯，是的。
0: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6月14号到18时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14号的晚间8点一直到今天晚间的8点呢，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和西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西部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珠江口及东海沿岸、广西东南岸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广东沿岸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伴有短时强降雨天气，局部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同比增长了 1.8%， 日均装车 18.63 万车，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 20.24 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0: 记者六月十四号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到六月十三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了1000万吨，其中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2026年的7月1号香港上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
0: 下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英国方面13号的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呢涉嫌在多起案件当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呢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国士兵。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50，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说到孩子啊，除了孩子们喜欢玩的梗，同时呢，也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孩子们经常用的一个东西啊，包括可能从幼儿园阶段好多孩子都有了，那小学阶段那就是必备品啊，这是真的是孩子社交当中跟手机一样，跟大人手机一样重要的东西，就是儿童手表。
1: 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让儿童手表一定要回归安全，但是这些刚需功能呢，能不能做减法呢？一块小小的儿童手表近年来在中国市场呢是爆发式的增长，从最初的安全定位、双向通话等功能延伸到我们的移动支付、社交娱乐等多元场景。然而防沉迷系统如同虚设，不适宜的有害内容隐匿其中，部分弹窗甚至引导充值，用只剩一分钟、限时优惠等话术制造紧张感，鼓动孩子点击。这样的儿童手表真的能让家长安心吗？
0: 其实我觉得说到儿童手表啊，最初我听到我身边很多的一些家长，包括一些同事，在说到给孩子配备这样儿童手表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有这个定位的功能啊。比如说孩子自己上下学的时候呢，家长就是能够知道孩子这会儿在哪儿了。然后渐渐的，好像就是学校不让孩子带这个儿童手表了。
1: 是的，
0: 因为它功能越来越多了啊，导致这个孩子们可能在上课的时候，在课间的时候，把它变成一个玩具了，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这个正常的上下学，所以有时候到学校之后要把它收起来，放学的时候老师才发给孩子啊。所以说好像它的功能越来越多，也已经是脱离了最开始家长买它可能就只是想要保证它有一个通讯与安全的刚需啊。包括一些厂家可能出于盈利的目的的，为手表植入了一些包括沉迷设计呀，嵌入到了一些这个商业诉求啊，甚至将它作为这争夺未来数字产品用户的一个前哨战。
1: 是的，这点真的很恐怖。其实我觉得你孩子玩手表其实还好，主要是对眼睛的这个视力影响是很大的。那么一小，我一想那么小小的字，你要费劲
0: 方寸之间啊。
1: 对，而且你儿童又还是在长身体的阶段，你要盯着那么一小小字去一行一行看，无论是看小说、看视频，其实我觉得都还不是很得劲儿，并且呢，我觉得这可能对于视力的影响也比较严重。
0: 我觉得主要是孩子们对于他觉得太好玩了，他觉得他这、就是他接触到的这种电子产品，
1: 对，这为数不多能够接触到的电子产品。
0: 比如说我碰一碰。能加到同学，然后放学了再聊天，周末再聊天，然后各种时刻啊，只要碰到了，然后都说哎，你有没有啊，我们碰一下吧，然后加个好友吧，然后就好像这成了孩子们的一种社交软件了。
1: 对，我现在真的觉得就孩子面临的诱惑太多了，白天的就短视频啊，信息茧房，然后上课的时候就在那碰一碰玩玩手机。哎呀，我觉得
0: 这是儿童手表啊，
1: 儿童手
0: 机、
1: 儿童手表，
0: 但是我觉得它俨然是一部手机了啊。
1: 对，没错。
0: 但是大家要知道，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经是正式批准发布了，将在2027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从国际发布到正式的这个国标的发布啊，到正式的实施，这个有一个过渡期，正是全行业来这个正本清源的一个倒计时。
1: 是的，
0: 国标的出台呢，规定了儿童手表哪些功能可以做，哪些不能做，为厂家、家长指导孩子使用儿童手表也是设立了一个围栏，同时呢，也是守护儿童在刚需功能之外，不扩大沉迷，不扩大过度的社交。
1: 没错，所以说我们不得不去做减法，要做到价值回归，让我们手表回归以儿童为中心的发展视角，要用好它的安全、通信等核心功能，一定要杜绝我们的沉迷和不健康内容，让技术服务于儿童成长，而非透支儿童未来。
0: 是的，我觉得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两个事情啊，应该都是家长，应该是正在听节目的家长很能共情的一个话题。
1: 对，
0: 一个是孩子们老爱说网络热梗，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很多家长会给孩子买儿童手表，但是又担心孩子过度使用。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在之后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的国标马上要发布了，而在这将近大半年的时间里呢，可能我们的厂家在生产新的儿童手表的时候呢，也会依据到我们的新国标来对照啊，哪些能够装在这个手表里，哪些功能能有，哪些功能不能， 能有，同时也是给我们的家长啊来购买我们的儿童手表呢，也是指明了一个方向。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它的安全，能够跟它有一个基本的实时通讯，这两个功能其实就够了啊。
1: 是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要把儿童手表当成洪水猛兽，它肯定是有它的便利的方处的，我们一定要让它成为陪伴孩子成长的安全工具，也只有这样才能对下一代负责。
0: 是的，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无论是这个孩子们的网络热梗啊，还是我们的这个电话手表，儿童手表的这种使用啊，都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也是能够给大家来支支招，或者是能够安安心啊，国标要出台了，以后买手表可能会更安心了。而这种网络热梗呢，可能你一方面要理解孩子，他这是他的一种社交需求和他的社交方式，而另一方面家长还有老师呢，可能还需要更好的引导啊，让咱们的教育呢回归初心，深耕内涵。那北京时间的8:56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夏雨。这一

0: 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襄宜高速宜昌段建设有序推进，未来宜昌到襄阳仅需1.5小时；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绿色密码；220千伏白霄二回线路改造项目开始送电，润昌电厂二期输电工程正式贯通；我市生态低碳茶认证面积超1.5万亩，24家茶企获卖茶叶加卖空气双重收入。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进入收官之年，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效？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襄宜高速是连接襄阳都市圈、宜京津都市圈、川渝城市群的高速通道。建成通车后，宜昌到襄阳的高速公路通行时间可从原来的3小时缩短到1.5小时，有力推动两地高质量协同发展。眼下，襄宜高速宜昌段建设正按照目标节点有序推进。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位于当阳市玉泉街道的长坂坡隧道是襄宜高速的控制性工程。这条左右分离式隧道全长8365米，是襄宜高速宜昌段最长隧道。经过2年时间建设，目前工程量已完成85%。
2: 出口和协警工区剩余540米，协警和进口工区剩余460米。我们现场作业人员总计约200多人，投入了多臂导线抬车、挖机、抓载机等设备31台，每天是24小时循环作业。
1: 长坂坡隧道施工需穿越两条区域性断裂带及多处岩溶发育区域。近期施工团队顺利攻克全线风险最高、影响范围最广的地质难点，成功穿越300米长的雾渡河断裂带。目前已进入主汛期，加之剩余施工段岩体结构复杂，泥灰岩、白云质灰岩交错分布，为确保施工安全，建设者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左动配备了是3组固定泵站，右动配备了2组固定泵站。我们1个小时的抽排水量可以达到5000方，就相当于是2个国际标准游泳池的一个水量。运用超潜水平钻、地质雷达以及顺变电磁法探测前方的围岩情况。根据这个超潜地质预报结果和后期的这个监控量测数据，我们动态调整支护参数，保证按时间节点这个顺利贯通。
1: 按照建设计划，长坂坡隧道将在9月底实现左线贯通，10月底完成右线贯通。在原安，襄宜高速2标段也在抓紧建设。这一标段全长16.6公里，包含20多段路基及19座桥梁施工。截至目前，路基挖方填方已基本完成，桥梁桩基、墩柱、梁盖等下部结构基本成型，项目整体进度达86%。现阶段施工重心聚焦预制梯梁生产安装、桥面铺装、防撞护栏施工等关键工序，计划于9月底前全部完工。
3: 针对雨季、高温等天气，提前完善施工预案，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倒排工期，将剩余梁板生产、运输、架设以及桥面系施工任务分解到每座桥、每个作业面、每一道工序，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
1: 据了解，襄宜高速宜昌段起于原安县河口乡，经当阳市止于夷陵区官庄枢纽，全长约88公里，总投资153亿元。目前各项工程建设正向着2027年建成通车目标按计划推进。
4: 听权威专家深度解码15/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5: 三峡水利枢纽
6: 大道，
4: 看黄金水道如何焕发新活力，
7: 水铁水工多少年
4: 运高，认识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将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置于压倒性位置，通过一系列前瞻性的规划与技术突破，将绿色理念贯穿工程建设全生命周期，以实际行动打造兼顾航运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绿色标杆工程。今天的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我们来揭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绿色密码。
5: 新时代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

0: 要求。早在三峡工程开工前期，科研人员就已对坝库区陆生植物实施了调查，并已开展多年三峡库区珍稀资源性植物研究保护。截至目前，三峡集团已累计迁地保护植物2160余种，繁育苗木32万余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将充分运用既有保护经验与技术成果，坚持保护优先，施工区域古树名木将会全部得到有效保护。葛洲坝航运扩能处在城市江段，工程开启，沿岸的2265棵大树牵动着许多市民的心。经过评估，宜昌市园林部门本着应宜尽宜的原则，为区域内2265棵树木挨个挂牌编号，建立了专属档案，选择移栽而非砍伐，也是将几十年的生态家底抢救出来。宜昌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副主任王小红：
1: 我们就有一棵这个树龄20年的樟树来说吧，它碳储量大约是190公斤，它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呢，就相当于是一个一家三口的人家，它家庭的用电量是3200度的这么一个排放量。
0: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实施过程中，如何确保中华鲟产卵场及江豚栖息地不受施工影响，守护好长江的水中精灵，也成为工程建设的关切重点。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2: 我们采取一系列新的技术来进行开挖、控制爆破或者说非爆破的方式来达到工程建设的目的。除了技术创新以外，我们实实在在地采取了措施，比如说为了避免对中华鲟产卵场的影响，我们把葛洲坝新传达出输水系统尽可能离它远一点。
0: 在船闸设计理念上，工程同样实现了创新突破。通过在水力学系统设计与运行调度上的技术创新，使其不仅作为船舶通行的通道，也成为鱼类回游的重要通道。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2: 船闸本身它是鱼类的过鱼的一个通道，我们在新的船闸里头，在水力学系统设计和运行里头有些技术的创新和发明，我们定义叫过一式船闸。所以新的通道以后，在过船的同时也会有大量的鱼通过船闸，这个在理念和在技术方案上面有比较大的一个创新。
0: 面对工程中产生的巨量土石方，如何实现安全堆放与资源化利用也是一大挑战。建设方将合理规划砌渣料场选址，确保水土保持与安全要求，同时积极开展砌渣资源化利用研究。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2: 我们研究砌渣料资源化利用，因为这个挖出来都是非常好的石头花岗岩，那我们在建材方面的利用，长江中下游金江河段当防洪需要的时候，利用这些石料可以加固堤防等等，这些资源化的利用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个很好的规划，还是非常有成效的。
0: 总体来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施工占地及施工活动对陆生动植物种类影响极小，施工过程中将采取绿色施工方法和工艺，落实砌渣减量化、资源化综合利用、优化施工布置等措施，有效降低施工占地对植被及动物生境的影响。
3: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4: 昨天，宜昌220千伏白硝二回线路改造项目一次性送电成功，标志着润昌电厂2期35万千瓦扩建机组输电通道正式贯通。该工程是省市两级重点能源工程，改造后线路供电能力从32万千瓦提升至45万千瓦，彻底打通润昌2期火电上网瓶颈，有效填补当地夏季用电高峰缺口，同时完善区域220千伏主干电网，提升电网运行稳定性与电力调配能力，解决宜昌东部线路长期负荷偏高的难题，充分保障萧亭工业园区重点企业用电。昨天，在位于五峰渔阳关镇三房坪社区的湖北采花茶叶有限公司马延敦茶园，记者看到茶农正在精心管护一垄垄茶树。该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毅笑着说：这些不是普通的茶树，是既能卖茶叶又能卖空气的茶树。 这块通过认证的生态低碳茶园面积达到

0: 2400亩，堪称不折不扣的绿色银行。当天，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已有湖北采花茶叶等24家企业通过生态低碳茶认证，涉及茶园面积达15850亩，居全省前列。这意味着未来这些企业产出优质安全茶叶的同时，还能参与农业碳汇交易，获得卖茶叶加卖空气双重收入。生态低碳茶是我国首个践行双碳战略的农产品，通过生态茶园建设、固碳减排技术应用、专业机构认证，实现生产过程环境友好、化学投入品减湿高效、茶叶产品优质安全和生态低碳价值有效转化，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据了解，湖北生态低碳茶认证工作领跑全国，已有82家企业通过生态低碳茶认证，占全国认证总数的40%，居全国第一。眼下正是本地夏令蔬菜集中成熟、批量上市的时节，田间大棚绿意盎然，蔬果飘香，新鲜采摘的各类时令蔬菜品相佳、口感好，市场价格平稳，迎来了产销两旺的丰收季。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在宜都市高坝洲镇，宜都市乡益农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的水果玉米种植基地满目翠绿，成片秸秆挺拔茁壮，60亩广良田27号水果玉米正值采收旺季，
2: 也是目前市场认可的鲜食品。和普通玉米、糯玉米不一样的，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皮薄不渣，脆嫩爆汁，可以直接生吃，口感清甜爽口。
1: 为最大程度保留玉米的新鲜口感，基地采用规范化采收流程，依托专业冷链物流体系，第一时间发往各地生鲜市场。
2: 我们那个水果玉米全都基本上达到13到15销售的是采摘，再就销往各个超市，基本上都是回头客。
1: 通过种植新品种，传统粮食作物变身成为特色果蔬，丰富了市民菜篮子。在宜都、枝江等地，各类蔬菜已大量成熟上市。
3: 地瓜、南瓜、豇豆都成熟了，已经在上市卖了。豇豆现在好像3块嘛，白苦瓜是3块啊。昨天四季豆涨了一点价，2.5块。
1: 枝江通过农户种植加合作社代销的模式，畅通农产品产销链路，有效破解了农产品销售难题。
4: 有白苦瓜、长豆角、包菜、四季豆，还有少量的花菜，正在应季蔬菜呀，价格还可以，一天收个几千斤。有本地超市的，也有外地的客户，他们都要，现在货好卖。
1: 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蔬菜累计种植面积达115.08万亩，同比增长3.52%，总产量达到176.02万吨，同比增长2.34%。
5: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0: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昨天，宜昌市龙舟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在三峡邮轮中心前湾水域鸣锣开赛。赛事设置专业地方组与大众体验组两大板块。地方组采用22人标准龙舟制式，设置500米、200米两个直道竞速项目；体验组面向龙舟爱好者开放，进行200米直道竞速。上午率先打响的500米直道赛是本站的重头戏，14支队伍分组厮杀，层层突围。结合两站常规赛积分，500米项目总排名出炉，夷陵区代表队以28分稳居榜首，西陵区代表队以27分紧随其后，枝江市代表队以24分位列第三。下午进行的200米直道赛节奏更为紧凑，经过1小时10分钟的激烈比拼，地方组200米项目两站总积分排行榜上，夷陵区代表队与西陵区代表队同积28分，夷陵区代表队凭借两站的优势守住了总排名第一的位置。
5: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新闻深一度。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 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2026年是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成首场新闻发布会。当下，数据要素已深入渗透到多个领域，让办事少跑腿，让出行更方便，无时无刻不在便利着我们的生活。两年多来，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多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栾杰带来了一组亮眼的数据。
7: 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成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6: 两年多来，数据要素已经深入渗透到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科学研究、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等各个领域，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先来看交通运输方面，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交通运输行业的数据底座已经初步形成。
8: 交通运输部建成了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汇集高价值数据近500项，支撑35个业务信息化系统的高效运行，对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汇聚数据29亿条，存储容量达76个 TB， 分两批次支撑全国20个区域开展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累计完成了3500多公里高速公路、5300多处公路、水路附属设施数字化改造任务。
6: 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副主任梁爽举了几个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的例子。
9: 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推进水电气网联合报桩一件事儿，项目开工一件事儿，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办理审批服务事项近320万件。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平台，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全面落实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儿，累计发放贷款超62万笔。
6: 科学数据是科技创新的燃料。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张运介绍，两年多来，中科院已经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10: 截止2025年底，全院累计汇聚科学数据超过了320个 TB， 形成了覆盖多学科多领域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自主建设运行科技资源标识服务平台 CSTR， 实现设施、人员、数据、论文等核心科技要素的全流程赋码。
6: 气象数据与各行各业都息息相关。中国气象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沈立峰说，两年多来，气象部门不仅开放了大量数据，还在探索让气象数据安全地进入市场流通。
11: 先后向全社会开放7批12类101种气象数据，累计向130万用户提供了334 TB 的气象数据，支撑21个行业和领域创新开发应用气象数据，连续启动2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的示范计划，包括伏羲、盘古在内等14家大模型使用气象数据同场竞技。
6: 在应急管理领域，数据要素正在成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副司长赵志刚举例说，通过电力数据就能辅助判断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
12: 基于电力数据构建异常生产
10: 停工研判分析模型，

0: 形成电力柱应急应用场景，为督促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数据支撑，汛期利用铁塔、通信、遥感大数据自主分析城市耐涝、暴雨台风和地震地质灾害，辅助研判三段情况。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精装栏目，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6月14号，国家房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行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行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日前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9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记者14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全面梳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取得的成果，系统总结经验，广泛凝聚共识。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上午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本届论坛台胞参会覆盖面广，参会人员涵盖不同领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其中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日前由商务部主办的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德国专场活动在德国柏林举行，活动向德国企业推介中国市场和进博会平台，吸引更多德国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德国专场是出口中国活动走进欧盟的第一站，来自装备制造、医疗健康等领域的近20家企业和商会参与活动。记者从公安部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2025年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64.8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万个。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1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及联合国6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专家表示，当前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国际社会应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据南非媒体日前报道，开普敦马拉松已被确认纳入世界。

夜马拉松大满贯成为该系列赛的第八个成人赛事，这也是非洲大陆的首个马拉松大满贯赛事。世界马拉松大满贯于2006年设立，是全球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马拉松系列赛事。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到这里结束了。主播夏雨，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00

0: 5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1: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带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所以说咱们接下来聊这个话题啊，跟网络测评有关系。这玩意儿现在火呀，你随便打开一个短视频平台，搜一个什么测评啊、避坑啊、红黑榜啊，好家伙，跟捅了那个测评窝一样。买个手机啊，先看测评；买个粉底，再看测评；买个辣条啊，都得看完测评再下单。哎，这个我觉得真有必要。前两天啊，我跟朋友吃饭啊，他之前那个单位就是做辣条的那个公司啊，然后他们老板啊执意要开发一款新款的辣条，然后给他们全体员工试吃，齁咸。啊，员工们就得写反馈啊，就是说建议什么的啊，说建议我们的产品开发可以这个口味偏向清淡一些啊，就是说白了就少放盐嘛，太咸了。老板不听啊，老板说什么呢？哎，这样才有记忆点呢。这一块，你说这个，就对于这种主啊，你测评啥都白搭。啊，所以说你看完这种测评，你信了，结果买回来一用。哎呀，那手机卡的跟十年前的诺基亚似的，那粉底涂上脸，好像整层墙那刷了一面大白。那个辣条，这辣条确实挺辣，就齁咸，完就里边有根头发，你这玩意儿，你去找商家理论啊，商家一把鼻涕一把泪，测评跟我们没关系啊。这时候你才恍然大悟，阿彩收钱就夸啊，那就是常规操作。再来说这个夸大宣传。这帮人真敢吹呀！100来块钱的蓝牙耳机，它能给你吹出万元级的 HiFi 体验。买回来一听，哎呦，那个声音怎么形容呢？就好像把收音机泡那个泡菜坛子里了似的，你听什么都带着一股酸的味儿。有一些博主啊，面对镜头啊，拿个产品，用手比划两下，嘴巴一张，这个手机哈，我用了3天，系统流畅的挥起。我想问一下，你怎么飞的？手机能当风筝啊？啊，当然还有更没有良心的，连产品都没摸过，直接对着厂家给的通稿深情并茂的念：这款冰箱制冷效果极佳，能让你在夏天感受到南极的清凉。我说大哥，你怎么不说他装过北极熊呢？更离谱的是还有商测一体的啊，商测一体什么意思？就是你给钱我就夸。哎，巧了，我最近刚好代理了一款什么什么什么，只要999啊，最后你买了发现跟他说的那个一点都对不上。这都已经不是测评了，这是新型的带货剧本杀呀。你花钱买他的剧本，还得陪着他演上当的戏份。那面对这种情况，最近呢，网信办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一个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这个新规呢，针对性很强，就像一把手术刀啊。咱们来看一看它是如何治理这些乱象的。新规说了，你要是有商业合作，必须得显著提示。哎，这画面想着就很喜感，然后弹幕上飘过“懂了，要开始吹了”。新规说了。

汽车电子产品等，你得去找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啊进行检验，按国家标准来测验。比如说测防晒霜，不能靠博主在太阳底下暴晒两个小时，你那是评测吗？你那是中暑的前兆啊。有新规明确啊，说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你要是按照砸核桃来测手机，那诺基亚3410那是永远的机皇啊。当然我最让我拍手叫好的是这一条，所测评的产品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你要是敢用特供机来糊弄人，直接违规。那咱们消费者怎么办呢？中消协也给出了防坑指南啊，简直是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刷测评了。如果评论区都是一水的谢谢博主良心推荐啊，那么恭喜你，你大概率是撞上气氛组了。一个测评博主如果他每期视频的结尾都是左下角小黄车，我建议你就赶紧滑走吧啊，他测的不是产品，是测试你钱包的深度。如果你发现自己被坑了，把测评视频录下来截图保留购买记录，然后去举报去投诉。如果一个测评博主从头都在说啊，我觉得我感觉我超爱，只要他没贴出检测报告，你就可以理解成我感觉像做梦，仅供参考。总而言之一句话，多看多比多思考，不要让那些测评大师牵着你的鼻子走。我现在买个手机也都非常复杂，比如先看什么什么测评那个跑分，再看什么什么什么对比的信号，然后看避坑指南，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下单买的那个玩意儿，怎么说呢，好是挺好，最大的缺点就是贵。

接下来咱们来聊一个很刺激的话题啊，想一想，你一觉醒来，你发现银行卡里的20万存款不翼而飞了，怎么样？精神了吧？啊，不是20块，不是200块，是200万，够在一个小城市付个首付了。我这么说，够你吃一辈子煎饼果子。结果呢，眼睛一闭一睁，钱没了哈。最近啊，说北京警方通报了一个案子，秦先生啊，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睡了一觉啊，醒来发现买银行卡里少了20万，秦先生懵了。我昨晚上做梦也没花钱呢，钱怎么没了？钱上哪儿去了？对，你没有听错，是非常真实的，人还在，钱没了。秦先生回忆，前一天晚上啊，他通过一个同城交友网站下载了一款 APP， 听到同城交友这四个大字啊，在座的各位估计已经开始嘴角上扬了，对，就是那种，你懂的。哎妈，安装过程当中啊，他开放了一个叫做无障碍权限的东西。哎呀，你听这名字多正能量，无障碍，听着很像关爱残障人士啊，方便老人家的一种高科技，对吧？结果骗子一看，妈，这人你看真善良，这手机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我吗？这不，什么叫无障碍权限啊？通俗点来说，就是骗子可以隔空玩你的手机。你想象一下啊，你半夜嘎嘎在家里边睡觉呢，睡得正香的啊，躺着哈喇子做着发财梦，那骗子坐在电脑前面喝着可乐吃着薯片啊，远程操纵着你的手机，像打游戏一样点开你的银行 APP 啊，输入密码，扫个付款码，然后你的钱就挥走了啊，你连一个确认支付的提示都看不着，因为骗子直接在你的手机上点了同意。这像什么呢？你正在家里睡觉，突然之间有一个陌生人用万能钥匙进了你们家啊，把你冰箱里的牛排煎了吃了，还顺手把你的存款搬走了，而你全程梦游，那呼噜都没停过。更吓人的是什么？这个 iPad 啊，它还自带隐身术啊。警方说了，骗子开发的这个软件一旦拿到无障碍权限，就可以让图标变透明，让软件无法卸载。

什么意思？就是你下载完之后，它会在你的手机里边隐形。如果你想删，不好意思，你删不掉啊，它讹上你了就啊。骗子远程操控你的手机啊，先解锁屏幕，怎么解锁呢？他用权限看到了你输入密码的动作，然后把你的密码记下来。他打开数字人民币 APP 啊，把钱兑出来，再扫一个他控制的收款码啊，过程行云流水。那所以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办？警方说了，如果你发现手机已经被骗子控制了，那第一件事就是断网。怎么断呢？首先试试能不能从下拉菜单关闭 WiFi 和移动网络。但是要注意啊，如果对方已经控制了你的屏幕，你会发现啊，你关了这个，他马上又给你打开。那怎么办呢？警方给出了一个硬核操作，拿卡针啊，把你那个 SIM 卡给拔出来，啊，就是实现物理意义上的断网啊，从根上给他掐死。但这有个问题，现在很多手机为了防水，这 SIM 卡槽啊，那个洞非常小，得找根针啊，或者专门拿卡针。所以说我建议你们买手机的时候，把那个取卡针的这个小东西啊，你挂在脖子上，哎，当个项链戴，万一出事了，哎，你一秒拔卡啊，动作非常帅，哎，心态还很稳。警方还透露了，说今年北京啊，已经发生了1100多起这种利用远程控制和屏幕共享的诈骗案。1100多起什么概念？光今年哦，平均每天3起，我这是按全年算的。你要知道，今年才过了一半啊。其实啊，这根本不是什么高科技，它就是人性加技术的组合拳。所以说警方提示了，不要盲目点击链接，不要盲目下载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任何 APP 让你开通无障碍权限，你得先问他，你谁呀？你配吗？关键是啊，正规 APP 它不需要这个。哎，如果说你发现手机异常啊，比如屏幕自个儿都跟那乱动 ，APP 自己打开啊，第一件事就是拔卡啊，不要犹豫，不要再想着就是等等看，你等一分钟，你钱就没了，对吧？所以说啊，那个页面同城交友啊、速约呀、附近的人呢、啊，那玩意儿你点进去10个有9个都是骗子，说白了不还是你自己贪吗？哎呀，等会儿回去啊。我们大伙儿都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啊，看看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奇怪的权限。要是这20万也给我骗走喽，反正也不能，我根本没有20万。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出门带水杯，怕占空间，怕漏水弄湿包包，一次性杯子不卫生还不环保。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为您精心挑选了一款折叠硅胶水杯，完美解决宜昌痛点。折叠后啊，小巧便捷，揣口袋、放背包都无压力，展开足足6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硅胶，隔热装废水不易烫手，易拆解清洗，重量轻盈，出差、通勤、露营都适配，多色可选，颜值在线，通过安全检测，使用更放心。只要99元，告别出行喝水烦恼。微信小程序进入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搜索水杯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9: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忍不住的流泪。
1: 要说全网脑洞的天花板啊，还得是看吃瓜网友们。继伊利和马伊利这个谐音代言梗爆火之后，现在啊，又一组全新的明星加品牌组合横空出世了。事情起因很简单啊，有网友脑洞大开，提议说影像品牌影石可以邀请江疏影来担任代言人。你单看名字，他们两个只能共享一个影字儿啊，关联度好像并不高。但是呢，评论区大神的一句话点透了玄机。江疏影，江疏影，大江疏影石。江代表无人机巨头大江，影呢就是影石啊，连起来就是大江输给影石啊，自带必胜 buff。有网友表示说，这就是朴实无华的商战吗？谐音逻辑自带双关，既点出了影石自身，又把直接竞争对手大疆拉入了叙事，形成了大疆输给影石的攻防句式。同时呢，既有话题性又有趣味性，会成为一个非常经典的破圈营销案例啊！江输影，大疆输给影石，对大疆来说那天都塌了。然后这个玩笑就火速出圈了。根源啊，在于两大品牌早已经从各自领域的领头羊变成了正面硬刚的竞争对手，现在就连新品发布都变成了一场极限拉扯的心理战。有网友精准吐槽说，大疆和影石啊，主打一个敌不动我不动，预热期越拉越长啊，都在死盯着对方的定价。有人连夜艾特影石 CEO， 还有人调侃说影石的通天路来了，甚至有网友啊自称已经把建议转给了影石品牌部，坐等广告费到账。那大疆这边也得回应啊，有网友给大疆支招，说你真的大疆啊，你签约歌手江云生啊，什么意思？江云生意思大疆的运势上升。哎，还有厉害的，比如说有人提议说大疆要请蓝盈盈啊，蓝盈盈时形成连环克制。谐音梗王炸案例啊，就是这么朴实无华。比如说 Rio 绝对是鸡尾酒界的机灵鬼，之前有网友说了，说请魏勋啊，魏勋嘛，对吧？于是呢，他们赶紧找了魏大勋合作，甚至啊，又精准捕捉到了网友的呼声，邀请了魏勋界天花板闫妮担任品牌大使。毕竟闫妮老师那个松弛感啊，那个魏勋状态，没喝都跟喝了似的。最离谱的还得是霸王茶姬，有网友发现啊，说他们那个 logo 啊，跟演员张小婉长得特别像。那霸王茶姬连夜扛着高铁就赶来互动了，评论区光速认领，一个月就官宣代言，那个这效率非常高啊！隔壁品牌看了，连夜抄作业。然后呢，认养一头牛，请了谁呢？贾乃亮啊，因为他谐音是贾乃亮啊，代言人名字也玩成了产品的核心亮点。那茶饮赛道也不甘示弱，陈都灵代言了茉莉花茶。啊，在成都地铁打出了"都灵的茶，都灵的"，把谐音梗和零糖、零卡、零添加啊卖点完美捆绑了。有网友直呼说："满脑子循环都灵的。”另外像美团请了黄灵啊，寓意是黄的更灵；饿了么请了蓝盈盈，寓意是蓝的一定赢啊；京东请了惠英红，寓意是红的会红啊，红的会赢。你看这个商战啊，跟小学生选班服似的，他还讲究配色。有网友表示说，品牌代言啊，已经进入到了名字红利时代，谐音梗已经从单纯的吉祥寓意发展成了互相狙击的商战武器。不是小米汽车请了舒淇代言啊，谐音是苏七嘛啊。那另外说到谐音梗界的六边形战士，毛不易必须拥有姓名。霸王洗发水先下为强，广告语防脱不易，还好有你。你品，毛不易，每一根毛都来之不易。于沈富紧随其后啊，同一张脸换个背景接着好，一毛钱都不容易。另外呢，同属毛发赛道的 Ulike 冰点脱毛仪啊，说脱毛不易，有它就容易。如果说毛不易是把名字拆成零件卖给不同的品牌，那景甜就是品牌和代言人直接合体。 微博文案写的跟绕口令似的，景甜代言景甜，欢迎景甜正式成为景甜首位品牌代言人啊！景甜等于景甜，甜上加甜。不过呢啊，就是咱讲话了，玩笑归玩笑啊，咱们还是得清醒一点。谐音梗能够引爆话题，但它毕竟不能代替产品本身。这个道理啊，就好比说，那管你是红的、黄的还是蓝的呀，真点起外卖来，我不还是看谁家便宜吗？

从 iPhone 18系列开始，这苹果啊将会正式终结沿用了十几年的每年秋季一次发新的传统节奏，把 iPhone 产品线的更新模式正式调整为一年两更。2026年秋季的首发阵容是三款重磅旗舰，那分别是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以及果粉们盼了多年的折叠屏机型啊 iPhone Ultra。而定位更加亲民的基础款 iPhone 18和 iPhone 18 E 啊，则会延后到2027年的春季才能正式上市。根据产业链的最新爆料啊，这 iPhone 18 Pro Max 的全新版本的电池容量突破了5000毫安大关，它中国版的电池容量呢落在了5000到5100毫安区间啊，美版的规格更高啊，达到了5100到5200毫安的水平。而上一代 iPhone 17 Pro Max 的美版电池容量是5088毫安，国内版呢是4823毫安，只有美版机型的电池容量突破了5000毫安的门槛，国行版的版本呢卡在了5000毫安以下。这一次的 iPhone 18 Pro Max 的美版电池容量直接刷新了苹果手机的记录，成为了苹果史上电池最大的 iPhone。 那美版和国行版之间啊之所以会出现容量的差距，核心原因是因为美版 iPhone 啊已经全面普及了纯 eSIM 卡的技术啊，整机不需要预留实体 SIM 卡槽的相关结构，省出的机身空间全部用来堆叠更大的电池。那国行版本呢保留了实体 SIM 卡槽，内部空间被占用了，电池容量自然就受到了限制。好好好，以前是一年挤一回牙膏，现在一年可以挤两回了，显得更努力了。

朋友们，你们上学的时候是不是都非常讨厌一句话？当你跟同学起争执的时候，你的老师可能会说，他怎么光收拾你不收拾别人呢？你是不是非常讨厌这句话？最近啊，因为同学之间的言语上的误会，就读于长春师范

长春技师学院15岁的彤彤被同学堵在了教学楼的厕所里边，殴打、掌掴、持续施暴，还有同学举着手机拍摄起哄啊，这是典型的校园霸凌。更让彤彤家长气愤的是啊，事发之后呢，学校将他的女儿和施暴者一同开除了。这件事呢，虽然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但是孩子仍未走出心理阴影。6月8号啊，有记者联系了学院啊，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最初啊，在去当地派出所的路上，双方有互殴行为。根据辖区警方的调查结果，校方做出了对双方开除的决定。该负责人表示说，在拿到完整视频，重新梳理了事件经过之后，学校意识到处置不当，随即撤销了开除处分，为学生恢复了学籍。时隔近9个月啊，双方就赔偿问题啊，始终是谈不拢，这场风波依旧是悬而未决。人孩子已经被霸凌一回了，然后又被霸凌了一回，开除了。你县领导，那县领导挺能干的。6月5号啊，河南一名男子称交了一个女朋友，2个月之后呢，这女方就开启了自己的悲惨命运。女方声称啊，说自己的哥哥出车祸了，过段时间呢，又说自己的母亲去世了。又过一阵子呢，说自己的工厂破产了，再然后呢，连他们俩的孩子都没保住啊。但是啊，最近这名大哥在路上突然间发现啊，这名女友他去世的母亲活着啊，也不知道是一直就没死，还是复活了，反正就活不乱跳的就在他面前啊，给大哥吓坏了。通过询问女友的哥哥之后，他才知道。啊，原来这名女友所说的这一切，比如说哥哥出车祸啊，母亲去世，工厂破产，孩子没保住，都是假的。这名朱先生表示啊，说到现在他也不敢相信这孩子是不是真的去世了。女方的哥哥表示啊，说这个妹妹啊，让我们伤透心了啊，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联系了。太能骗了，太能骗了，谈个恋爱给我大哥都骗麻了。我想到了范伟老师的那句经典台词，忽悠接着忽悠，当时就给我忽悠瘸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

0: 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东往西方向，江海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3: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开场曲《白色风车》，周杰伦。

周杰伦《白色风车》收录在他依旧范特西的专辑里面。其实《白色风车》跟《黑色毛衣》他们算是兄弟曲，但是曲风截然不同。在《白色风车》里面唱的是爱情像白色风车一样梦幻又真实，甜蜜又忧伤的那种复杂情怀，但是呢这首歌却好像没有《黑色毛衣》那样的传唱度，会显得它有点憋屈了。所以今天开场曲给你听到《白色风车》，会有不同日子给我们的生活加上不同的颜色，也会有不同的音乐给我们的耳朵染上不同的色彩。接下来的这一首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1: 爱上副驾驶的音乐陪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想到说跟大家来听一听带歌名里面带有颜色的歌曲吧，然后呢想来想去找来找去，发现还真挺多的，而且呢都不是说像李白、小黄这样带有颜色，而是真的用颜色来形容。比如说接下来这首《蓝绿》，李荣浩的演唱，唱的是那种换种心情来哼哼歌，其实生活没有那么糟。

换个心情来活着，换个心情来哼哼歌，李荣浩的蓝绿。我们继续来蓝色调，接下来的这首呢叫做蓝眼睛，苏打绿还有张韶涵的合作，但是歌里面唱的并不是说围绕眼睛，而是有一个概念，水仙是整首歌的中心。创作人吴青峰说，有人提到水仙是自恋的花，自恋的典故呢应该是来自于希腊神话，那位长得太好看以至于在水边顾影自怜无法离去的美男子，最后死在水边也长出水仙花。但是到了歌里的寓意不只是自恋，有时候爱别人不过是爱自己的影子，或者爱自己所没有的地方。水仙这首歌里面其实没有唱到很多次，但是呢却是这首歌想要唱给你听的。

小时候我们去 KTV 唱歌呢，总会特别来点一些有难度的歌来挑战自己，像苏打绿包括张韶涵的歌都是很有挑战性的。接下来这首歌，它的挑战不是高音，而是说它的气息。如果你觉得你的肺活量足够好的话，下次去到 KTV 可以尝试来点点它，来尝试唱唱能不能够一口气唱出这么多个字的气球颜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夏天来了，出门露营遛弯总被蚊子叮咬，普通驱蚊产品气味刺鼻，效果差，实在闹心，来试试森林地带户外驱蚊喷雾，野外达人德爷推荐，采用隐形驱蚊技术，无异味不刺鼻，15%高

0: 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童话，
7: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副驾驶的前半个小时跟你听到了很多歌名里面带有颜色的唱到不同的意象或者说不同情绪的歌。接下来这支乐队，从第一次听到他们我就觉得他们的音乐是大红色的，热烈的红色， Moral Fire， 每一首歌好像都透露了野性的力量，肆意的奔跑在广阔的原野。所以每当他们的音乐开始响起来，前奏开始响起来，就好像耳朵世界里全被渲染上了热烈的红色。

Moral Five 他们的歌绝对是醒脑的神曲，所以如果你需要一些振奋的音乐，有些刺激热烈的音乐，选择 Moral Five 不会错。接下来断眉歌倒是会给你一点节奏感，但是是慵懒的节奏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 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

0: 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爱的路千万里，
2: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1: 我和你在一起。
3: 爱上副驾驶，继续跟你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歌呢，曲调大家非常的熟悉，歌名也非常熟悉，但是呢，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版本。最佳损友任素汐的演唱。任素汐还是蛮奇妙的一个存在，是说在音乐上面蛮奇妙的，因为她不是歌手，但是呢，她为很多影视作品演唱的歌却被人反反复复的循环。这首歌是她为绿皮书演唱的中国区的推广曲《最佳损友》。

任素汐来为电影《绿皮书》演唱的《最佳损友》。之前我们也听过《绿皮书》它电影本身的原声音乐，非常的好听，不过呢更加是贴合于那个年代那个电影故事的社会环境，所以呢会带有一些标签。那么来到中国之后，推广曲更加侧重于友情，所以就有了《最佳损友》这个不同的改编版本。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温柔歌声毛不易，想你想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

0: 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通过视频的方式同步直播，今天选择的是抖音号安师傅说车抖音来同步直播。在抖音上搜索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宜昌全拼首字母 YZANDA 或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抖音上来看我直播。重点是您感兴趣的车话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主播来跟各位互动一下关于车话题啊。来吧，咱们直接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今天问安师傅比较多的是关于路虎极光 L， 说只卖16-17万这事儿你怎么干啊？这事儿啊，但是我们节目有重播的时候，重播的时候可能这个价就没了什么之类的啊。反正你知道这事儿是直播的时候说起来的。怎么看这事儿呢？第一个啊，网上所报的价格肯定是全款拿不下来的。第二个，贷款的话应该会到18-19万，但18-19万已经很便宜了呀。是很便宜了，但是总体来讲呢，极光 L 这车你买都买了，那你肯定要在4S店保养是吧？这里面可能包含有主机厂家的让利，也包括有6月底啊各种这个销售业绩的这样一个要求，包括以后你买了之后你得养护啊，你得保养啊，后面等着收你的钱呢啊。所以看你，如果说你的预算实力就是17-18万的，我不建议各位直接上极光 L， 可能你后来养不起的，你还不如直接你买个汉兰达你都养得起，你极光 L 你养不起啊。就这个情况跟您分享一下。但是现在呢，关于路虎极光 L 的价格优惠之后呢，包括 BBA 整体都在跟上了，以后呢油车部分优惠都会很大的，尤其在6月底的时候，各位啊，抄底买油车是真正当时啊。也感谢刘晓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跟着那有人问安师傅，那为什么现在油车价格跌这么猛啊？我有一次视频已经说过这事儿了。另外跟各位说一下，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不怎么买油车了呢？这里面也包含现在整体的汽油价格的上涨，这里边它的功劳也是很大的啊。那汽油价格涨得比较猛的话，这种情况你觉得你可能还会去买油车吗？如果汽油价格还是之前的，比如92的油是6-7块左右的话，那95的油可能是在7.5块左右的话，那现在油车价格应该不会跌这么猛，而且很多人可能还会有买油车的冲动。那现在总体观察来观察去的话，发现很多人还是买去电车去了。你看这位啊，问到山海 T2 这车值得入手吗？你买的车你充电方不方便？我就问你充电方不方便，你一年跑多少公里？我还那观点啊，从多少年前就这观点，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比如说啊，能源补给方式，咱自然吸气就是自然吸气的，啊，或者是咱这车呢，啊，这个纯油就是纯油的。当年有段时间有人改 LNG 是吧，烧天然气的，那这也是那肯定的，汽油的受不了这个，后来都听安师傅都改回来，就跟喝油跟喝水似的那个。他说到，那我经常是跑工地是吗？跑工地的话，这车估计八成，那你就买纯油版的，你买截图旅行者买纯油的更适合啊。感谢蛋来预约我下一场直播，谢谢你。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君威的艾维亚迈腾380啊，给个建议，谢谢安师傅，不客气。如果买车呢是居家用车啊，居家生活啊，这车坐着舒服，这车呢隔音效果好啊，这车的内饰也不错，座椅也不错，你买谁？你买艾维亚，你买君威的君越艾维亚。你如果说对动力就它的衔接有要求啊，一踩刷刷刷刷刷的感觉，尤其车辆在3年5年内踩着很舒服的话，那一定是迈腾380。两款车人群不一样啊，但凡买君越的，基本上都是奶爸奶妈这样带儿什么的啊，居家过日子啊。买迈腾380的，大部分的可能是对动力输出有要求，对这个方向盘的精准性有要求，对驾控有要求，一般可能会这么选择啊，观点供参考。来问大家说，你好，请问一下，经常市区在开哈弗 H6 这车能买吗？哈弗 H6 的话能买是能买啊，但是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省油这概念的，您怎么理解现在纯油车不保值这概念的？你说哎呀，我开个

0: 18年、89年、十几年，什么保不保值无所谓。这车城区开大概一年就跑个几千公里，你放心买，你就查起买没问题，放心买啊。来，感谢青青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那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能聊一聊拉法五这车推荐吗？不推荐。安叔为什么不推荐呢？新能源品牌确实大家都就说都很用功去做事情啊，但是呢，大家在做很用功去做车同时，咱不能整体啊就把这个车的一些品质啊在升配置同时把一些东西掉下来的就不对了啊。所以我建议各位呢，如果可以的话，看看国企的、央企的或民营企业比较大牌的企业的一些新能源车，重点关注一下啊，你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感谢吉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非凡折扣店是吧？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直播过程当中，关注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可以直接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问题。10万以内的话，可以推荐什么电车呢？10万以内的话，你可以完全关注一下最近这么火的，其实你买名爵啊，你买名爵这车都比买这个拉法五强啊，又漂亮什么的啊。包括你说安叔，那我就预算8万啊，那你哪怕你买个星越，你都比它强，对吧？你包括你买这个深蓝是吧？你哪个不比这个像你刚才所讲的拉法五强啊？我个人观点，你不要认为拉法五性价比很高啊，看数据各方面都很优秀，但真正用起来这话可能不是这么讲的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19岁攒了3万，19年 1.5T 宝来推荐吗？19岁3万块钱想买台车，我担心你3万刚买车，你没钱加油哎。安生说啥呢？我说实话，19岁怎么买什么车呀？啊，19岁着什么急买什么车啊？不着急。啊，当然你买二手车这观点是对的啊，19岁应该还在上学对吧？啊，我建议你呢，不妨啊把精力放在哪里呢？放在学习上啊，不还不到买车的时候啊。好的，谢谢，不客气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油车中午原地怠速吹空调3小时，大概会用多少油？1.5T 排量的，基本上1小时，这个我还真不好说这事儿啊。但是油不油不说，积碳肯定是有的。啊，积碳肯定会是有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原地汽油车原地吹空调，我没干过这事儿，所以说我也不了解这。各位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在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告诉他，啊，原地吹3小时啊，空调怠速，你多狠吧？你对车咋这么狠呢？你又不是电车，你随时。这个具体我没有算过，不好意思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锐界 L 这车能买吗？能买啊，买它理由就是空间，买它理由是车内的大屏啊，车内的这种氛围还不错，买它理由就是这车动力啊，衔接动力总成稳定啊，都能可以买，但是不建议买锐界 L 的混动啊，锐界 L 混动我不建议，买纯油版锐界 L 可以，观点供参考啊。感谢王晶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节目，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抖音公屏上，看到您问题之后直接回复您啊。任何问题，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星瑞的这个 iHEV 和凯罗拉的双擎到底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星瑞那个车呢是油电混合，它不是插电混动，跟卡罗拉是一样的啊，都是那种油电混合，不是插电混动。但是在油电混合里边，我们讲所谓的变速箱结构有一个 DHT， 有一个 eCVT。讲 eCVT， 其实从稳定来讲，从丰田使用这么在这么多年来讲的话呢，那你必须讲的是丰田的 eCVT 啊，包括整车的动力总成、衔接啊、稳定性啊，必须是讲丰田的双擎啊，1.8升双擎。那么星瑞的这个iHEV 呢，它的混动动力上是没问题的，动力上是要比这个卡罗拉双擎要强的，另外从操控来讲也比它强，配置也比它高，空间比它大，但是你讲什么配件啊、维修啊，这个费用可能就比这个双擎要高了啊。另外还要讲适当的一点点的保值，咱不敢说它一定很保值，但适当讲一点点保值率的话，双擎的 啊，卡罗拉还是要比这个星瑞的 IHEV 要强一些的啊。观点供参考，安师傅你怎么选择？
1: 我选买2.0升的卡罗拉。

那我买2.0升卡罗拉，对，我不买什么混动的啊。谢谢，就是看的是油的是吧 ？OK， 很好啊。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夏天来了，我是干工地的啊，中午没地方休息，有几个朋友就是在车上休息的，有的说只要20多块钱。哦，那你这种情况，其实你适合买台电车，那你适合买一台电车，纯电动的。但凡中午在车上休息的话啊，这种情况比较适合买个纯电动的，哪怕买个便宜点的啊，买个5-6万块钱的纯电动都可以的，非常适合你这种状态。油车原地吹空调，你关注的不是油啊，一定是关注它的积碳问题，这一点你要留心一下啊。感谢回忆里戴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以上本地的网友是吗？方便可以把主播赞帮点一下，把主播关注点一下。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问界 M8 的高端定位真的能站得住吗？跟理想 L8 比，到底能谁赢？谢谢安师傅。那必须 M8 赢啊，必须 M8 赢。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啊，整个问界品牌，整个有华为赋能的各大品牌，它溢价溢的有点猛，就感觉性价比好像。是吧？哎，对，你有时候一想性价比，感觉整个只要是华为加持的，感觉都这么贵，都挺贵的感觉啊，是这话啊？对，那怎么办呢？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呢？那你说人家花2-3万买个华为手机，和你买5000块钱不都一样用法吗？你说那人家买2-3万就疯了，不是疯了，人实用。你买5000，你够用就行呗。看你怎么想这事儿是吧？嗯，来吧，广播广告之后继续聊车啊，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
4: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号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正在听重播，尤其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听的是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安师傅说车。

0: 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看问题，继续安师傅说车，咱互动时刻继续聊车话题。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啊，这个问题其实很久没有跟安师傅探讨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属于是上个世纪的问题了。安师傅什么问题？上个世纪的问题。他问道：手动挡的车多少转换挡？这应该是上个世纪的问题啊。对，现在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在主持汽车节目的头一两年，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有人探讨过手动挡车啊多少转换挡啊。我记忆当中，从2011年以后，好像就没有人问到这个问题了。这过去15、16年了，又有人提起这事儿了。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啊！对，咱们老生常谈啊，手动挡车换挡啊，分成你是什么坡啊？如果说按说我是走平路，平路2000打底啊，过2000以后再考虑换挡，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啊。对不起，还有很多车没有六档啊。1、2、3、4、5，当然也有部分车有六档的，六个前进档加一个倒档啊。另外一个呢，你说哎，说爬坡，爬坡你怎么说的？超过2500再说这事儿啊，还要结合到你这个坡的一个持续性，你前坡有爬多长啊？综合判断的，不是说咱们定好了就一定是那个转速再换挡，不是那事儿啊。另外还有就是下坡，下坡也要换挡的，没听说过吧？还什么下坡换什么档？我空档滑行多不安全的，空档滑行。下坡是要减档的，兄弟们啊！对，你说哎呦，那减档那一刻我好紧张，那当把档摘除那一刻，车辆好失控了，脱缰野马，我好怕怕。你怕什么呀？你该挂档挂档，该松离合器松离合器，当时你车就被这个变速箱迟滞把它给拽住了，是吧？发动机这样一个这个拖拽就把它给拽住了，对吧？啊，反而是比较安全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讲，无论是上坡平就平路还是下坡，都存在换挡啊。对，这事儿很久没有聊过了。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还会开手动挡车吗？来看问题继续啊。说到这个起步的时候油门给大点，我习惯了这个再慢慢起步，对。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关于这个手动挡车型，我不知道您是拿什么车学的车，当年有人拿的是皮卡啊学驾照的，有人拿的是 1.6 的学驾照的，有人拿 1.8 的学驾照的，我们那时候拿 1.4 学驾照啊。我们那时候起步你不办离合不给点油起不来的，尤其爬坡的时候，因为你只有 1.4 排量嘛啊。包括宜昌考驾照上坡起步那绝对严得很，当年我就拿那个富康啊，富康那个车考驾照 1.4 升的啊，爬坡的时候啊，当时老驾校，我当时考试地点在哪儿我想想啊，是在体育场啊还是在花宴我忘记了啊，在花宴吧，有个坡啊，定点停车上坡起步。你如果说你不办联动不给点油，你不可能绝对要熄火的。一熄火，首先就基本上是个80分及格，你再犯点小错误直接不及格。因为这个科二啊，科二是80分及格，各位记得吧？80分及格。你上坡起步的话，你基本上一次就20分扣完了，好，刚刚好及格线，然后再没系安全带呀，或者什么下车没看那个后方来车呀，好不及格。啊，当时呢，我记得我非常清楚啊，我上坡起步，因为我是个北方的孩子啊，对我来讲上坡起步还是有点难度的。当时啊，我第一次，我觉得上坡起步这么溜啊，这么顺，全场就我最溜啊，那这车开得真舒服。结果当时呢，考试好像是哪个机器没开，这个成绩不算。啊，说安师傅啊，这个安达你再考一次好吗？我就紧张了，我还能发挥这么好？结果满分通过。有人说安师傅，我的驾照是1.6T 的两厢车，桑塔纳，一款是爱丽舍，那1.6升，对，1.6升啊，1.6升的爱丽舍，包括1.6升的桑塔纳，比1.4升好多了，至少上坡起步没那么容易熄火。感谢随心所欲来直播间，也欢迎你来啊。来，有人说到安达，听说楚天音乐广播关门了，宜昌交通音乐台还坚持得住不？这话说的，首先更正一个事情啊。首先呢，关于这个楚天音乐广播啊，它不是关门了，是要关门了啊。

它是在6月30号的下午3点正式停止啊对外发射无线电信号。但这不代表说那里的工作人员都不干事儿，不是的。那里的这个之前的你所熟悉的楚天音乐广播的一些主持人呢，他们会从事啊其他的新媒体工作，那包括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抖音呐、啊。包括有公司的这个台里的抖音呐、啊，啊，包括你所熟悉楚天那边台的话，经常会带货，对吧 ？OK， 他们会在全国各地主播甄选，各种方式存在出现，以融媒的方式，以视频的方式展现自己独特魅力啊。只能说呢，楚天音乐广播确实陪伴了很多人。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听楚天音乐广播。我上学的时候。楚天音乐广播我没有记错是95年开台的，因为95年我正在上学啊，对，那时候我还没有来湖北啊。我来湖北的时候呢，首先喜欢上就是楚天音乐广播啊，对对对，是这个情况，1058啊。哎，对，我也是楚天音乐广播听众，是的。哎，第二个啊，给你更正事情，在宜昌呢，交通音乐是两个频率，交通频率是交通频率，音乐频率是音乐频率。你所问的是 FM100.6 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你应该问的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还能坚持住不？哎，你要这么问，你不用担心关于105.9的事儿。如果说你担心，哎，安师傅，你看那个927停台了，你们105.9还能坚持住吗？我估计坚持不住了。所以说你哪天听到927说不干了 ,OK, 好了，那你不用问了啊，那1059估计也差不多了。啊，有人说安师傅咱们宜昌台坚持住啊，行，谢谢您啊，那能不能坚持住还看各位捧捧场啊，多捧捧场咱就坚持住了，你都不捧场我们怎么坚持啊，是吧。感谢范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各位聊。咱们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您在晚上这会儿正在听直播，或是您在这个听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关注抖音号小写 YCANDA， 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我视频下方任何一个视频下方留言，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都可以的，关注到您所想问的车话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ES8 和致敬的世嘉两款，世嘉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第一个，什么是致敬世嘉是什么车呢？安师傅，雪铁龙的，错了，别克了 ，GL8 听说过吧？哎，那 GL8 听说过就可以了啊。这就是说白点啊，就通俗易懂，就是 GL8 的一个高配的啊，就是顶配的，插电混动的，以后会推纯电动的，这么个车啊。对，因为这个对于别克来讲呢，致敬这个品牌定位就比较高端的啊，然后又是个世嘉，好，所以说这个车呢，它是个 MPV。那么 ES8 呢 ？OK， 好，未来是一个 SUV， 本身 SUV 和 MPV 放一块比就非常不公平啊，非常有问题的一个观点。虽然说 SUV 呢，作为纯电动的很多 SUV 空间都很大了啊，六座啊、七座都很优秀，空间都很大，第三排坐着也很舒服。但是有一点它改变不了的，开门的方式。我经常在广播里跟各位说一个事儿啊，你哪天看一个明星？甭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明星，他可能是从一台 SUV 上非常优雅的下车走进宾馆吗？不可能，一般都是 MPV， 而且从 MPV 下来，那无论是西服板正的，还是穿他的衣服板正的，是吧？各位，为什么呢？因为 MPV 属性在那儿的，他开门方式啊，这种推拉式的门，那种滑门的开口大。同时呢，停车距离呢也可以稍微近一点啊，也不至于伤到别人，对吧？啊，所以说从各方面角度讲，保姆车啊、明星用车、生活讲空间用车，那一定是买 MPV 的。所以不能把 MPV 和一个 SUV 放一块，这是不对的选择啊。弄明白了 ，OK， 你再选择怎么选？安师傅你怎么选？我闭眼冲 MPV 嘛，因为安师傅经常去外面主持活动要换西服嘛。我特别不喜欢穿好了衣服开车去，穿西服西装革履的，然后开车去现场，然后直接怎么的，不喜欢。我喜欢穿休闲一点的，然后到现场之后呢，在车里边开着空调，把衣服换好啊，这种情况再下车再赶赴主持现场啊，我喜欢。

0: 是吧？所以说，对于但凡有点生活实际的，一定是买 MPV 的，观众供参考。来问答案，收听好，请问一下啊，主播 V27 这车值得入手吗？谢谢安师傅。爱卡 V27 这车呢，我觉得能入手，不过你可以等一等，等它的纯电版本上市。我一般是不，我当然我不是我瞧不起，但是他也瞧不起我啊。我一般不建议各位去买这个能源补给方式比较复杂的车，要观点供参考。我没有猜错的话 ，V27 后期肯定会上纯电版本的，只是说他在观察，在等待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日常代步买个马六怎么样？你是买哪一年的马六啊？买五速自动挡那个？那买那玩意干嘛呀？你买那玩意儿，你还不如拿我的2.0升6AT 那个408去算了，比那个强，我跟你讲。买哪一年的？07年的。无语。说一个啊，老马六啊，07年马六，你说能买吗？你买了，你上线检测怎么过哟？我担心这事儿，你能过得了不？哎，师傅，我把三元催化给屏蔽掉，我啥没说。嗯，不是马六不行，是这个19年车龄的车，你拿来买一台车，你买这玩意干嘛？你买它干嘛呀？别买，你买个祖宗，这是。别买啊，这不是钱的事儿，你还真不如买个电动自行车算了。啊，来来啊，继续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很多人说，按说我喜欢听你节目，我说那挺好的，我说那我车的知识实用吗？他说不是的，你节目挺好听的，好玩搞笑啊。行，那这么听也可以的啊。来看问题，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腾势 D9 还是买新款的红旗 HQ9 PHEV？ 谢谢安师傅。就是插电混动的红旗 HQ9 啊。首先了解一点啊，红旗的车啊和腾势车，我跟你说个大实话、大白话，红旗 HQ9 无论是纯油的还是它的这样一个插电混动的，一般的拥有者什么央企啊、国企啊、采购啊 ，OK 多一点点啊。但是一般的个人老板可能还是买腾势 D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5: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6: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7: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6: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7: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6: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8: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

0: 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陪各位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您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抖音正在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有人让主播报价格，咱们报不了，不好意思啊，咱们主播不报价格，不对不住您。感谢来自于三亚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任何车话题来扔在咱们公屏上，主播看到问题来回复您的啊。还有人问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宝马 X1 这车怎么样的？如果说您还是认为宝马、奔驰、奥迪很有面子，你认为买台宝马有面子，然后你对空间有要求啊，然后你对动力上有要求，您对省油也有要求啊，那么宝马 X1 呢，在整个 2.0T 系列里面，它油耗控制是比较理想的啊。但是如果说你说那宝马这不敢买呀，价格哪天是准事儿啊，这个你别买了。宝马、奔驰、奥迪的品牌也在买的有点上头啊。来，安兄你好，一年10000公里啊，是谁？是什么？啊，是推荐买个塞纳还是买比亚迪的海狮06？塞纳和海狮06放一块，一年10000公里，闭眼冲塞纳啊！但是跟您说一下啊，塞这俩字是进口的塞纳，应该你这俩字不对，不般配啊。国产版塞纳是塞，是要塞的塞啊，不是那个比赛的塞，那是那个的那，塞纳两个字是国产版塞纳啊。要塞的塞和缴纳的纳，塞纳这俩字呢是音译版的进口版的塞纳，跟您说清楚啊。对，来，新车问题继续啊，二手车问题也可以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啊，关于腾势 D9 和这个红旗 HQ9 PHEV 还没说完，两款车群体真的不一样，你一定要弄清楚自己是什么群体啊。一般呢，红旗 HQ9 这个车呢，很少有老板说买车啊，我上自己名下不多，一般都是上的公司名，这个企业名下的。那一般买这个腾势 D9 呢，很多都上个人名下的，这个不一样概念啊，让你弄清楚。感谢 YYU 来给主播点赞，谢谢你。感谢明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啊！来继续陪各位聊啊，聊各种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刚才有人问到星瑞的 iHEV 是吧？这会儿又有人问到星越 L 的 iHEV 和混动的荣放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你们的是荣放 RV4 荣放的双擎跟吉利的星越 L 的插电油电混合该怎么选择？这观点跟刚才我解答星瑞 iHEV 和卡罗拉双擎观点是一样的啊。如果说你讲什么车的什么刚性啊，底盘的舒服，隔音效果好啊，配置也挺上乘的，你买谁？你就买星越的 L 的 iHEV。如果说这车你说按照我买动力总成稳定，我讲这个讲以后的配件什么好修，就算哪天油车没了，丰田配件还是能买到的啊，那还是买谁？买丰田的啊。对，这综上所述，看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关乎自己买什么车型。感谢来自于青岛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来自于武威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保定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有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把问题扔在公屏上。感谢来自于东营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下一个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M8 这车买纯电版和增程版两款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 M8 纯电和增程 M8 纯电增程 M8您问的是问界是吧？我突然因为这个

现在叫 M 八车挺多的啊，你知道吧？挺多的，所以这个跟您，但是一谈到增程，那、谈到 M 八，我自然想起了华为啊，想起了这个 Atto 这品牌，你知道吧？那纯电和这个，我还是那观点吧，按生活所需。如果不考虑生活所需，尽量买纯电动的。考虑到生活所需，看自己具体生活是什么。刚才一位朋友不说了吗？说平时喜欢在车里吹空调，啊，如果说城市用，经常车里睡午觉吹空调，那你还是买个纯电版本的 M 八。然而师傅，那我经常跑长途，我充电又不是特别方便，但是我可能是高速哪充电呢、偶尔充个电什么的。那你这种情况，你买个增程的可以的。其实无论是纯电还是增程的，你说这车我开个8年10年难。真的很难啊！不管是动力电池，还是能源补给，包括它车机互联这部分，就说手机，一台手机用5年不是用坏的，是你真的觉得它运转速度太慢了，卡得不得了了，内存不够啦，什么升级太慢啦，系统不好啦，是不是都因这个原因给卖掉的，或是换掉的，对吧？啊，车也是一样的，因为对于很多车来讲，新能源品牌，尤其纯电动品牌，吸引你的一定是电池吗？也未必，很可能是它的座舱，以及所谓的智驾系统。您说是不是？所以看你怎么想这事。所以说到最后，很可能很多新能源电车，它不是被用坏的，而是被车主瞧不起给卖掉的。哎，就跟手机是一样一样套路，跟手机是一样一样的啊。感谢来自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来自常州的网友、苏州的网友，还有东营的网友啊，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啊、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行车记录仪128G 的一个卡了，不对。128G 卡加个卡槽，插上后手动可以录像，自动不录，开车不自动录像咋整？设置里面没找到相关的东西，望指点，谢谢安师傅。跟各位讲，这种情况有个非常馊的主意，就是您换个 TF 卡就好了。哎，对，就这么简单。对，那为什么换个 TF 卡就好了呢？包括很多行车记录仪，你发现它卡啊，经常这个花屏啊，录不下去了，认为这行车记录仪不行了，很可能就是一个 TF 卡的问题，您换一张 TF 卡。另外不建议各位选择 128G 的一个 TF 卡的这个内存啊，一般呢建议各位选择 64G 就可以了，超过 64G 很容易出现您这种情况，您下次试试，您换个 64G 的试一下啊。安总你好，请问一下14年的奥迪 A4 啊，四驱顶配14万公里，三次过户了，评价一下。您知道现在奥迪 A4 什么价吗？啊，你知道现在什么价吗？所以现在奥迪的车，3年2年的准新车都老板都不敢收，哎，不敢收。啊，现在这个奥迪、奔驰、宝马这种车，基本上都是3年可能就是6折不到5折多的价格。3年5折价什么概念？你14年12年的车，啊，12年什么概念？你这车2万能不能买？能有没人要哦？2万估计老板不，我不收。哎，这没人要，你知道吧？感谢今天、明天、后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如果说你是一个便宜点的车，比如说你说我车是一个原价6-7万的，开14年，我直接会说你报废去，你知道吧？你这还好，我嘴下留情，没让你去报废，你知道吧？嗯，没办法，油车现在整体，奥迪你看什么价？奥迪 A4 卖什么价？对吧？我刚一开始不说了吗？现在路虎极光 L 什么价？你看看，你说觉得现在油车，你认为自己啊，我车奥迪的顶配四驱的啊，车龄长一点的，那怎么说不卖5万呢？我谢谢你，卖5万你做梦吧！上次有位朋友，那我老自豪了，我车12年的宝马730，是不是啊？哎，12年的730，那不得卖个7-8万呢？多少钱？2万。心里落差是5万，你不要认为自己开个宝马七系就很厉害啊！一几年的宝马不就那个价格吗？那没人要。啊，准备上大堂一位是吧？可以的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这种想法人很多。
所以说呢，现在是卖车的人有啊，但是价格都上不去；卖二手车的人有啊，比较多，但是收车的价格都上不去。这里边原因是卖的人有啊多了，而且呢，新车指导价格跌太猛了。二手车不敢收啊，他就把价格压很低收，你爱卖就卖，不卖我也不收，哎，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现在呢，不怎么讲的，反而有利于那些要买二手油车的人，现在是个利好。曾经你看到一台二手油车相中很久了，价格砍不下来的，你现在去找他砍，那车但凡还在店里的，你去砍吧。之前不讲价讲不下来了，现在讲5000、10000都有可能。啊，这就是现在二手车的一个情况。感谢气也壮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理不直气也壮啊，你好，欢迎来。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在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听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聊车各种话题啊。我们节目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抖音上找到我，可以在任何视频下方留言问到您所关心的问题。广告之后继续聊啊，各位，咱们还有一段时间啊，陪各位聊相关车问题。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出门带水杯，怕占空间，怕漏水弄湿包包，一次性杯子不卫生还不环保。1059主播甄选为您精心挑选了一款折叠硅胶水杯，完美解决以上痛点。折叠后啊，小巧便捷，揣口袋放背包都无压力，展开足足6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硅胶，隔热装废水不易烫手，易拆解清洗，重量轻盈，出差通勤露营都适配，多色可选，颜值在线，通过安全检测使用更放心，只要99元。告别出行喝水烦恼，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水杯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黄河路西向北，大学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一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重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来吧，继续聊车，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问到十八年前的啊，普拉多现在保值吗？18年前，我这么跟你说吧啊，你这车我只能说，你要如果是有你最好是卖个人啊，2018年前的是吧啊？是这样的啊，普拉多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你如果说是卖给经销商，他可能不收啊，他可能或者这车收也可以，价格压低一点。但如果说你碰到一个真正喜欢啊，18年前的普拉多的人呢，他可能会这个以一半的价格20几万来把这车拿下啊，可能会23、24万来把这车一定要买到手。那如果说你说拿这个价格要去二手车经销商去收，他不敢。现在这行情他不敢收啊，所以说你这种车呢只能叫做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啊，俩人这价格好说好商量，20多万是有可能的，但是让经销商来拿这车不可能。哎，对啊，是这么回事儿啊。来，感谢蹦布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勇是吧。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刚才一位朋友问到虎九叉这车能买吗？能买。虎九叉这车最大的亮点，第一个它跟虎九的对比，虎九叉专门给年轻人打造的，这车颜值各方面的感觉非常 OK 啊。但是呢这车呢，我跟你讲，它的这个空间啊，牺牲了一部分空间在后排这部分啊。另外一个奇瑞车最引以为豪是终身质保这部分啊，奇瑞车易损件除外，终身质保，这一点做得很好。同时这车呢其实啊，内饰噪音啊控制各方面都很理想的啊，动力衔接动力输出也很舒服，就是油耗再烧95的油啊，你能接受不？就这一点啊。感谢知觉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5款的陆尊燃油每次开空调风量都是最大的，能改吗？声太吵了，谢安师傅。你自动空调你说这话啥意思？自动空调就是要你温度高嘛，它通过快速吹风啊，快速制冷，让你车内温度降下来。那说安师傅，那我不想风量最大，那你把你的温度调高点，那么就不会了吗？啊，就因为它你温度调高了，就跟你家里空调是一样的，你家里空调你调成自动模式，风是自动风的时候呢，你室内温度很高，它会加大吹风啊，吹风赶紧降温呐，对吧？然后温度达到了你设

定的值，它慢慢的风不就小了吗？所以这个我怎么能说呢？这说现在的工作原理是吧？来感谢知觉来直播间，安师傅好，你好，欢迎来我直播间，谢谢你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来扔在公屏上，主播陪给你们聊。感谢来自于贵港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奥迪的 E7X 就是那个 AUDI 的奥迪，而不是四个圈的奥迪的这个车能买吗？你就觉得那这车这么一说吧，反正奥迪自己认为卖得不错，但是我在宜昌没看到哎，不建议买。来感谢三峡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安生的不建议理由是什么呢？你这样吧，等等，观望观望啊，一定要观望，等待观望等待。而且跟你讲，只要带了奥迪两个字儿，当年奥迪油车，因为它是奥迪，光油漆得比别人贵多少，你知道吧？就因为它是奥迪啊。那你要丰田的话，就可以不会那么贵嘛，油补油漆。好，现在也是奥迪啊，虽然不是四个圈，是 AUDI， 它还是个奥迪嘛。那你以后你的这个价那个价，你这反正，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吧，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和尚这三个没人喝。念经的啊，对，要买新能源尽量买纯国产的，我的观点啊，纯粹一点。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新款普拉多和坦克500哪个性价比高？谢安师傅，你对车的要求什么？您是要求机械啊稳定，适当的省油，还是在越野同时，就是说你玩竞速的同竞技的同时，希望还竞点速？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买车目的是又要竞技又要竞速，你买谁？买坦克500。安师傅，我这就是一个竞技，竞速，普拉多竞速，这你有点丢人吧？这个，啊，我开普拉多，我讲0-100每小时加速成绩，这也不讲这话是吧？所以说，你看你这车，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啊？另外，在整个竞技的过程当中，就是越野的科目当中啊，有些科目普拉多实现不了，它没有坦克500能实现。啊，普拉多可能，有些什么科目能使你把低速四驱挂起来啊，然后呢爬坡，坡上起步可能还可以，啊，但是有一些什么地面的水滑、单边滑，这个它可能有点困难啊，对，就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行了，时间关系，咱们不能跟各位来继续聊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边要结束节目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先跟各位来分享个产品，钻石。厨房冰雾扇，给家里做饭的老妈，家里做饭的老爸，给家里做饭的自己，或给家里做饭的媳妇儿，准备一个钻石厨房冰雾扇，无论是做饭呢，还是洗碗呢，在天特别热的时候，你总不能给家里的厨房安个空调吧？太费电，没必要吧？那你又不能说，那我厨房开个门跟外面共享的空调，那太费电，划不来。你就是你门可以关上，外面是外面吹空调的，然后你在厨房里边，你说热是吧？来，你准备一个什么的？咱们这个钻石厨房冰雾扇。哎，你如果说你这会儿放在冰水的话，会让你温度哗骤降，就感觉很不一样了啊！这灶火的温度，灶火再大，你吹这个风扇，那舒服，人家舒服多了，是吧？无论是做饭还是你刷碗的感觉不太一样了啊。重点是便宜，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这价格只要259价格。怎么关注你们1059主播甄选？抖音还那个小微小信小程序，在里面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您关注这个商城之后，在产品搜索栏里边，您直接输入钻石两个字，钻石，来找到这个冰雾扇259在线购买，就这么简单啊，各位。好，这么说吧，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片。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浪。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周围总会有些人来来往往，让我不禁想起了一句歌词，我终于失去了你。只是这里的你代表的是什么，可能就有些说不清楚了。这是赵传第二张专辑的标题曲，在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爆红之后，这张专辑基本延续了之前的风格，还是一个男人的心声，嗓音高亢，但是内心低沉，总想让世界听见，却又只敢无声的呐喊。比方说他的那一首被抛弃之后的感慨，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就是这样的感觉。这也是他的专辑中除了标题曲之外最为人所熟知的一首经典，是来自于齐秦的作曲。而我终于失去了你，是谁作词作曲的呢？现在却变成了一桩悬案。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是谁作词作曲的呢？如果你在互联网上搜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的答案都是李宗盛包办了词曲。90年前后正是李宗盛创作的高峰期，他跟赵传又同属于滚石公司，给他写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且《我终于失去了你》从曲调和遣词造句来看，也颇有些李宗盛的路数。当然这种风格的创作者在那个时候的歌坛有很多了，但是当年的专辑歌词页，这首歌的创作者一栏却是赫然写着作词沈光远，作曲赵传。沈光远是滚石的幕后重要人物之一，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史上著名的乐队红蚂蚁的主要成员，还是制作公司友善的狗的主理，写出这样的歌词自然是不在话下。他的妻子黄韵玲也是著名的音乐人，唱过不少歌，也写过不少歌。赵传的成名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就是由黄韵玲作曲的，所以这两口子和赵传都是很有渊源了。而赵传虽然本身并不是以创作见长的歌手，但是也偶有专辑放进过自己的作品，比如《你我的约定》也算是专辑的主打，而且是一首有着厚重感的佳作，所以他能够写出《我终于失去了你》也不奇怪。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歌坛一件有趣的事，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到底是由谁作词作曲的呢？这首歌在当年还有一个粤语版，林保怡的《只爱上昨日的你》，就是 TVB 男主角林保怡，他其实是歌手出道。各种资料里，这首歌的作曲也都写的是赵传。1997年，刘德华在他的新歌加翻唱专辑《爱如此神奇》里，也演绎了这首《我终于失去了你》。目前能找到的官方 MV 也是打出了作词沈光远、作曲赵传的字幕。

而关于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歌，变化发生在2007年左右，李宗盛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演唱会叫李宗盛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唱的也确实基本都是老李自己的作品，其中也唱了这首我终于失去了你。而且在介绍歌曲的时候还专门说到了创作背景，说是看到赵传爆火之后感到嫉妒，得让他事业上春风得意的时候情场失意，于是写下了这首歌。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我终于拥有了千百个热情的笑容，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的打动，我却忘了告诉你，你一直在我心中。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不过他在现场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漏洞，就是他说是赵传唱了他写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达到事业巅峰之后他才嫉妒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当然是李宗盛创作的无疑了，但是问题是这首歌是赵传的第三张专辑的标题曲，在我终于失去了你之后了，所以不知道是曼德拉效应使李宗盛记忆错乱了，还是李宗盛随口编的段子，总之是影响了真实性。而且为什么当时要数沈光远和赵传的名字呢？如果是为了硬要给赵传打造创作型歌手的人设，那词曲都写成赵传不是更好吗？还有一直也没有听到过赵传和沈光远的反馈，还是有别的难言之隐呢？在我终于失去了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心动的感觉，作曲的署名是倪慧红，而其实这个倪慧红就是李宗盛的化名，谐音倪慧红。据说有的时候创作者因为签约身份的问题不方便给别家的歌手写歌，就会使用化名，那时候才思泉涌创作力过剩的李宗盛在其他场合也这么干过。而这张专辑虽然发行是滚石，但制作上是在齐秦主理的红工作室，当然这些都是猜测了，谁有条件能直接问本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送父亲的贴心夏日好礼物来了，瑞士军工品牌，匠心工艺，品质可靠，冰丝面料吸湿快干，不易闷汗，再也不用担心背后湿一片的尴尬情况。无痕设计，贴合身形，经典版型，百搭多场景，有黑白藏青海绿卡其浅灰深灰等九种颜色可选，日常价159元，1059父亲节大促只要7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还等什么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瑞士，赶紧为父亲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叫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0: 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唐田和钱雷这对黄金搭档创造了华语乐坛非常多的奇迹，爆款歌曲一首又一首，孤勇者、如愿、无名的人、花开忘忧等等，都是长期霸占排行榜第一位的好歌曲。因为曲折的人生经历和陈奕迅孤勇者的故事，之前好像一直都是唐田的名气更大，但是谱曲、编曲、制作都亲自上阵的钱雷才是真正的爆款制造机，十多年来内地少有的华语乐坛顶尖的音乐人，和很多知名歌手都有着很深的渊源。

先来说说钱雷和那英。2013年已经写了很多曲子，依旧籍籍无名的钱雷转战了北京流行音乐圈，机缘巧合之下为那英写下了那首红过电影千万倍的《默》，那英时隔5年的第一首新作品。从《默》开始，那英就和钱雷结下了深深的缘分，甚至成为了那英的御用。后来的很多作品都和钱雷有关，《相爱恨早》《岁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都是出自钱雷之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华语乐坛的顶尖音乐制作人钱雷和几位知名歌手的故事。由钱雷创作的一些大火的歌，对于2012年之后就再没有出过专辑的那英来说十分重要，而钱雷也几乎成为了那英的御用音乐人。重要的舞台和作品他都会去找钱雷，比方说在歌手的舞台上，在名次落后之后焦虑的那英找到了钱雷，为自己编曲制作了一首《一颗心的夜》，终于又重回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那英说钱雷很固执，他说怎样就怎样，但是他又固执的优秀，每次说的都是对的。跟王菲唱《岁月》的时候，两个人就像小学生一样听着钱雷训话，让他们怎么唱就怎么唱。可见那英跟钱雷的关系真的很好，也是真心的信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5: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5: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5: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5: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5: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2: 导航开始了。
1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0: 去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华语乐坛顶尖音乐制作人钱雷和几位知名歌手的故事。周深在中国好声音演唱的一首《欢颜》引起了音乐制作人的注意，并且通过那英认识了周深，为他写了一首《玫瑰与小鹿》。在录音室的时候，周深认识了钱雷，之后两人又进行了多次的合作，比方说接下来的专辑《深的深》，其中有好几首歌都是钱雷的作曲。后来周深演唱的大部分影视剧 OST 也都是钱雷作曲编曲制作，比如孙楠在歌手演唱的那首《人世》，就是电影《流浪地球2》的主题曲，传唱度和网友评价都颇高。

让周深演唱主题曲，于是找到他问有没有熟悉的词曲作者。周深说了隐约和钱雷，于是就有了那一首为电影量身定制的《大鱼》。钱雷写完《大鱼》的那段时间状态并不是很好，某一天晚上10点多，他看完了导演给的样片，只用了10几分钟就写出了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一版《大鱼》的旋律。其中包含的那一些伤感还有深深的牵挂和思念，也投射了他那段日子里自己的心情。因为《大鱼》，周深被更多的音乐人发现，也被更多的观众重新认识。这首歌是周深演唱事业非常重要的转折。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当初《大鱼海棠》的导演定下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顶尖音乐制作人钱雷和几位歌手的故事。如果说中国好声音给了周深出头的机会，钱雷则在把周深从沼泽里拔出来这件事上出了很大的力。钱雷是周深非常重要的贵人之一。在遇见尤长靖之前，钱雷一直在找适合昨日清空的歌手。他心中想要找的是明亮清澈的男声，但是在听了几百个声音之后，也没有能找到自己心仪的。正当他想用二次元人物来演唱这首歌时，偶然听到了尤长靖的声音，这就是他想要找的声音，于是就请来尤长靖演唱。昨日清空成为了尤长靖非常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他刚出道不久发行的一首歌，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自此也跟钱雷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循环。后来尤长靖专辑里的大部分歌都是钱雷作曲编曲和制作的，比如那英在歌手里唱的一颗星的夜和道时间，这两首歌都是出自钱雷为尤长靖作曲和制作的专辑当中，也是尤长靖的个人首张专辑。尤长靖作为马来西亚的歌手，在内地发展的初期就能遇上钱雷这个贵人，真的很幸运，也希望今后两人能够有更多的合作，做出更好的歌曲。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从小就十分有音乐天赋的钱雷，终于没有埋没自己的才华，在华语乐坛大显身手。这是歌坛的幸运，也是听众的福音。钱雷是一位实打实的顶尖音乐人，放眼整个华语乐坛都是，期待他能够制作出更多的爆款歌曲。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2: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市政委向修远带着警卫员和一个政治部的科长来到师部医院时，雪下得正大。师长黄天柱去了前卫团，他在师部坐镇，坐了一会儿也没坐住。他给军长张仁清打电话，见军里没有新的指示，留下了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守电台，自己就冒雪出来了。市医院的距离也不算远，就隔着一条山谷。市医院是个大架子，各个科室加上担架连、炊事排，男男女女几百号人，入朝前重新进行了编组，现在分成了两个治疗队，每个队均可单独收容伤员。师文工队也解散了，解散的人员都充实到了这两个治疗队，进一步扩大了力量。师有市医院，团有卫生队，营有卫生所，连有卫生员，而兵团和军里都办有野战医院，系统应当说还算完善，但是运输条件很差，战救器材极度匮乏。刚刚出现的冻伤是一个新课题，向修远从未想到一入朝雪就下得这么大，天就变得这么冷。在南方的8年游击战争中，他也曾经历过无数个凄风苦雨和寒冷的日日夜夜，也曾无数次的露宿于风雪野岭，但是这样的大雪和这样的寒冷确实还是第一次遇到。打游击条件再苦，还可以到群众家里住一住，还能有口热米汤喝。现在可好，部队基本上都是露宿于荒郊野外，难得喝上一口热汤热水。-10几度的天气，长途行军空袭阻隔，既挡不了风寒，也缺乏热量补充，体力消耗可想而知。随着冬季的进一步来临，气温肯定还会下降，部队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向修远走下山坡，来到师部医院所在的山谷，迎面传来一阵嬉笑打闹声。向修远凝目看去，在山脚边的林子里，有4个人正在相互追逐，打着雪仗，虽说也都穿着单棉的军装，但是依据声音和形体，凭向修远的判断，那应该是4个女同志。不出所料，在雪地上追逐嬉戏的正是师治疗队的欧阳云梅、李桂兰和蓝小平、郑小丽等几个人。欧阳云梅和李桂兰原先就是市医院的医生护士，蓝小平、郑小丽则刚刚从师文工队分来不久。 欧阳云梅还兼任着治疗队下面一个治疗组的组长。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因为郑小丽的提议，几个人出来堆雪人。雪人堆好后，首先是郑小丽挑起事端，向李桂兰扔了一个雪团子，李桂兰只是笑着未还手。蓝小平觉着好玩，也向李桂兰丢了个雪团子。李桂兰说，你们竟欺负俺，才一手抓起一把雪，分别向他们两人扔了过去，三个人就嘻嘻哈哈地打在了一块儿。欧阳云梅说，你们两个别欺负老实人呐，要玩我们分波，明刀明枪干一场。于是四个人分成两波，欧阳云梅、李桂兰一边，郑小丽和蓝小平一边。分好了阵容，郑小丽又提出他们要在上面，让欧阳云梅他们俩在下面，因为他们年纪小。欧阳云梅说，好，就让你们占据有利地形，阵势一摆好，就你来我往的打上了。开始中间还隔了段距离，相互对打着，但火力效果不太理想。欧阳云梅提议冲锋，他和李桂兰两个人就攻上去了，雪团子直接落在了郑小丽和蓝小平的身上脸上，使得他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只好落败而逃。欧阳云梅一边追击还一边喊着，打你个美帝野心狼，看你猖狂不猖狂。且战且退，远不是欧阳云梅和李桂兰对手的两个小丫头正碰上迎面下来的向修远，都不好意思丢了手里的雪团，上气不接下气。这时候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也追上来，大家笑作一团，对于眼前的向修远，他们几个并不陌生。向修远在他们的心目中不仅是德高望重的首长，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要是换上师长黄天柱，他们就不敢如此大胆了。向修远一直笑望着他们，等到他们平静了，才对欧阳云梅说，怎么欺负两个小同志啊？欧阳云梅指着郑小丽，是他们先发动战争。向修远看着郑小丽和蓝小平说，你们居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吗？

0: 怎么还打不过人家？蓝小平、郑小丽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着，并未回答他的问话。欧阳云美说，他们的战争是不正义的，地形再好也要吃败仗的。有点道理，向修远表示赞同。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貌似吓人，实际上外强中干。毛主席说的纸老虎，一戳就破。郑小丽却反驳欧阳云美，你才不正义呢，我们都认输了还穷追不放的。欧阳云美说，毛主席说的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打过长江去就能解放全中国。向修远笑了，连说了几个不简单。不过他又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他们的争论他就不做评判了，还是下山去他们的队部。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在郑小丽和欧阳云梅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的时候，蓝小平、李桂兰都没有插话，他们一直微笑着站在旁边。蓝小平的笑是一种很文静的笑，如同欧阳云逸所描述的，有点小家碧玉的感觉。而李桂兰的笑则显得朴实率直，让人感觉到实实在在。向修远认得欧阳云梅，当年他从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里跑出来，只身找到多年未见的哥哥欧阳云逸，还是欧阳云逸拉着他求了向修远的批准，这才参加的部队。当时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尚未开始，向修远和欧阳云逸所在的江北新四军部队整编成华东军区一纵，正要从苏北向山东解放区进发。欧阳云逸多年来对他这个唯一的妹妹心存看法，觉得她一天到晚疯疯癫癫，女孩不像个女孩，姑娘不像个姑娘，20出头的人了，却放着好好的书不读，而满世界的疯跑。教会学校在当时是很好的学校，一律用英语授课，毕业后一般都会有很好的薪水和待遇。欧阳云逸也不喜欢妹妹跑出来的理由。实际上，欧阳云梅逃离教会学校的原因十分简单：日本人战败，国民党接收了大上海，不仅接收地盘，也接收房子、家产和女人。8年抗战，天下无忧，该是享受太平日子的时候了。因此，欧阳云梅女子教会学校的女同学，不少人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官太太。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军需处长也看上了欧阳云梅，三番五次送来了几大摞子好吃的点心，外加一枚很沉的金戒指。欧阳云逸听罢，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嘲讽道：很好嘛，跟着国民党的军需官有吃有喝的，再生个小孩子，小日子该是多么自在。欧阳云梅朝他哥哥翻了两下白眼说：他不干。欧阳云逸问他为什么不干呢？欧阳云梅说：他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个人，说他哼哼唧唧，好像是宫里的太监。一气之下就卷了铺盖卷。欧阳云逸问他： 那几大摞子好吃的点心，还有那枚很沉的金戒指呢？欧阳云梅说，点心都叫他吃光了，而戒指卖了钱当了盘缠。向修远与欧阳云逸的交往要追溯到八年游击战争那些凄风冷雨的日子。他不仅是欧阳云逸参加新四军部队的指路人和领路人，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正是因为向修远的出现，欧阳云逸才改变了他生命的初衷，由一个英国洋行的小职员转而成为一名坚定的战士和指挥员。两个治疗队分散在一条几里路的山谷中，有条件的搭着棚子，没有雨布或者帐篷的就躲避在山崖下和洞子里。放眼望去，银装素裹，满天飞雪，一派烟雨迷蒙的景象。欧阳云梅几个人陪同着向修远走进山谷，在一处山崖下遇着位任凭风雪侵袭而岿然不动的人。这个人的大衣和棉帽子上落满了一层厚厚的雪花，可是他却毫不在意，只是出神地凝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欧阳云梅看见他后大声地打着招呼说，
3: 构思呢，领导？
2: 这个人慢慢地转过头来说，
3: 构什么思啊，饿得头眼发昏的，哪里有那个闲情逸致。
2: 向修远也认出了这个人，这是诗文工队的导演林子林，老家在台湾的台南，解放前就在上海的一家电影公司里做场记、美工以及服装道具之类，跑了多年的龙套，后来才当的导演，据说也导过几个片子。他还十分清晰地记得一年多前这个林子林参军时的情景。大上海刚刚解放，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东南沿海，向全国进军，把革命的红旗插上台湾宝岛似乎是唾手可得。林子林受革命大好形势鼓舞，热血涌动，一套小洋楼捐给了军管会，电影公司导演也不干了，跑到向修远所在的三野一纵，声泪俱下，非要参加解放军不可。当时向修远还只是师政治部主任。林子林的举动对于急需将革命进行到底而要进一步壮大力量的人民军队而言，其结果可想而知。他不仅被顺利批准入伍到了诗文工队，而且仍然干的导演工作。不同之处在于，原来导的是大电影，现在导的是活爆剧。原来在电影公司导，现在在诗文工队导，时间与空间不同而已。他也确实导了几个节目，在一纵乃至整个华东军区小有影响。纵队的小报记者还专门给他写

0: 写过稿子，登了不小的一块。林子霖着实高兴了一阵子。而眼前这个任凭雪花落满了全身而纹丝不动的林子霖，已与一年前的林子霖判若两人。确切地说，不仅是在上海，与在进军朝鲜列车上的林子霖也大有区别。有多年政治工作经验的向修远敏感地意识到其中可能的原因。怎么了，林导演？也不避避雪？向修远关切地问林子霖。林子霖叹了一口气，唉，在哪儿还不都是一样，躲又没得躲，吃也没得吃，都说美国鬼子纸老虎，纸老虎没见着，肚子饿得受不住了。哎，向修远说，困难暂时的嘛，要相信自己，相信部队嘛。林子霖说，相信是相信，哪能不信呢？不过美国佬飞机就是多，我们一架也没有吗？欧阳云梅在旁边说，飞机多怎么了？小瘪三天天在天上转，他就不敢到地上来，他敢下来吗？林子霖也不搭理他，只是自顾自地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没得几天都打光了。李桂兰憋不住了，林导演，俺看你这个思想有问题呢。林子霖也意识到自己有些过于悲观，特别是当着向修远政委的面，确实不太应该，遂解嘲似的说，言过了言过了。话题一转又说道，我们不谈这个，大好的雪景，我们拍张照片，拍张照片。他解开棉大衣的纽扣，掏出一架上好的德国蔡司相机，调好了光圈速度。向修远很爽朗地招呼大家道，好啊，林导演给我们拍照，来来来，都过来，和志愿军的女同志们照张相。几个人站在一起，摆好了姿势。照片上一共七个人，向修远自然站在中间位置，他的旁边一边站的欧阳云梅，一边是挤上来的郑小丽，郑小丽的旁边是蓝小平，向修远的后面一排是他的警卫员和政治部的科长，而李桂兰则站在了最边角的地方。电影公司导演出身的林子霖拍起照片来可谓得心应手，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30年以后，在这张满目冰雪共七人合影的黑白照片中，恰恰是这个站在最边角位置上毫不起眼儿，甚至看上去有点傻乎乎的李桂兰，成了他林子霖喜鹊冤屈的大恩人，而这张照片是他当时所能翻找出来的唯一证据。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嘛？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有人会因为我们的缺点而讨厌我们，但也会有人因为我们的真实而喜欢我们。所以呢，不必让那些本来就不喜欢我们的人喜欢上自己，而是要坚持让那些本该喜欢我们的人尽快地发现自己。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天气越来越热，不想脸上太黏腻，试试雅诗兰黛樱花正装三件套。樱花原生液补水通透，上脸清爽不黏腻，清爽型智颜面霜，轻薄控油，搭配油皮混油皮，清爽不闷，高温天气使用舒适。经典小棕瓶精华滋润保湿，改善肌肤干燥，提升肤质细腻度。618期间还加赠了5毫升小棕瓶眼霜，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香港直邮，安心可靠。无论是夏季自用护肤还是日常送礼都很合适，轻松打造夏日清透好肤质。618期间价格只要618元，还可使用618优惠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雅诗兰黛三件套，赶紧下单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7年的时候，温岚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大赛被发掘，签约了阿尔法唱片进入歌坛。99年，温岚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六感》。01年呢，她改变了风格，发行《有点野》专辑。林迈可、周杰伦，还有创作新人王伟翔，以及温岚的好朋友 Ruby 等人，都为温岚谱曲。词的方面，不但有方文山、徐世珍等等老手，也抢先收录了新兴词作人的作品。温岚有着百变造型和歌路，加上阳光健康的肤色和火辣的造型，也让她的音乐时尚感十足。

杨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那些你忘掉了的
5: 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6: 那些
5: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为你送上来最毛不易的盛夏，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 Passenger Bird in Flight。

我是刘曼。马上唱歌的这一位歌手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一直是很清瘦，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而且好像有点弱不禁风，书卷气很浓的样子，但他写的歌跟别人好像味道总是不一样。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其实小时候学过几年武术的方大同送上的 Throw It Off。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用眼量大，选对台灯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大满贯青年阅读桌面路灯 2.0 Pro，上下双发光设计，光线柔和不刺眼，搭载美国普瑞原装灯珠，高显色全光谱，无感知频闪，光线稳定，40瓦大功率，照明范围广，光线均匀覆盖桌面，支持语音操控，三种智能模式一键切换，学习、网课、休息都适配，5万小时长寿命，旗舰配置只要299元，还可叠加618优惠券。一盏好台灯对孩子学习来说十分重要，还等什么？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路灯即可下单。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东向北胜利四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

热播的音乐综艺节目《生生不息》，你肯定关注了。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曾比特在《生生不息》港乐季当中我超级喜欢的一首歌，很有律动感而且超复古。听到这首歌，曾比特《初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5: 刷会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
7: 主人，快请断电。
5: 好了，拔了。
7: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1: 属于我们的童话，
1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3: 我是刘曼，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来了一个厉害的迪斯科，来自于迪斯科女王张蔷送上的这首歌。她很多年前闪耀在乐团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摩登。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蔷，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跟着我们一起来和她合唱，和她跳舞。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

0: 懒的小朋友，他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他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1: 救命啊！
0: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5: 接下来马上要唱歌的这支乐队，他们是从上海出发的。在这个组合的所有人认识的时候，他们都还是上海的一个大学的大学生，后来呢一起组成了这一支乐队。乐队名称叫做西西弗，和神话故事当中那一位一定要每天推着石头往山上走，但是永远获得不了成绩感和最终结果的那一位神话人物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关联。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西西弗乐队，英雄惜英雄。
6: 我的丰功伟绩，只得浇筑于青铜器上，铭刻于大理石上，镌刻于木板上，永世长存。当我的这些事迹在世上流传之时，幸福之年代和幸福之世纪。

听说当年在上海的一个音乐节现场，西西弗的表现还不错。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一位女歌手，在一些电影的节目当中，还有电影的作品当中，我也听到了她的歌声，并且跟主角的悲惨命运真的太契合了。听到打雷姐 Lana Del Rey Born to Die。

如果你也想重温那个有点悲伤又很绚烂的故事，可以去翻一翻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再去看看电影当中帅气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顶，我们俩今天节目当中呢确实是两位，我和老朋友张波，欢迎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今天节目呢就给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一个月，包括在暑假之前咱们能够选择到的人少景美的地方。
1: 没错，
0: 价格当然也一定是合理的，
1: 它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0: 对，咱们从哪开始？还是西北线开始吧？
1: 我觉得从西北线开始吧，因为很多人就是大家比较清楚的，就说是现在就是之前一两年当中了，大家可能谈及比较多的，比如像青海的青甘大环线，这是可能是大多数人的这个一个想法，因为
0: 就人生清单嘛，就必须要走一回，
1: 对对对对，
0: 不管是大环线还是小环线，
1: 还是不管是就是哪一块，但是往往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甘肃的敦煌呀、莫高窟，就是敦煌的莫高窟、张掖的七彩丹霞，
0: 对
1: 吧？那这一带的话，可能流量比较大一些，甚至包括这个就是沙漠这一块，对吧？就是鸣沙山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恨不能的发的一个朋友圈，我都看得特别乐，就是那个骆驼大军，
0: 对
1: 对吧？骑着骆驼，然后说是哎。知道的就是大家开玩笑说知道的
0: 感觉要攻城。你知道我自己个人的亲身体验就是发生在去年暑期，我去年就是暑期的时候去了两回张掖。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抵达那儿是暑期的，好像是还没有全军都放暑假，就暑假即将开始的时候，七月初。
1: 对，
0: 我到了那个张掖的丹霞七彩小镇。
1: 对，
0: 七彩丹霞小镇，叫就叫七彩丹霞
1: 小镇，
0: 对吧？丹霞小镇的时候，街上不能叫空无一人吧，就是商贩肯定是比游客多。
1: 没错
0: 啊，然后往景区里面走，整个也很舒适，就是空旷辽阔的大西北，然后你看到的那个七彩丹霞，它的那个地貌啊、色彩呀、你还有时间好好的去欣赏。
1: 没错，
0: 时隔一周半，我因为工作原因，我又去到了七彩丹霞小镇。从下车的那一刻，其实停车场都是那个停车场，我就不认识那儿了。我说这是哪儿？这还是我一周半前来的地儿吗？就那停车场乌泱泱全是大巴车，当然也有私家车。
1: 对，
0: 然后沿着那条商业街往主景区门口走的那个路上，
1: 全是人，
0: 全是人，就是来来往往各种方向的都有。
1: 没错，
0: 你就觉得要走散了。
1: 这个是在就是在。七月基本上到七月中旬开始，
0: 那会儿就是七月中旬了
1: 啊，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间，所以
0: 说就差一周半，感官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选择的基本的大的节点就是在暑假之前，
0: 七月五号之前啊，
1: 对，七月五号之前，这是一个大的时间节点，对吧？那在此之前的话，然后说是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走这个青甘的这个环线，比如我走了这个走了这个敦煌莫高窟，对吧？那你的预订票啊，差不多提前一个月吧，哈，
0: 对，
1: 然后呢你去预订。甚至于包括说是有些地方的话，然后你比如说走完这个莫高窟之后，然后走完鸣沙山之后，然后你可能要到这个叫什么要到这个冷湖小镇，对吧？从这边穿过去，然后我们可以到了这个青海的这个什么翡翠湖呀、对吧？什么这个查卡盐湖，还包括整个这个现在啊，就是去年可能大家看不到的一个景色叫什么，就是东台基纳尔湖的整个这个什么蓝色的这个什么马尔代夫的一个什么什么蓝来着，对吧？蒂芙尼蓝，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0: 你不是
1: 去年没有
0: 故意不说的，你是真忘了叫蒂芙尼蓝。
1: 确实记不住这个蓝的颜叫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个景色非常的漂亮。
0: 是是是。
1: 但是去年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是这个水量比较偏少
0: 啊。
1: 那今年的话，然后它又再现了，对吧？它又重新再现，所以说是大家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又可以走，甚至包括沙漠公路，有很多朋友说是为什么我一到这个沙漠 U315 的这个 U 型公路上，然后一看到之后，它怎么就是人挺多？对吧？不像大家拍的这个照片里面啊，可能只有他一个车，对吧？或者是一条公路啊，然后一片这个无人区的这个丹霞地貌吧，对吧？这种的一个状态，那是因为说是在这个时间段，大家选择的时间段基本上是在七月，就是七月五号以后。对吧？七月五号之前，你放心，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那也就是说，你看到别人拍的照片，大部分选择的时间段可能是大家正在上班的这个时间段，正很忙的时间段，对吧？所以说是你走这一条线，这是一种选择，走青甘的一种选择。而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跟大家提到过，说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提到青海的一个小环线，比如我走下什么青海湖呀，走下什么这个它比较离西宁市区比较偏近一些的什么查卡盐湖，对吧？然后呢？就是所谓的天空之镜呀，那整个走这一条线的话，然后说是其实真正的西部它的美在什么？美在是无人区，美在是一个
0: 旷野，人少，
1: 空旷人少。
0: 对，
1: 那也就是说你就需要走到相对来说是走一些比较这个 人不是很多人去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走到格尔木整个这一片，对吧？那首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大家已经对这个水上雅丹或者说是包括这个翡翠湖可能都已经去过，但是我觉得说是你一定是要去一趟这个察尔汗盐湖，对吧？那为什么说要去察尔汗呢？察尔汗的整个盐湖它整个就是其实是就是如果在这个太阳比较天晴的这个情况下的话，那呈现的整个颜色的话是纯绿色的，就是绿的那种，就是青绿的那种感觉，
0: 就很通透。
1: 对，
0: 因为海水就是不是海水，就是水面吧。
1: 它跟个大海也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能够让你感受到大海的那种浩瀚无垠。
1: 对，
0: 但是它也是需要阳光紫外线的不断的，
1: 然后是打的
0: 是
1: 照射，然后它正好是底下的话，然后它是盐嘛，
0: 嗯，
1: 白色的，然后反衬出来整个这个颜色，
0: 嗯，
1: 达到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0: 嗯，
1: 也确实是给我们大家很多一些震撼的这个感觉是在察尔汗，
0: 嗯，
1: 然后从察尔汗包括说是我们去的哎这个。芒癌翡翠湖就是芒崖翡翠湖，
0: 嗯，
1: 就是大家可能那个崖天涯的崖，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可能很多人说是
0: 当地会念芒癌。
1: 芒癌
0: 对。
1: 那芒癌翡翠湖也有它的一个特色，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要想看到它更为辽阔的一面的话，大家不能少带了这个无人机。对吧，啊，无人机去
0: 景区里也有，花钱也能实现。
1: 哎，是，这个是现在。
0: 但是省区那个钱吧，你自己也能拍。
1: 现在其实已经是
0: 景区里配套
1: 很方便，很方便了。
0: 对对对，
1: 我的印象里面是就把这茬给忘掉了。
0: 你知道现在都到什么程度吗？不管你是什么型号的手机，
1: 嗯，
0: 拍完就是立等可取。拍完你就去他们那个小屋，他有那个转接口，
1: 对，
0: 直接就把你的那个信号，就是不是文件，直接 AirDrop 或者说无线传输，或者直接插在你那手机里面卡就传输进去了。
1: 没错，没错，
0: 全程传输文件也就个10到20分钟吧，
1: 嗯，靠文件大小的问题，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是你这些设备都可以不用去考虑了，
0: 嗯，
1: 对吧？也就是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再深一点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到了昆仑山山底下。这个时候的话，然后说是昆仑山底下，昆仑山的山上的雪还是很多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这个最高峰的玉珠峰，对吧？然后可以再往下走走可可西里。
0: 嗯，
1: 所以说是我觉得说是。走青海的整个这条线，它的一个相对来说人更少一些的地方，然后其实还是在格尔木整个这个片区，
0: 嗯，
1: 对吧？那这个片区首先第一点，它的整个这个景区资源开发程度，它没有做太多的这个人工的这个参与在范围之内，
0: 嗯，
1: 你看的是一个大自然的辽阔，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说我先推荐的时候说，哎，如果说。

0: 就是你要走青甘环线，你怕人多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走个青海的一个环线，对吧？
1: 嗯嗯，
0: 然后你返程的时候，这一下你到了格尔木，你可能700，就是说是整个这个一路时间比较偏长，然后呢，你从格尔木可以直接，
1: 嗯，
0: 返回到走高速返回到龙牙峡，啊，就是共和县的龙牙峡，对吧？龙牙峡你最起码说龙牙峡的这个黄河水，对吧？它至少来说它还是比较绿的，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比较就是颜色是。不像是我们所谓的看到的整个黄河的这个颜色，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你首先选择的走这条线的话呢，760公里可能也就一天时间，
1: 嗯，
0: 对吧？然后路沿途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湖泊，我就不一个一个去说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些的话，然后你沿途顺路下来都可以去打卡，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整个走这一圈下来之后，相对来说人是，甚至包括在7、8月份的时候，对吧？它都不会是特别的多。
1: 至少不会堵在路上、
0: 啊。对对对，可能说是你走到青海湖，青海湖的人会多一些。
1: 这个我本来也想专门提一下青海湖这个事儿，一会儿咱们稍后再说啊。
0: 嗯、
1: 你先把你要说的说完。
0: 然后呢，说是青海湖或者是茶卡盐湖的人比较偏多一些，因为可能都是一个就是必须要经过、
1: 嗯、泰国知名
0: 经过的一个地方，而且很多人是奔着它来打卡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重点我推荐了它的后半截、
1: 嗯、
0: 对吧？也就是。包括察尔汗盐湖，还包括翡翠湖，还包括水上雅丹，但是这里边还有一点是水上雅丹的这个订房，对吧？订房的话，我建议的话，大家都提前去预定。
1: 嗯，
0: 你到当地的话，如果说是你要是没有说提前预定的话，在旺季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提前2个月，
1: 嗯，
0: 对吧？否则的话，你可能这一天的话，要么你是房车，要么是不停的在赶路。
1: 嗯，
0: 对吧？啊，那你这个其实水上雅丹，它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时间段是什么时间段？一个是日出，一个是日落。
1: 嗯，
0: 啊，然后再一个是整个晚上呢，当然晚上这个银河吧，可以这么说，是根据大家在哪一块，在那一带都可以看到，只不过是水上雅丹这一块的话，可能就错过了，因为它毕竟的房间量的总量的话，然后其实只有70间的酒店房，然后剩下就是说还有一部分是房车营地。对吧？啊，就是那个正常的住在房车上这种选择，但是房车毕竟数量也是有限的。那到正儿八经暑期的时候，但现在这个时间段没有关系哈、啊，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我觉得说你要真正走它整个这条线路的话，那它是以荒漠和戈壁为著称的，对吧？甚至包括一些这个盐湖比较多的啊，比较集中的整个这一条线路，
1: 嗯
0: 啊，而且就是说你。去过敦煌这一块的，那你就可以直接避开这一块去走了。
1: 嗯嗯，
0: 啊，这是没问题。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装。

0: 贵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敷，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

0: 球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一放暑假，全国各地都没有所谓小众冷门的景点了。
13: 没错。
12: 但是张波刚才跟我们讲的这个青甘的环线，在走法上面，除了刚刚提到的青海湖和茶卡盐湖这种必经之路，以及名气太过旺的景点以外，其他的一些站点相对，即使是在高峰期的时候，人也不会有那么多的，
13: 不会显不出来。
12: 对，对，但是他刚刚提到这个环线里面必经的青海湖，
13: 青海湖，
12: 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高峰时期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找不着停车位，你没有下车的点儿。
13: 对，
12: 你甚至如果你自驾的话，你甚至不如在高速路的找那种景观台，
13: 观景台，
12: 对，观景台能停车的地方，你停下来去拍青海湖，都比你在景区里面那叫二郎剑是吧？
13: 二郎剑的这个地方，
12: 对，二郎剑景区，
13: 我不是特别推荐啊。
12: 对，那个景区就是如果是高峰时期，咱就是说能不去就别去了，因为你去完以后你也不会有太好的体验感。
13: 对，你还不如在它的整个这个旁边那边的话，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什么油菜花海都 OK。
12: 因为那个景区里面你都看不到油菜花海了。即使能拍到油菜花海的地方也都是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在7月5号之前，如果你时间允许，条件允许的话，先去一趟。还有就是你刚刚说到这几个盐湖，我也很想问你， 就是先后顺序有没有讲究，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是先去了芒埃翡翠湖，
13: 嗯，
12: 再去了茶卡盐湖，
13: 嗯，
12: 说实话芒埃翡翠湖当时虽然是在高峰时期暑期的时候去的人很多，
13: 嗯，
12: 但是它因为里面是一个一个的盐湖，
13: 没错，
12: 不同片区，而且神奇就神奇于它每一个片区盐湖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3: 没错，
12: 有的是偏蓝调的，
13: 有的偏黄色的，
12: 有的偏绿调，也有偏黄调，
13: 嗯，
12: 以至于我当时发朋友圈的时候还有朋友说，所以请问芒埃翡翠湖的湖到底是什么颜色，就太言外之意其实是你是不是 P 过了，
13: 嗯，
12: P 到就是已经自己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了，
13: 对对对，
12: 但其实你真实肉眼看到的每一片湖区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3: 嗯，
12: 所以先去完芒埃翡翠湖再去完茶卡盐湖之后我对茶卡盐湖就无感了，
13: 也就是
12: 这纯属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我们没有任何就是踩拉的那个意思啊，只是我个人感受，就你觉得茶卡盐湖哦就这样吧，
13: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环线的走法，
12: 嗯，
13: 是因为大家先去的是敦煌，
12: 嗯，
13: 然后你要走一圈下来之后肯定是要先经过的是
12: 芒埃，
13: 走芒埃这边或者走翡翠湖这边，
12: 啊，
13: 或者是走这个，
12: 然后才去茶卡，
13: 然后才去这个茶卡，
12: 那所以我要不要倒过来走呢，
13: 这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讲的话，就是大家走法是倒过来走的话，那你的整个视觉冲击力对吧，会越来越强，
12: 嗯
13: 啊，首先第一点的话，
12: 因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就是很难啊，
13: 对，可能你在看你要看过其他这几个湖的话，就比如说不管是察尔汗盐湖还是包括是翡翠湖还是包括说是在这个芒埃翡翠湖和另外一个翡翠湖，这是两个，
12: 嗯，
13: 啊，然后呢还有包括说是这个东台基纳尔湖，你看完了之后包括水上雅丹，你看完之后茶卡可以不用看，直接过去过渡过去。
12: 对，因为茶卡盐湖它更讲究的是它那个湖面之平静，像一个镜面一样拍倒影。
13: 嗯，嗯，
12: 但是你说它那个湖水颜色有多么的斑斓和多么的，并没有，
13: 没有。
12: 甚至如果你这一天不是特别通透的话，
13: 你
12: 感觉它整片，
13: 那你那个倒影都不可能出现。
12: 对，甚至它水天都有点灰蒙蒙，它的色调感，饱和度不是很强。
13: 其实是这样，网上宣传片不是假的。
12: 是真的，只不过
13: 是
12: 在特定的日期，
13: 只不过特定的时间段，
12: 嗯，
13: 对吧，就比如人少的时候那你出现了对吧，
12: 嗯，
13: 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个湖在湖里边去站着对吧，去拍照的情况下的话，
12: 嗯，
13: 那他只要稍微动一下整个一片水纹就全出来了，
12: 我也想
13: 说
12: 这个，
13: 对吧，
12: 对，茶卡盐湖如果你高峰时候去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他本来要拍是平静的湖面，
13: 对，
12: 然后因为你湖里面全是人，
13: 对，
12: 有一个人动一下脚丫子，你这个湖面这个镜面就被破坏了，你根本拍不出倒影，
13: 没错，
12: 嗯，
13: 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一定给大家讲到的，不是不要去茶卡盐湖，而是说是你在这个时候
12: 选对日子，
13: 选对日子，
12: 选对顺序，
13: 当然说这个天气不是由你来决定的，
12: 嗯，
13: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说是，不过你走完后面那几个湖你会发现你不会有任何遗憾的，
12: 嗯，
13: 对吧，
12: 对
13: 啊，就是在走茶卡盐湖，就是说纵使它没有那么美，但是说是你不要给自己留个遗憾，你可以过渡一下，
12: 嗯，
13: 对吧，反正我看过了，我去过了，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2: 嗯，
13: 对吧，
12: 嗯
13: 啊，那我觉得是这基本上说就是基本上把整个这个片区走完，对吧，
12: 嗯嗯，
13: 当然这中间了，其实为什么我说的青海不缺的这个各种颜色湖，对吧，啊，因为你可能很多朋友会问我，从格尔木返回到这个到这个什么龙牙峡共和县的话啊，
12: 嗯，
13: 那可能这个路上时间是比较偏长，那其实中间的话你包括是东格措纳湖，对吧，那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而且在六月份的话你可以看到的颜色不只是单一的水和山的颜色，
12: 嗯，
13: 对吧，还有包括剪蓬草的颜色，对吧，
12: 什么草，
13: 剪蓬草，
12: 是那个地夫吗，
13: 红海滩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不是有个剪蓬草，
12: 哦，
13: 对吧，
12: 哦，
13: 你在这边还可以看到剪蓬草的红色，
12: 哦，
13: 对吧，所以说整个在这个路上的话是红色，再看远处的话还有雪山的颜色，
12: 哦，我想起来了，
13: 对，
12: 剪蓬草是我们在丹霞的时候，张掖的丹霞地貌里面也能看到，它就是好像生长在这种特别极端缺水的
13: 这个
12: 地貌当中
13: 、嗯，对，然后呢或者说是它，你像海里边为什么会长这个东西，
12: 嗯，
13: 它不怕盐啊，
12: 对，盐碱度高的地方，
13: 盐碱度比较偏高，
12: 嗯，
13: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出现了好几种颜色的这个感觉，如果天气感的比较好的话，
12: 嗯，
13: 红的黑的白的黄的蓝的，
12: 嗯，
13: 对吧，你全部都可以拍到，这是就是同一张照片出现这几种颜色很正常，
12: 嗯，
13: 对吧，
12: 有听友在说了，嗯，说那能拍出这个倒影你得会拍照还得会用镜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醋预热开启。
1: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2: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1: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2: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1: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4: 等你。
8: 天气越来越热，还在为内衣不合身、穿着不舒适而烦恼吗？主播甄选为你挑选了一款润威内衣，它深耕亚洲女性胸型多年，专注舒适贴合穿搭，多尺码适配各种身材，托儿薄杯轻盈贴肤，承托稳固，不易移位，而且没有钢圈的设计，让你久穿也不容易有压迫感。面料有凉感，透气清爽更安心。作为深耕女性内衣多年的本土品牌，定价非常亲民，只有实实在在的性价比。它的官旗店的售价是144元，1059主播甄选是额外赠送您20元的该品牌代金券，所以您的到手价只要124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赶紧去挑挑吧。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

0: 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分享最新最快的乐活新闻简讯。宜昌一个国际品牌酒店正式开业，6月13号，位于宜林区小西塔街道的宜昌三峡爱美酒店正式开业运营。作为万豪国际集团旗下的高端酒店品牌，落地宜昌的重要项目，该酒店的投入填补了两坝一峡旅游区高端度假酒店业态的空白，为宜昌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再添新的地标。宜昌三峡爱美酒店坐落于西林峡口风景区和三游洞等多个自然文化景区相邻，酒店拥有217间客房、1600平方米灵活宴会及会议空间，可以满足餐饮休闲及商务等多元需求。酒店最具标志性的打卡点是悬挑江面的这种透明无边泳池，直面葛洲坝，江边的美景啊，触目可及。新建的无边峡江泳池江景客房目前已经成为咱们宜昌新进的网红打卡点，而截至目前呢，宜昌已经有近40家星级酒店了。

4月14号，宜昌220千伏白霄二回线路改造工程一次性送电成功，标志着润昌电厂2期35万千瓦扩建机组输电的通道正式贯通。该工程改造后，线路的供电能力从32万千瓦提升到45万千瓦。6月14号上午，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在夷陵区前湾水域正式开赛。本次赛事以龙腾三峡一见倾心为主题，是端午系列文旅活动之一。6月12号，在宜昌举行的2026年全国青年男子手球锦标赛结束，最终北京队获得冠军，江苏队和徐州市体校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6月12号，在当阳市玉溪镇角东村千亩水稻种植基地，无人机正匀速进行撒肥作业，眼下正值水稻下种的关键时节，当阳市紧盯着三下农业生产需求，统筹农资储备和农机调度，为水稻的下种来购置保障。日前，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了解到，2026宜昌中考将于6月20号到22号举行。今年全市共有58371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考生规模再创新高，其中8年级考生的人数近5年来首次突破30000人。6月14号，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的总决赛在武汉光谷火热开打，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在全国30多支名校队伍之中脱颖而出，拿下总冠军。6月14号，鄂州机场高速公路

二期工程通过交工验收，预计下月通车运营。届时大冶至花湖国际机场的车程将会缩短至20分钟。该路建成会为串联区域发展服务花湖机场空联运成为黄金走廊。6月14号，华中师范大学举行2026年校园开放日及高招咨询会。2026年，该校普通本科招生规模突破5600人。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记者6月14号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了解到，截至到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了1000万吨，其中运输跨境货物突破了250万吨。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2026年7月1号上港上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历经血战湘江之后突破绝境的故事。

0: 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1: 哎，昨晚几点睡的？
2: 刷完手机就睡了，两点半。
1: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3: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4: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3: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刚才和大家分享的是最新最快的乐活新闻简讯。那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来提个醒儿。养生馆呢，在洗肠液里掺入了酱油，结果呢，让人误以为排出体内毒素。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

0: 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七旬老人理疗消费70万，掏空了积蓄，还被诱导典当金镯子。近日啊，北京警方根据群众的报警线索循线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家多家养生馆背后的一个养老的诈骗链条。那有上百名老人被骗了上千万元，30多人被刑拘。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央视的最新曝光。
2: 前段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70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
3: 她的家属发现李女士呢，神情包括状态有异常，近期转账资金较大，这样进行询问，进一步得知李女士花了70万元进行治疗，家属觉得异常，赶紧进行报警。
2: 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
3: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掉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2: 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
3: 往往在早晨时段，老年人频繁的进出，我们发现了相关的异常情况。
2: 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收网行动。
4: 不是，咱们在一层拐弯那儿，咱别上。
5: 对对对，要不就藏你门两侧。
6: 叫什么？
5: 叫什么？叫什么名？
6: 尚红红。
5: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儿。
6: 是吗？
5: 啊，你现在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6: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2: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千万元，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3: 在店面中，我们起获大量的话术用具，包括治疗用具。通过资金的梳理呢，我们发现相关的店铺呢，流水竟达3000余万，这对于一般的治疗店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7: 在采访当中，警方告诉记者，这家店的被害人最多的一位曾经先后给店里充值200多万元。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馆能让如此多的老年人趋之若鹜，心甘情愿的大笔充值呢？在警方的深入调查过程当中，谜底逐渐浮出了水面。
2: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报案人李女士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而他第一次接触这家养生馆是从一张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
3: 这些人呢，平常去老年人活动站，或者说老年人相关聚集的地方呢，去物色，通过呢给老年人免费按摩、嘘寒问暖，跟老年人唠唠家常，去推销相关的产品，让老年人呢去店里边进一步的进行按摩也好，诊断也好。
2: 进店以后，店员们会对老年人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陪着老人聊家常，记住他们的生日，让老年人觉得店员要比自己的子女更加关心自己。
3: 在此期间呢，主要的手段还是向老年人询问是否独居，是否有子女陪伴，家庭情况等等。通过筛选呢，这些人呢会针对于独居的老年人、情感孤独、精神孤独老年人，然后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一些老年人进行下手。
2: 在和老年人建立一定情感基础后，店员就开始向他们推荐身体检查项目，声称请来了所谓的专家给老年人免费义诊。
3: 在诊断过程当中呢，这些伪专家就会跟老年人说，

0: 您患了一些什么疾病，需要一些特殊的治疗。在治疗当中呢，您需要进行配合，往往呢，这是一个需要很多疗程的事儿。我们需要长期的进行治疗，这样身体呢，才会免除疾病的困扰。
1: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嘛，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2: 然而这些让老年人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
0: 通过伪专家的恐吓，这些技师的温柔陷阱，老年人呢早已经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呢一步一步进入他们的陷阱，花费大量的费用去进行治疗。
3: 所以呢，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是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要能够有效地甄别出这种天上掉馅饼啊，然后呢去诈骗自己，甚至是以身体出现一些不好的这种病症状况为由来哄骗自己呢，不停地去掏钱去做所谓的这种治疗。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乐活人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

0: 见，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也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

0: 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曾经看过一个广告文案，你写 PPT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在会议中争论时，尼泊尔的背包客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火堆旁。当时听到这个广告的时候，确实心头一紧，但是细想，旅行的方式有很多呀，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也许穿着帆布鞋坐在书桌前打开一本书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就要在字里行间一起寻找旅行的意义。很多人说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那我们四处旅行，走走停停，看过山川湖海，听闻人间风月，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原来的世界。那么旅行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通过旅行又得到了什么？其实在很多作家的书里都给过我们答案。翻开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他说，我总是惊讶地发现，我不加思索地上路，因为出发的感觉太好了，世界充满了可能性。而宫崎骏在《魔女宅急便》当中也写下这样的台词，只有一个人在旅行的时候才听得到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更宽阔。而梁实秋则在他的旅行当中写下，家里面之所以能够看见那一块青天只有那么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明月清风，在家里都不能充分享用，要放风筝，要举着竹竿爬上房脊，要看日升月落，需要左右邻居没有遮拦。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虽无勇气披发入山，但至少为什么不带着一把牙刷，捆起铺盖出去旅行几天呢？还有特别爱旅行的女作家毕淑敏，在《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中也曾经写道，有人以为旅游只是照一些相片，买一些小小的工艺品，其实不然，旅行让我们的身体感悟到不同的风和水，我们的头脑也在不同的风情的滋润下变得机敏和多彩，目光因此老辣，谈吐也变得谦逊。说到毕淑敏老师，他真的是一个极爱旅行的人。他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攒够一张机票，一张船票，我就出发了。而他也在2017年出版的记录自己环球旅行的人文地理散文集《世界如锦心如梭》当中展现了这一面。那现在我们就要一起打开这一本环球之书，到挪威峡湾去感受瀑布的天堂。
1: 挪威峡湾，瀑布的天堂。挪威的峡湾被幽深碧蓝的海水充溢着，但源头并不是海水，而是高山上的冰川。由于气候变化，冰川时代结束，大地回暖，昔日不可一世的冰川开始融化，向大海缓缓滑去，终于高山成鹤，大地分裂。峡湾这个词是专有名词，这名词在词典里解释是，对不起，没有，我查的是现代汉语词典，手头最方便处摆放的就是这部词典，通常它都不会让我失望，但这一次例外，只得分开来查。关于峡，他说是两山加水的地方，多用于地名，然后再来查湾，说是水流弯曲的地方。现在你把这两个字拼在一起，峡湾的意思就是两山加水的弯曲的地方。现在你明白峡湾的意思了吗？我估计啊，你还是不明白，因为两山加水可以是长江三峡，但峡湾不是三峡，加水的弯曲的地方可以是漓江，但峡湾不是漓江。峡湾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或许更准确地说， 它不是一个什么东西，而是一个什么地貌呢？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峡湾就是海水构成的山谷。中国的地势是左高右低，按照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标志，中国的西部高，东部低，靠近大海的地势是平坦的。这样我们中国人就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认为海岸线是平原和大海的渐次衔接，是一个和平过渡的交班。但这有点一孔之见，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并不都是这样。挪威的峡湾被幽深碧蓝的海水充溢着，但源头并不是海水，而是高山上的冰川。由于气候变化，冰川时代结束，大地回暖，昔日不可一世的冰川开始融化，向大海缓缓滑去。这个过程看似缓慢柔和，实则蕴含着强大而持久的力量，犹如锋刃的切割。冰川美人手持潺潺而化的溪水，将其化作微型利剑，日复一日，潜移默化地将高山雄健的机体化得遍体鳞伤。终于，高山成鹤，大地分裂。成功的复仇之后，冰川之水义无反顾地向大海奔去，山路河满支离破碎的皱纹，在那里仰天叹息。海水不失时机地乘虚而入，它其实是爱戴和敬仰高山的，用深邃的咸涩的泪水把峡谷填平。这就是峡湾了。窃以为峡湾不如叫做陆海鹤，这样比较清晰一点。但是会不会有人以为陆海鹤是海中的陆地呢？那就又说不清了，还是叫峡湾吧，去过的人多了，其意自明。美国有本国家地理杂志大名鼎鼎，中国人知道这本刊物，不少是因为《廊桥遗梦故事》里那位男主角罗伯特·金凯。这位漂泊四海、孤独、充满激情的摄影记者就常常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作品。该杂志别出心裁，有一个庞大的专家组，囊括了生态学、地理学、城市与地区发展、旅游介绍与摄影、文化自然遗产保护、考古学和可持续旅游领域的备届人士。专家们根据六项标准加上亲身体验审查，对世界各地115个旅游目的地进行了评选。这六项评选标准是什么呢？第一项，生态与环境质量；二，社会与文化完整性；三，历史建筑与文化古迹质量；四，美学与吸引力质量；五，旅游管理质量；六，未来前景。一番讨论之后，专家组列出了全世界50个世界最佳旅游目的地，在这张清单上排第一位的就是挪威峡湾。在中国乃至亚洲大陆并没有峡湾，除新西兰、智利等国偶有所见外，世界上80%的峡湾在欧洲，而欧洲的峡湾主要在北欧，北欧的峡湾则主要在挪威。峡湾的英文名是 Fjord， 有时特指的就是挪威的峡湾。挪威南部的大西洋海岸线呈不寻常的曲折，多条宽阔的海流蜿蜒伸展到内陆达150千米以上。峡湾的水非常深，一般都在几百米，最深达到1200米。两岸的山峰动辄也是千米高，万丈绝壁仅仅潜住一泓蓝水，这水还会随着潮汐一呼一吸，是不是有一种诡异的壮观？峡湾里瀑布之多，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可以说千米之内必有瀑布，常常是一眼望去3-4道瀑布同时跌落九天，细者如银丝，粗者如白绫。从北部的瓦朗厄尔峡湾到南部的奥斯陆峡湾，车行之处无数大小瀑布如万马奔腾，一道接一道，呼啸着喧哗着溅入峡湾，构成烟雨迷蒙、 彩虹飞架的仙境。旅途中不由得想到，如果我是水，做哪里的一滴水呢？思前想后，最后做了一个决定，生当做瀑布。瀑布的前身是小溪，无拘无束的跳跃和畅流，小溪们汇聚在一起，就长了能耐和勇气，人多力量大，水风好办事儿，同心协力找到腾空而下的山崖，嘻嘻哈哈地纵身一跃，快乐地自高处跌下。水珠们拿着大鼎，叠着罗汉，倒栽葱似的撞向深处，被风扯出透明的旗帜，在飞扬中快乐地撒欢儿。如果我是一滴水，纵是一滴普通的水，也希冀看跌宕起伏和波澜壮阔，也渴望游弋和携手，那就做一次瀑布吧。瀑布没遮拦地降到了谷底，反倒安静了，变成了一汪小小的泉。如果有幸在挪威做了瀑布，通常不会旅行太远的路程，就被峡湾收编了去，成为海的一部分。
2: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其实一直以来呢，都非常喜欢毕淑敏老师温暖的文字。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用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带我们领略了异域的风情，也了解不同的历史文化，带着我们的心，带着我们的思考，好像时刻在提醒走得太快的朋友，你要停下来，等一等灵魂，带着灵魂去旅行。毕淑敏老师曾经在2008年的时候用114天完成了绕地球一周的航行，成为中国内地首次环球航海的公民。而这一本世界如锦心如梭的记录，也正是他此次航海的所见所感。有人说，旅行有三重境界，第一重观天地，出发是为了看看远方不同于此处的风景；第二重遇众生，我们想去看看在同一片蓝天下远方的人们在过着怎样的生活。第三重见自己，走过这么多路，看了这么多风景和人，我们最终想弄明白的是，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要拥有怎样的人生。也许正因为如此吧，所以每每讲起这一次航海旅行的所见所闻，毕淑敏老师的分享总是让人身临其境。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讲一讲遇见极光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
2: 那也特别跟朋友分享一下哈，这个要看极光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要避开满月，因为满月的时候月亮太亮了，你就会影响这个极光的那种震撼的效果。它也有极光，但是会影响。那么就一定要选择初一到初七，或者是下半月23到30，就是按照我们阴历来说哈，就很多朋友就定下来说我要看极光，可是忘记了这一个小的问题。我第一眼看到极光的时候真是挺震撼的，因为我们习惯天空要么是蓝色的要么是黑色的，但那一刹那天空整个是碧绿的水草一样的颜色。
3: 动吗？那个光动吗？
2: 动啊动啊，动啊，飘忽不已啊。哎呀，后来我想，我幸亏是现在有点那个现代的科学知识啊，我要是一个古代的人看到天空变成这个样子，真是要毛骨悚然了。所以他们就关于极光就有很多的这个传说哈。
1: 那听完了毕淑敏老师的分享，我们再来感受另外一位啊著名的作家旅行故事，他就是村上春树。今天我们邂逅的是村上春树的旅行随笔《假如真有时光机》当中的一段文字。《假如真有时光机》是村上春树的旅行随笔，从查尔斯河到湄公河畔，从雷克雅未克到托斯卡纳，村上春树走遍了7国11地，仿佛搭乘着穿越现实的时光机。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搭上这一台时光机，去发现一个温暖有趣的世界和全新的自己吧。
4: 我计划照着熊本城跑步，便把慢跑鞋塞进旅行包里带了过来。然而事不凑巧，连日下雨，没法外出。不过到了星期六早上6点钟，睁眼一看，多日的降雨居然停歇了。虽然天空中乌云密布，可走在路上的行人都没撑伞。好，今天可得跑上一跑了。赶紧换上运动衣，来到了马路上，绕着熊本城慢跑，心情十分舒畅。不会受到红绿灯的干扰，这一点最可贵。尽管因为湿度高，没跑几步就已经汗流浃背了。唯有一点， 路上擦身而过的市民多半会爽朗地大声打招呼，早上好。这让我稍稍有些困惑。当然，待人友善总好过一切，受到如此温暖的欢迎，旅行者不应该有什么抱怨。然而每当有人打招呼，我总得礼貌地回应，倘若每次都大声回上一句早上好，那就无法思考了。我喜欢悠哉悠哉地一边思考一边慢跑，对于这波早上好攻势，老实说可能有点吃不消。迄今为止，我在世界上许多城市的街头跑过步，如此频繁地跟人在路上寒暄却是前所未有。在希腊的小岛上，时常会有村里人招呼我，歇一会儿喝杯茶吧，尽管如此也不至于像这样寒暄不断。会不会是熊本这座城市原来就有一场让市民互相爽朗地问早安的风气，还是正在开展一场大家一起爽朗地问早安的市民运动呢？姑且不论这些，绕城慢跑还是十分快乐的。熊本城非常美丽，是一座保存得很暖心的城堡，市民们给人一种珍爱城市的印象，不论是在地势上还是在精神上，从古至今城堡都构成了熊本这座城市的中心。看上去人们似乎巧妙地把城堡的存在纳入了日常生活。这次我没有时间，所以没去爬天守阁，不过早上花上一小时绕城奔跑一圈，便感受到了这种自然而亲密的氛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城堡，这种生活说不定十分美妙，不像卡夫卡的城堡，只能看到却走不到。顺便一提，据说熊本市有一项条例规定，城堡周围不许建造高于十元的建筑，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美好的规定。夏威夷考爱岛也有一个规定，不许建造高于椰子树的建筑，可能与之相似吧。作为旅行者，我真心希望能一直这样，永远保留城下亭那从容的时间行。

今天节目我们跟随着很多作家去旅行，是不是在文字当中也遇见了很多美好。最后依然非常诚挚的想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当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

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接下来想要来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好物了。夏天带娃出门，普通的鞋子闷热捂脚，玩水踩沙滩还容易打滑，鞋头过硬也会磕碰脚趾，如果说走动久了，双脚也会有负重感，清洗起来十分的麻烦。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KK 树的洞洞鞋，儿童成人的尺码全都有，全家都能穿，鞋面是布满了透气孔洞，身处高温环境或者说是踏水游玩而时脚部都能够保持干爽，沾水之后呢也能够快速的沥干。鞋底的纹路设计搭配多种地面，不管是户外的沙滩还有浅滩溯溪，还是日常居家小区散步，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同时呢，鞋头也是做了加宽的防护设计，后脚贴合脚跟脚型，孩子跑动啊，大人行走都非常的自在。鞋身的整体质地是非常的轻盈的，长时间的穿也不会有负担，款式色彩非常的丰富，颜值很亮眼，日常的穿搭拍亲子造型呢都很合适，而且材质打理也非常的简单，用水一冲就能够清洁干净，日常使用省心又方便。这款洞洞鞋的尺码覆盖20至44码，选择的空间充足，现在团购价呢39元起，价格十分的实惠，店铺48小时内快递发货，同时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的运费险，购物全程有保障。夏天出行戏水玩乐是刚需的好物，不管是给孩子准备还是全家搭配入手都非常的合适，喜欢的朋友可以赶紧下单，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 KK 树就可以下单。那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咯，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到5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叶子。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6月15号14点56分发布重要提醒，预计6月18号湖北省将进入梅雨期，我市有一段降雨集中期，其中18号到19号我市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20号到22号有较强降雨，另外24号前后还有一次降雨过程，建议做好梅雨期防汛准备，防范连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等的不利影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今年 5.8 万余名考生参加中考，九年级考生28110人，八年级考生突破3万人。峡江古韵寄屈子，千年龙葛复归航，秭归举行传统龙舟集水仪式。航道部门调整布设86座暗标移动灯桩，城区滨江公园添十台救命神器。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和您一起关注，严管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言论，网信办发布公约。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18岁的成人礼别办成走秀场与苦情戏。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2026宜昌中考进入倒计时，6月13号，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了解到，2026宜昌中考将于6月20号至22号举行。今年全市共有58371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考生规模再创新高，其中八年级考生人数近5年来首次突破3万人。根据了解，今年全市中考报名总人数达58371人，其中九年级考生28110人，八年级考生30261人参加地理、生物科目考试。值得关注的是，八年级考生人数近5年来首次突破3万人大关，较去年增加2009人，标志着宜昌初中生源结构呈现新的变化趋势。其中九年级城区考生9610人，较去年增加394人，县市含夷陵区考生18500人，较去年减少1093人。全市九年级考生总数较去年减少699人，八年级城区考生10893人，较去年增加1164人，县市含夷陵区考生19368人，较去年增加845人，全市八年级考生总数较去年增加2009人。今年全市共设14个考区、128个考点、995个考场，其中城区。

设31个考点、337个考场，县市含夷陵区设97个考点、658个考场。城区考点较去年新增五家岗区实验中小学一个考点，进一步优化了考点布局，为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考试环境。据了解，2026年公办高中学位数较去年有所增加，将为宜昌初中毕业生提供更多优质高中教育资源。

0: 如倒计时。作为屈原故里中国龙舟之乡，秭归素有端午比年大之俗。秭归民俗专家梅俊明介绍，秭归龙舟习俗有七大议程：进山伐木、闭门造舟、披红点睛、龙舟下水、游江招魂、龙舟竞渡、抢红夺标。当天举行的汲水仪式正是这一古老礼制的核心环节。仪式严格遵循古法，献礼、披红、恭送祝词、上香、点睛，每一个步骤都庄重肃穆，寄托着沿岸百姓祈求风调雨顺、行舟安澜的朴素愿望。仪式现场，木质龙舟散发出桐油特有的清香，入水后鼓声骤起，老手们齐声呐喊，木桨翻飞处浪花激扬。与玻璃钢材质的标准龙舟不同，传统木龙舟吃水深、惯性大，对舵手掌控力和饶手协调性要求极高，却也能更加还原古籍当中照影卧波飞万箭的原始野趣。根据了解，2026年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期间，秭归将有6月19号至20号举办高规格传统龙舟赛，届时全县12个乡镇将各遣一支劲旅，驾驶12艘传统木龙舟劈波斩浪。除竞渡外，主办方还将同步推出非遗巡游、龙舟集市等配套活动，以活态传承的方式，让古老民俗在现代生活当中焕发新的生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假期为6月19号周五至6月21号周日，共3天。依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高速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端午节并不在免费之列。记者昨天了解到，在三峡水库消落期间，长江宜昌航道局已完成庙河至边隅西段航道86座暗标移动灯桩调整布设，确保航道畅通安全，为船舶航行保驾护航。6月7号21点，三峡水库水位顺利消落至147.78米，提前完成年度水位消落任务。本轮库区累计消落水位约27米，腾出208亿立方米防洪库容，为长江流域汛期防洪安全筑牢屏障。库区水位消落期间，针对复杂的水情气象条件，宜昌航道部门持续强化水情气象、河床演变等基础数据分析研判，充分运用视频监控、无人机等航道智慧巡查系统，对库区航道实施全域全时管理。宜昌航道部门共组织开展58处影响航运安全地质灾害隐患点摸排巡检，完成庙河至边隅西段航道86座暗标移动灯桩调整布设，并对库区97座暗标进行集中养护，逐一核查62处深水浮标钢缆，及时收紧钢缆，调整标位，防止因水位涨落引起的航标位移。同时加密三峡通航、旧州河锚地、巴东长江大桥桥区等重点水域驻航设施现场巡查频次，全方位筑牢通航安全防线。今年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连日来，我市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在校园、血站和街头献血点开展了系列宣传活动，向每一位为爱挽救的献血者致敬。
1: 6月11号，在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宣传活动正在进行。通过科普讲座、脱口秀、志愿者讲述捐献故事等多种形式，向师生普及无偿献血知识。
2: 成为了我们宣讲团的一员，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走进并且参与到我们无偿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个过程当中来，让这份爱心事业能够被更广泛的传播下去。
1: 活动现场，学院还发出倡议，呼吁大学生积极参加无偿献血，用滚烫热血传递大爱，用赤诚初心守护生命，以青春之名。

0: 赴生命之约，希望更多的学生他们能够参与到武昌献血的活动中来，让青春点亮生命。
1: 当天下午，40多位学生代表实地参观了市中心血站，了解血液采集、检验、分离、储存、调配的全流程，直观感受安全血液对临床救治生命保障的重要作用，让更多高校学生变身热血青年。
2: 我感觉那个活动对我影响挺深刻的，打动了我。我今天献血，感觉挺不错的，
1: 继续那个坚持献血吧，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2: 接下来，我市各献血点还将开展爱心打卡游礼、主题灯光秀等致敬活动，广泛普及无偿献血知识，鼓励更多爱心市民，特别是青年人踊跃参与，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3: 献了400cc， 感觉还好嘛，也没有啥其他的异样，对社会来说肯定是一个好事啊。希望通过我这个行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4: 6月13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皮划艇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皮划艇、静水激流回旋锦标赛在宜昌结束比赛。6月9号至6月13号，共有武汉、宜昌、襄阳、荆州、孝感等12支队伍，170余人参加了静水和激流回旋的30个项目的冠军争夺。 此次比赛中，宜昌共有23名运动员参赛，最终获得5金、7银、7铜的佳绩。其中，荣洪涛获得激流回旋男子单人皮划艇第一名，汪家辉获得激流回旋男子极限皮艇第一名，张妙毅获得女子甲组单人皮艇500米第一名，梁志彤、陈玉琪组合获得男子乙组双人划艇1000米第一名，以及男子乙组双人划艇500米第一名。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我市皮划艇训练基地建成并逐步完善，同时广泛选材，挖掘和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皮划艇项目后备人才。6月12号，滨江守护就在身边 AED 捐赠活动在城区滨江公园双亭广场举行。宜昌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通过市红十字会向滨江公园管理处捐赠10台自动体外除颤器，并在现场完成首台设备安装与应急救护培训。据介绍，这10台 AED 将布设于公园人流密集区域，填补了园区公共急救设备空白，为市民休闲健身提供更可靠的安全保障。 捐赠仪式后，工作人员在双亭广场便利店外墙安装首台 AED， 同时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师资对公园安保及管理人员展开现场培训，重点讲解心肺复苏与 AED 配合使用要领，并指导学员逐一进行实操练习。 6月13号晚上的点军沙帽山观景台成了宜昌最浪漫的夏夜坐标。宜昌首届露营灯大会举行，数百盏露营灯与江岸对面的城市霓虹交相辉映，2000多名露营爱好者和市民相聚江畔，吹江风、看灯火、赏夜景，共赴一场充满烟火气的浪漫之约。
5: 晚上7:30，夜幕降临。
6: 露营大灯会集体亮灯，错落有致的露营灯如繁星点点，与葛洲坝的蓝调时刻和城市灯火共同勾勒出一幅梦幻璀璨的滨江夜景图。像这种爱好者聚到一起玩这么大型的还算是第一次，非常新鲜的，然后一起展示自己的收藏的一些灯具啊，互相沟通一下嘛，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7: 露营爱好者带来各式各样的露营氛围灯，独具巧思的设计尽显露营文化的趣味和格调。活动现场没有喧嚣嘈杂，唯有志趣相投的相聚与发自内心的欢喜，共同感受这场融自然、休闲与烟火气的盛会。
8: 喜欢和朋友一起露营，我觉得这些灯呢，样子有的很奇特，有的呢，特别好看，都是没见过的。我自己以后也想买一些。 和他们一样的作用很新奇的一些灯。
9: 本来宜昌就是山水资源特别丰富的城市，更是生产户外爱好者的摇篮。加上自己呢，又特别喜欢户外露营，就想着把大家组集在一起，开一场宜昌人自己的露营灯会，为咱们宜昌发电，介绍一下宜昌美丽的风景。
1: 近年来，休闲微度假成为大众出游新风尚，宜昌露营经济顺势

0: 蓬勃兴起，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丰饶的自然生态，滇军区一跃成为市民露营休闲的首选目的地。如今卷桥河湿地、奥体公园、墨迹山公园等一众网红点位常年吸引大批市民前来露营休憩。
1: 山清水秀，有安静的峡谷，也有清澈的小溪，都是我们露营人心中的完美营地。加上宜昌现在建设了不少到处都可以露营的免费公园。
0: 作为宜昌城区新晋网红打卡地，站在沙帽山观景台，可以270度无遮挡俯瞰长江，远眺葛洲坝雄姿与江北城区天际线，绝佳视野让这里成为露营赏景的首选地之一。滇军区依托现有露营地资源，已开始系统性布局露营产业。
2: 我们将围绕遇见江南、心动滇军的文旅品牌，依托墨迹山森林公园、卷桥河湿地公园等现有的一些露营阵地，去完善各类的文旅配套服务，持续的打造一批比如莲蓬水岸、松门溪等微度假的产品，通过夜训、夜赛还有夜游，打造夜色江南的品牌，塑造我们江南滇军的美好形象。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5: 欢迎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想。近期在国家网信办指导下，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主动清除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管理，持续优化算法推荐机制，杜绝涉企负面信息投流行为，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盈利权限，加强涉事账号处置力度。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公约的制定发布有利于凝聚行业共识，强化行业自律，加强涉企侵权信息治理，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保护企业和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下一步将加强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扎实推动公约落地见效，同时欢迎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积极监督，共同营造清朗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的内容包括：清除侵犯个人权益信息，及时清理泄露企业家个人隐私的信息，严管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言论；统一同类信息处置标准，主动清理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严厉打击各类网络水军，清理机器人账号涉企评论信息，坚决处置发布统一话术、同质化涉企信息的机器人账号、水军账号，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管理，加大热搜热榜管理，不得呈现 AI 生成的涉企负面信息，不得呈现企业家口水战、企业家私生活以及未经核实的涉企负面热点事件等话题。持续优化算法推荐机制，不得推荐集纳企业、行业和企业家负面信息的自媒体账号，对 AI 生成的涉企负面信息予以限流。鼓励相关主体对外发声，采纳企业、企业家在超大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发布的公开声明，及时清理与声明不符的信息，完善平台流量投放机制，强化投流审核管控措施，坚决杜绝涉企负面信息投流行为，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关闭假冒、仿冒新闻单位账号，坚决处置向企业发送负面信息求证函的自媒体账号，以及以各种名义收取费用并开展所谓涉企监督的账号，取消相关账号盈利权限，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的盈利权限，包括但不限于流量分成、广告收益、推广商品和直播打赏，加强涉事账号处置力度，坚持信息账号一同处置原则，坚决处置发布传播侵权信息的账号，对账号所属 MCN 机构实施联动处置。
6: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6: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

热点快评，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红毯铺展，礼服拖地，学生们在镜头前摆出成熟的姿态。而另一边，高分贝的煽情音乐平地起，石跪爹娘的千人起舞，看得人面面相觑。毕业季临近，各地中学扎堆办起了成人礼，本该是温情庄重的青春节点，有些用力过猛的名场面轮番刷屏，这让人不由得开始纳闷，这仪式怎么就成了让人心累的负担呢？来听学习强国评论，18岁的成人礼别办成走秀场与苦情戏。中华民族自古重视成人之礼，礼记冠义有云，冠者礼之始也。古人加冠加基，宣告一个青年从此获得了独立身份，这不仅意味着从此要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承担法律责任，更意味着他开始被视作一个对自己和社会完整负责的社会成员。而反观今天，一些成人礼却变了味儿，仪式的操办者们在理解成人这件事情上陷入了想象力的贫瘠，用金钱堆砌虚荣，用下跪规训意志，这与冠者之意相去甚远。要警惕社会上的攀比风气正在向校园渗透，有的学校把仪式办成了秀场，动辄上千元的礼服和妆造，不仅加重了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容易让孩子们陷入无谓的攀比，让本该纯粹的校园染上了浮华之气。十八岁最动人的本是青春飞扬的朝气，若要用不合时宜的华丽外衣去包裹青春，反而显得局促和苍白。比攀比更让人忧心的是，有的学校把感恩教育办成了苦情戏，高分贝煽情，集体下跪，当众痛哭。这些设计本意或许是唤醒感恩，但操作上却陷入了表演及教育的误区。我们的确珍视亲子深情，也认同感恩需要表达，但感恩本是私密柔软的情感共振，一旦被塞进标准化的流水线，变成必须公开展示的任务，就不可避免地带了一些表演的成分。台上被迫的泪水无法真正触动内心，企图用两个小时的密集煽情去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家庭教育中长期存在的沟通难题，这绝非真正的感恩教育，更像是支配惯性的外化。当听话及孝顺的逻辑被推上舞台，独立人格又从何谈起呢？这些复繁的剧本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是方向跑偏了。很多学校把成人礼当成了对外宣传的资本，急需视觉上的大场面、标准化的泪点来装点门面，结果成人礼变成了形式主义的汇报演出，唯独忽略了台下那一个个具体鲜活有独立尊严的学生。大家反对的从来不是仪式本身，而是脱离了育人初心的形式主义。所幸有些学校的做法简单而有力量，让人眼前一亮，比如给每人发一本宪法，让学生第一次掂量公民这两个

生的新起点，它标志着法律意义上民事行为能力的成熟。但更重要的是，自此往后写下的每一页人生都要由自立的思考来落笔。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

0: 有效，越买越省。
1: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0: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5: 爸爸，
6: 慢慢来，爸爸教你。
2: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7: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个别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状态。首先把目光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的云集路到西陵一路的方向，现在呢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了，预测在西陵一路的路口现在至少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另外一个，此刻的育才路上面，在往德胜街的方向，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也有一路上走走停停的一个通行状态。除此之外，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排行的队伍呢是排过了港城路，大家耐心等候。而进城方向，在胜利三路交通局的这个路段上面，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相对来说是比较畅通的，基本上是每个路口1到2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通行的情况一定记得随时随地的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一晚高峰的17:12，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又是一个星期的全新开始，提醒到各位啊，这个星期应该来说是真真正正的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炎热的夏季了。大家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像高温持续在升高，大家呢这个家里有考试的孩子们要做好一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家长呢这个时候也别太着急上火，本来天就热还在上火啊，是吧？
1: 保持平稳的心态比什么都重要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先来关注天气。我市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
0: 对，
1: 22到32度。后天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
0: 是，各位路上的通勤情况，欢迎您可以直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这个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随时分享，大家回家路上可以互帮互助。另外一个，这个星期就在周三6月17号，618-1059主播甄选的年度大促专场活动正式的即将拉开帷幕了。
1: 是，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各种各样的优惠走来了，
0: 砰砰砰砰砰砰砰，好多福利。
1: 首先第一个专属福利呢，要提醒各位微信小程序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啊，人人可以领5到50元的一个随机的立减券。
0: 对，
1: 所以各位想要更省钱，一定要认准咱们618的专属的

0: 无门槛券七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再省钱。
1: 大家把活动的时间记好。那么今天明天呢依旧是一个蓄水期，先领券先储值、锁定优惠，在星期三的晚高峰专场直播重磅开抢。
0: 是，各位不要忘记怎么来这个预约直播呢，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618就可以直接来预约直播了。当天现场会为大家准备到非常非常我觉得呢既应景啊，同时呢又很实用到的高性价比的好物，像厨房的冰雾扇、防晒衣、速吸鞋、空调被、防晒霜、居家服以及父亲节的穿搭等等等等，有一些呢是夏季的刚需，有一些是爆款的好物，全都给您上心安排上。
1: 所以各位你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618，锁定咱们周三啊6月17号晚高峰的直播间，从下午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
0: 、
1: 对，618的专属低价好物通通拿下，
0: 是
1: 各位千万别错过。
0: 没错，收看的方式很简单，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或者呢还一个方法，你可以预约观看直播，那么就是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18预约直播，记得可以领5块钱的无门槛券。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

0: 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20，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中心城区个别路口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了解一下滞留的路段。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主要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民悦家园的门前，有下行的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而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东山大道路口处，长柳路华翔商业中心往西陵二路的方向，现在呢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红绿灯等上两个左右的周期。城东大道这边福海路路口到下方的金桂华亭有非常明显的到下方的东方协作啊，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出城方向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进城呢在胜利三路路口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首先关注到的是中南二路英杰学校门前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金东方门前的东松路隧道包括旭光路路口处双向车行缓慢。龙康路这边，此刻龙康路湖堤街路口从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有滞留。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关注到的是从西陵二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当您的车辆经过到 CBD 大安百货门前的时候，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关注一下在县福路，此刻县福路的环中东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伍呢是比较长的，有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民主路的路口处，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总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那稍后的时间随着孩子们逐渐进入到了一个放学的高峰期，在学校周边行驶各位更要注意避让一下接送孩子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路面上的行人。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一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7:22，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要进入到兴趣部落，各位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各个兴趣部落了。
0: 对，
1: 咱们在每天的上下班路上都可以互帮互助。
0: 是，另外一个，今天是周一啊，这个周一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刚刚所看到的整体的通行压力呢还不算太大，大家呢都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稍后的时间学校的周边通行压力可能会逐渐的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么大家行驶在学校周边的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特别是咱们接送完孩子之后呢，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的正常通行秩序。
1: 是，我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关注到了6月13号的晚上，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实验武当队和咱们的宜昌东阳光队是在实验室的体育中心举行了。
0: 对，这场比赛呢踢得非常精彩啊，最终宜昌东阳光队在第91分钟伤停补

0: 年龄他年龄有多 小？他年龄有多小呢？他年龄就是可以小到我看一下，小到我比他大两倍还多一些。
1: 一定要这样伤害自己吗？
0: 两倍还饶一点，
1: 你这样伤害自己干什么？
0: 然后呢，确实打得很精彩啊！第91分钟，因为你知道足球比赛它有无限的可能性。其实大家在期待着任何两支球队在打对攻的时候，迟迟的没有双方攻破对方的球门，那大家呢又等待着一个进球。当这个进球出现在比赛的即将结束之前，那是最最最最最
1: 让人期待的，
0: 最振奋人心的。
1: 对对对，
0: 进球那一瞬间，你会觉得
1: 全场在欢呼，
0: 真的
1: 心里在雀跃。
0: 先走的那些先退场的那些朋友们，真的你后悔
1: 多多少少有点遗憾，
0: 老后悔了。
1: 所以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宜昌东阳光队是5胜2平0负。
0: 对，
1: 目前我们是积17分，暂列第二。
0: 对，暂列第二，武汉暂列第一，比宜昌队高多两个积分啊，多两分，
1: 多两分，
0: 暂列第一位。对，大家所期待的宜昌队的主场比赛呢，就在6月27号，就是端午节转过之后，下个周下周晚上的19:35进行。那么，
1: 这次是咱们宜昌东阳光队呢，将会主场迎战黄冈祥云队。
0: 对，黄冈也是个强队啊。
1: 真的吗？
0: 黄冈，你忘了第一场比赛刚子踢人6-0。是吧，不是说吗，刚子不厚道，不是说
1: 刚子就是他们。
0: 刚子不厚道。
1: 刚子当时6-0是跟哪个队？
0: 这个我记不太清楚，反正就是当时刚子人家都是1-10啊2-0啊小比分。
1: 你本来你说那个祥云队我就觉得不是很熟悉，但你一说刚子，对，你一说刚子我就很熟悉了。
0: 这回咱宜昌队要踢刚子了啊！看一下这个主场啊，下6月27号，
1: 来看大家抓紧时间啊！
0: 对，
1: 等到我们开票的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票。
0: 提醒大伙儿
1: 是
0: 另外一个，大家在关注楚超的比赛的进程当中，其实过去的这个周末，实话实讲，对于足球迷来说是没有睡好一个完整觉啊，时差要反复的倒，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在
1: 说是凌晨开赛是吗？
0: 0点的、3点的、6点的、9点的，
1: 所以你熬了哪一场？
0: 所以我
1: 一场没熬
0: 啊。这个来关注一下，明天就是在6月16号周二将会进行到美加墨世界杯的 G 组和 H 组的四场比赛。大家呢所喜欢到的西班牙这次在0点钟，相对来说时间还比较早一点啊，看完了大概也就是两点多钟。
1: 凌晨吗？
0: 凌晨，对，0点钟开始比赛。西班牙将会对战的是佛得角，要很多朋友很陌生，我今天也特意查了一下，不要觉得这个名字你很陌生，人家作为一支非洲球队，人家是当时小组赛当中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这个首次闯入世界杯，而且非常踢球的方式很多球队没有接触过他们，所以这次对西班牙，虽然说感觉好像西班牙这获胜的机会会大一点，就像是今天那个是德国吧踢那支球队是一样的，结果让人先进一个球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能够杀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每一支球队都不能小看他们。然后3点钟比利时对埃及，6点钟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
1: 你可以看这场啊，涛哥，你起来的早。
0: 那我看9点的吧。
1: 9点可以，还没上班。
0: 我10点钟上班嘛，
1: 可以。
0: 我看一下，
1: 一个小时踢得完吗？
0: 踢不完。
1: 就是。
0: 伊朗对新西兰明天有4场比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嗯
0: 啊，世界杯的比赛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各位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吧，这个看球呢，大家因为
1: 不要耽误生活，也不要耽误工作。
0: 对，因为他要倒时差嘛，
1: 是，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养好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1: 对，
0: 这
1: 很
0: 重要，
1: 非常重
0: 要，
1: 对，
0: 很重要啊。
1: 哎，这个比赛大概是踢到什么时候？
0: 7月份。
1: 到7月份，孩子放假。
0: 孩子放假，对，孩子刚放假吧。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吗？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对，因为今年世界杯扩招了嘛，不是也不叫扩招了，扩容了，就是以前只有36支吧，现在是48支，就相当于球队变多了，场次呢也变多了，给球迷呢带来的比赛的这个怎么样呢？就是你能够看的精彩的比赛程度也多一些。所以大家还是期待一下吧。
1: 来吧，今天我们在周一的下班路上来唠点什么呢？有一个话题啊，上了热搜。好扎心啊！
0: 真的，
1: 减肥其实是忘自己的开始。
0: 忘啊，
1: 对，
0: 就是兴旺发达的旺，
1: 对，旺旺的旺，旺旺雪饼的旺，
0: 旺旺，没错，没毛病，老铁。
1: 引发了大家的讨论。这个自律瘦身呢，收获的不只是好看的外形，更是满满的自信和好的状态。
0: 对，
1: 有网友总结说，瘦下来变美了，就愿意好好的收拾打扮自己，打扮精致了呢，也更愿意出门社交。走出去见识多了，人生里的机遇自然也就越来越多了。这什么给自己找的理由？
0: 这是网友总结了一下。但是其实
1: 什么没有瘦下来

0: 你就觉得自己不美吗？
1: 不是觉得自己不美，
0: 对、
1: 啊。当然，他只是从这个胖瘦这个角度来去说，嗯、其实不只是减肥。嗯、你比如说早睡早起不熬夜，
0: 嗯，
1: 清淡饮食，少吃外卖，
0: 对，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坚持运动等等等等一系列的、
0: 嗯、
1: 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不是那么特别起眼的小事，只要你坚持下去，就能够从心态上面让你去调整和改善，
0: 嗯，
1: 然后从而呢提升你整个人的状态，也越来让自己越好，就相当于说你变相的忘自己，
0: 也越来让自己越好，
1: 让自己越来越
0: 好，错词儿真是。越来越好，
1: 来，
0: 中医的时候就要给自己灌一碗汤、你知道吗，
1: 就是真的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就是心理暗示嘛，
0: 对，就是心理暗示，
1: 一种心理暗示，
0: 自我鼓励，
1: 哎，
0: 对吧，
1: 很多很多的事情
0: 你鼓励自己，你自己的状态好起来了，你才可以带动周围的人，就大家一起好起来、
1: 这是一个心理暗示，当然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心理暗示，很简单，比如说你现在早睡早起不熬夜了、你会发现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了，
0: 我
1: 对吧，
0: 我真是，
1: 是吧，你会变
0: 就差报我身份证了，
1: 一天会变得时间特别长，
0: 我现在就这种感觉，我现在早起睡得早了，
1: 嗯，
0: 11点钟左右就睡了，然后早上就是6-7点就起，
1: 是，你会觉得一天的时间特别长，对
0: 对对对，
1: 嗯，是的，
0: 然后中午偶尔会补个觉，
1: 对，就是这才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确的生活方式，
0: 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
1: 生活方式，
0: 所以今天我们来，
1: 对，
0: 还要唠啊，
1: 包括清淡饮食啊，少吃外卖呀、啊。
0: 少吃外卖，我觉得这一点我做的不是特别好，
1: 对吧，
0: 嗯
1: 啊，所以就你会发现有一些生活习惯的稍微的一些改善，哎，
0: 嗯，
1: 你会感觉到自己从整个精神面貌和身体状况上面给你的反馈都是越来越好的。
0: 你自己呢，你呢？
1: 我呀，我一向都很好。
0: 一向都很好，
1: 不是吗？
0: 不太
1: 一向都不好，是吧？不是一向都很好，是一向都不好。
0: 你运动，但是你不吃饭，这样也不好。我们今天欢迎大家来说一下啊，你坚持做了哪些事儿之后，明显感觉自己的状态在线，整个人都旺起来了，
1: 旺起来了。对，不管是心理暗
0: 示，我们打个引号啊。
1: 对，不管是心理暗示也好，或者说呢，这个一些你通过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好的正向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转变和改变也好，都会其实给你带来一系列的体验和不同的转变。各位参与互动，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或者呢直接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同样也可以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互帮互助，另外也可以就你今天想要说的事儿说一说你的观点。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5: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6: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5: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6: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5: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7: 买房贷款去哪里？
8: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9: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8: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1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1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1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1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1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浮躁。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上升也是比较明显的。出城方向在山河园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快要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进城方向依然是在港城路和胜利三路的路口处均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关注一下此刻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有滞留，再就是东宋路隧道的中段，也就是东风路旭光路路口的双向，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再就是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中南一路路口，现在流量持续在增加。另外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沿江大道这边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沿江大道呢各个路口基本上的通行是比较正常的，但是此刻看到在外小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了，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应该来说在这个时间段呢，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在持续上升，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现在呢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的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回来各位，17:39，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陪回家陪你们回家路上。
2: 不想下班是吗？
0: 各位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就是今天和大家说一说吧，咱其实也不一定说是什么越来越旺自己，就是你通过自己做出了一些变化和调整之后，哎，你感觉自己整个人的精气神啊，心态也好，表现在外面的外在的一些特质也好，都会有一些跟以前比较明显的变化，哎，甚至让你身边的人看，哎，你最近整个的状态看上去很不错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感慨啊。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怎么讲呢，是一个非常具有积极向上引导作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吧。对于你
2: 心理暗示，
0: 心理暗示也好，
2: 对，
0: 然后真真正正给自己身体上带来的改变也好，
2: 对。来吧，我们来等一下各位的互动留言啊，已经有些小伙伴在互动了，在说了啊。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有点扎心，
0: 扎心，
2: 对，
0: 那就是扎到的那些没有变化的朋
2: 友。对，话题就说的是减肥其实是忘自己的开始。
0: 我们不说减肥，我们说别的。我们这样，我们抛开减肥这个事儿，咱就说点别的吧。比如说早睡早起，可以吧？
2: 算
0: 是吧，早睡早起，
2: 健康饮食
0: 啊，健康饮食。然后再就是，哪怕说各位你可能改掉了自己多年的，比如说好喝两杯啊，好抽两根啊这样的习惯，我觉得其实。都算是一种，就是人不是说嘛，说任何时间只要你做出一个正确的改变啊，对于自己状态调整好的一个变化都不晚啊，都不晚。所以我觉得任何时候，包括你开始运动了呀，包括你现在已开始就是习惯慢慢的睡觉之前远离手机啊，
2: 对对对，
0: 给自己做一个以前没有计划，现在给自己做一个规划了呀，立一个那个什么，
2: 你说这个话你自己信吗？
0: 给自己立一个 vlog 呀，
2: 什么？flag vlog
0: 啊，我一直没弄。
2: 对，
0: 那哦 vlog 是短视频是吧？
2: 对，比如说我们记录，对，记录你的一天。
0: 哦，我以为是 vlog， 我以为是一个
2: flag 就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
0: 真没搞懂，不如我给
2: 不是效果是吧？这段不是效果，
0: 是真不是真没真不懂，
2: 真不明白。
0: 不如我给自己，
2: 不明白。
0: 不如我给自己立个 flag， 就是把英语好好学一学。
2: 对，有必要。你孩子在学习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一块学啊。
0: 我认识单词，单词不认识我。我认识的，就是，但是他们现在单词里也没有学到这个什么 flag、vlog 这些东西，他们没学这个。
2: 但他们都会
0: 啊，他们学的是，什么。Monday, Tuesday, Thursday, Wednesday, Friday,
2: 打住
0: Saturday,
2: 你发音能不能标准一点？
0: 喂，拜拜。
2: 爽死涛哥，你现在节目里的人设就是越来越无脑。
0: 爽
2: 子，爽子说，我会坚持给自己洗脑，每个月我都给自己洗脑一次，不然感觉过不下去。
0: 也不至于这样。就不用吃饼了，自己给自己画了。然后我觉得其实挺好的，你看，志明说坚持吃好吃的啊，肚子就忘起来了。

0: 挺好。然后猫公大人说能吃是福，是的啊，是的。其实有的时候你的心态上的调整就是尤为重要一些啊，尤为重要一些。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说，比如说豹哥说跑步啊，今年下定决心减肥，四月中旬先开始的跑步，体力变好了，静息心率降低了，整个人精神也很好。运动的时候呢，体能也很在线啊，就是不知道为啥酒量下降了，喝酒总是醉。
1: 这有关系吗？
0: 脂肪是解酒的。
1: 真的吗？
0: 你没看我酒量越来越差了？
1: 我觉得你的酒量一直都很一般呢。
0: 对，本来就很一般，脂肪又少就更一般了。
1: 对，那涛哥喝了酒以后，他会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0: 就是
1: 你的舌头会有点打结，
0: 那
1: 你说话说不清楚。
0: 谁都是这样的，
1: 是吗？
0: 喝多也吐，是吧？
1: 就是你的那个状态就很明显，行了，你就安静吧。
0: 都是这样的。
1: 对，再来啊，你看 Nadia 说了，脂肪会加速酒的分解。
0: 对，会解酒嘛。
1: 就是。志明说了，坚持吃好吃的，肚子旺起来了。
0: 是。我们要等待着
1: 他说是真的呀，锻炼以后我的酒量也下降了。
0: 对，因为真的脂肪它是有一定的解酒能力的。就别说我了，安师傅那段时间瘦了之后，他自己都觉得自己酒量变差了。
1: 安师傅好像短暂的瘦过，
0: 对，真的很短暂，
1: 以至于我有点想不起来那个时间了。
0: 他瘦的虽然短暂，但是明显
1: 瘦过
0: 啊。我说了，
1: 现在呢？
0: 虽然短暂，但是明显。
1: 现在
0: 啊。现在
1: 恢复了，那个叫反弹了，
0: 反弹，但是还没有弹到以前最胖的。
1: 还行，我觉得现在还行，
0: 还可以吧，还可以啊。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其实我觉得呢，有的时候作为大人，要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榜样来给孩子来
1: 树立一个榜样，对，
0: 来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就比如说你现在可以这个以身作则，自己做一些改变，影响到孩子。当然我觉得你也可以给孩子让他去参与一些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这次的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是吧？
1: 是的
0: 啊，这一次6月27号，你看就在下个周，
1: 好快，只有半个月就要开启了。
0: 对，不到半个月了，
1: 不到半个月时间，
0: 12天的时间。
1: 目前还在就是还在报名阶段啊。目前我们活动呢依旧是两个人团报，每个人立减20元。
0: 对，
1: 依旧是这个活动，
0: 依旧是这个活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孩子，因为你看他每天上学也好，回家也好，等等的，你给他报的兴趣班也好，等等一系列的，他唯独可能没有经历过这种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的这种磨练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给他一个这个机会的话，他一定会有自己的感受，
1: 他会给你一个舞台，
0: 他会给你一个舞台，他
1: 会给你一个惊喜，他会给自己一个舞台，
0: 他真的会自己从中得到很多，
1: 收获和受益
0: 会
1: 是
0: 真的会受益很大的。
1: 我们再来简单跟各位说一下这个活动吧。
0: 好嘞，这个首先第一点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比赛是在6月27号、28号两天啊，6月27号、28号两天。那么具体是哪一个场次呢？大家到时候可以根据你报名的情况来。
1: 对，现在你不如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回复 DS
0: 吧，还是
1: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了啊。
0: 对，
1: 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那个报名的小程序，同时还会有一个这个报名的活动咨询。
0: 是的，你有任何问题可以来了解一下。现在依然是跟大家说，两人报名还减20，这个优惠还在这里，所以说大家呢现在可以来报名。首先第一个，大家了解一下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它呢叫宜昌站，它是个全国的品牌活动啊，全国性质的品牌活动，针对的就是4到14岁，甚至呢不到4岁的孩子，你也如果要是 OK 的话，也可以参加。
1: 对，也有3岁多的小朋友来参加。那么这个比赛呢，主要是展示孩子的户外技能和运动技能为主的一个赛事。
0: 对，
1: 让孩子们真的是能够去探索，去超越，让我们的中国孩子成为世界的榜样。
0: 是，
1: 前期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已经给孩子报名了，那么我们简单再跟各位说一下啊。
0: 对，
1: 还在观望的家长们，记得这一次呢，尤其是低龄段的小朋友，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
1: 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 DS。 DS 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亲子组是2大1小。我们的价格是599，那么一大一小呢是499，个人组是399，两人团报，每人立减20元。那同时我们的赛事物料有参赛服，还有完赛的奖牌、运动发带以及完赛服，每一位 能够完成比赛的儿童选手都有机会获得UTO 的儿童完赛服作为完赛的奖励。
0: 是，我觉得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最主要就是体验整个挑战过程当中他的心态的变化。首先第一个，他遇到困难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些着急发脾，有一些孩子可能会生气。
1: 对对对，他跟自己着急，
0: 他就跟自己，其实整个比赛结束之后他自己是一个跟自己和解的过程，特别好啊，特别好。也可能通过这次比赛之后他也会明白很多其中的一些道理在里面呢，
1: 又能写三五百字的小作文。
0: 如果他要真能明白不用写也可以啊，也可以。
1: 来吧，有任何的疑问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DS，
0: 对，
1: 来找到我们了解一下这次的活动。
0: 嗯，同样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一啊，然后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然后这可以也同样可以来回复一个618阿拉伯数字618，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这个预约一下6月17号这个本周三1059主播甄选的618年终大促的活动，记得找客服领5块到50的优惠券。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出门带水杯，怕占空间，怕漏水弄湿包包，一次性杯子不卫生还不环保。1059主播甄选为您精心挑选了一款折叠硅胶水杯，完美解决以上痛点。折叠后啊，小巧便捷，揣口袋放背包都无压力，展开足足6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硅胶，隔热装废水不易烫手，易拆解清洗，重量轻盈，出差通勤露营都适配，多色可选，颜值在线，通过安全检测使用更放心，只要99元。告别出行喝水烦恼，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水杯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5，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进入到了此刻每天晚高峰最集中的时间段了。702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 B 区，包括后方702路的汕头路互通，现在也有红绿灯的等待时间。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首先关注一下城东大道大学路路口处往702路的方向，现在至少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继续往前方，在城东大道下行，从金桂华亭到前方东方杰作下行，也是一个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在港窑路三医院这边关注到的是，此刻出城的方向山河园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进城呢从胜利三路一直滞留排过了港城路。另外一个提醒到大家，此刻今天晚上港窑路的双向港城路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再就是港窑路的这边，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全线滞留，东山大道出城方向的港窑路路口滞留现在队尾呢是排过了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前。过江方面，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整个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从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文书高中的全部整个路段上行全线滞留。体育场路的西六二路口排行的队尾呢，也是快要排过了绿罗路普华三峡水务的红绿灯处。东山大道这边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此刻东山大道这边从西零一路往西零往云集路的方向车辆缓行，相反呢排行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另外一个夷陵大道这边了解一下，此刻夷陵大道的西岭一路路口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快要排到了云集路的路口处，再就是夷陵大道胜利四路进出城的双向现在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 AA 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7: 回来各位，回到周一17:57，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8: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7: 我觉得慧姐她这个心态大家都要学一下，她说不内耗了，放过自己，接受现实，活在当下。放过自己我不行。凭什么要放过自己？不内耗了，放过别人。
8: 放过别人。
7: 是吧？

0: 我放过，凭什么为难自己？
1: 他放过自己就是说
0: 不跟自己较劲，
1: 对，
0: 不让自己内耗。
1: 他说的没有问题啊，
0: 为什么要跟自己较劲呢？这是
1: 他，因为他内耗啊。
0: 不要内耗，要耗就耗别人去，是吧？哎，不要耗自己，耗自己干啥？多划划不来。然后再就是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跟我们留言啊，有朋友就说了啊，坚持跟领导抬杠两年，现在领导再也不安排我乱七八糟工作的事儿了。我不念你名字啊，我不念你名字。
1: 对，可以要求求匿名啊，各位。
0: 然后还有朋友说，领导一想给你安排事儿就抬杠，烦得很。也不是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安排工作这个事儿，那你说安排事儿你不做，那你每一天到晚干啥呢？天天摸鱼啊，是吧？你这番工作安排吗？这很正常的呀。对，
1: 所以你刚表达这一段，其实就是在于领导给他布置的工作是不是合理的？
0: 对，合理的工作，你正常的工作你不做吗？对吧？正常的工作还是要做的啊，正常的工作。
1: 我俩有什么资格在这儿点评别人？
0: 是真的，但是是这样的啊，你给我正常不是给我啊，是给他。是给他，你给他安排的，给就是他领导给你安排一些工作，合理的你可以做。如果你觉得有些确实，超出你的能力范围，超出你的这个等等一系列，你觉得不是那么特别合理，
1: 你可以跟领导去
0: 沟通，
1: 对，
0: 沟通，
1: 对，
0: 去沟通去说。
1: 我觉得有的时候要敢于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0: 对，
1: 但是沟通要注意一下。
0: 方式
1: 沟通方式和方法，对。
0: 对，要注意一下你的沟通方式和方法。
1: 有没有可能他是那种拍桌子的？
0: 不管什么时候，咱都不要做第一个拍桌子的人。先拍桌子你就有问题，你等一会儿再拍，是吧？
1: 第二个拍，
0: 你或者你等对方拍几下你再拍，是吧？你这咱永远记着，就咱永远记着，咱不做那个第一个动手的人，是吧？咱就别拍，咱听着等着。你那么长时间都忍不了，对方先拍一个桌子，你非要先拍一下吗？哎。戒掉睡前刷手机，入睡快了，第二天脑子特别清醒。坚持开始自己做饭，不再乱吃外卖，肠胃舒服了，心态也安稳多了，感觉生活慢慢的步入正轨了。然后就是你刚刚就是节目一开始你说到的一点，很我觉得其实作为很多现在职场的朋友们来说，尤其是白天工作很忙碌，基本上无暇去看人家手机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就做一点点跟工作有关系之外的事儿的话，这些朋友们，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才是属于他自己独处的时间和空间。
1: 对，
0: 所以他们会很享受这个时间段。比如说，可以刷刷剧，可以逛逛
1: 某宝，
0: 对，逛逛淘宝啊之类，去买点
1: 东西。什么某宝？逛我们105.9主播甄选呢？
0: 想购个物什么啊？你逛某宝就别逛了，逛105.9主播甄选，你可以熬个夜，是吧？哎，然后你就享受这个时间里，不知不觉当中就觉得这个时间过去了。所以我还是怎么说呢？大家呢还是合理的啊，不要经常熬夜。但如果你要是改变了。你突然间改变了你熬夜的习惯啊，你早睡了，你早起了，你真的会觉得你的一天的时间都会比别人长很多，你可以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安悠悠说了，我学习芳香疗法。
0: 哟呵，
1: 朋友的妈妈因为交通意外住院，帮她配了精油涂抹，有效的缓解了疼痛。同事的父亲前几天在医院被蚊虫叮咬，说我给的止痒的精油很好用。就是这些时刻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
0: 帮助了别人吗？
1: 哎，你这么一想，那我呢？我给大家刮痧、艾灸、
0: 你也是个有用的人。我是个没用的人，我也不能帮助大家。
1: 对吧？我为大家提供一些这样一些，对吧，物品。刮痧的工具，艾灸的工具，
0: 我只能给大家提示，
1: 因为都是便携式的，是没有烟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觉得工作起来非常辛苦的时候，
0: 没有烟的，
1: 没有烟呐、那个艾灸的、
0: 我对不起，我想多了，我是怎么还要开始撒了往外？
1: 没
0: 有烟的，这怎么回事？我们是无烟办公室，
1: 是的，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看，你用自己的爱好也好，你用自己给大家呢，就是带来工作之余的一些缓解疲惫。
1: 对，它真的是能够缓解，比如说你颈椎病发了，你可能这个时候没有办法马上去做一些理疗，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来到我们办公室2306办公室，
0: 我们是2306，
1: 对，
0: 我今天跟那个
1: 2306
0: 说我是2316。我说我们是2306，我也忘了我们办公室是哪个排号了。啊，这有的时候给
1: 是吧？但我这一段可能还是跟那个跟更多的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我们以上三幺融媒体的各位同仁们说的。
0: 对，欢迎大家来体验。 顺便你练个，
1: 在你们忙工作忙碌之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2306办公室。
0: 对，我们这是个有爱的办公室，
1: 有爱的集体。
0: 大家现在这两天大家来的门牌没换呢，过两天再来就改成艾灸馆。
1: 不会，除非有新来产业。产业发展，
0: 产业发展，哎呀，上了个价值。欢迎各位吧，找到我们方式很简单，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兴趣部落联盟群。
2: 宜昌 Traffic Radio，
3: 自由行，
4: 自由行，
3: 快乐听，
4: 快乐听，
2: 动听1059，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9: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0: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1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7: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1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1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4: 哎，你能开吗？
16: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1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8: 就喝了一点。
1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8:07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依然是压力比较大，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同样快要排到了汕头路互通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耐心等候。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江南

0: 往江北，现在在江南点军大道红绿灯上桥的位置有滞留，过了西坝上桥之后呢，前方来到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也有滞留。体育场路西二路口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绿罗路普华三峡水路的红绿灯处，再就是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全线滞留，相反的方向在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不小啊，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双向有滞留，尤其是出城的方向，从山河园路就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今天晚上港窑路这边关注一下，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依然是全线滞留的状态，东山大道出城方向的港窑路口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前。再就是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滞留，队尾同样快要排过了菊香大道。其他路段方面，发展大道这边关注一下，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汕头路排行的队尾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的门前，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和车辆缓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或者是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豫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10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健哥说了，多做善事儿啊，多做也，咱也，
1: 刚刚不是有一位听众吗？说娜姐也是结善缘呐，
0: 善语结善缘，恶语伤人心。
1: 对，尽量不要说恶语，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里，嗯，对，
0: 共勉吧。
1: 你反应还挺快。
0: 那不共勉吗？
1: 挺好挺好挺好。
0: 是，
1: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嘛，学会少抱怨，多看到好的一面，当你心态转变之后，你会发现你身边的正能量也会越来越多。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种短视频，当中就会告诉你，人他其实是有一个气场的，就是你这个气场呢，你会无形当中心理暗示，就是你经常哎呀唉声叹气的，你很多事情你都往不好的方面去想，或者你很多事情都很消极，都整个人都很丧的话，你整个的气场就给人感觉不是特别好，而且很多事情就不那个不是经常有一个叫什么呀，有一个词叫一语成谶嘛，就是你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谶什么之类的，我忘了，就是告诉你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有的时候你给自己定义到这样的不是特别好的事情或者好的情况发展，
1: 你就
0: 往那个方面去发展，
1: 对，你就把自己放在了，对，一定要把自己放在利于自己发展的那个环境当中，
0: 你要想自己的好，
1: 对不对？
0: 你要想自己的好，你像我这个月工资能发20000，
1: 你凭什么？
0: 不，
1: 没想到吧？
0: 不是，你往好的地方去想啊，你想，
1: 你呢？涛哥，你属于做梦。
0: 人要有梦想。
1: 来啊，有一位小伙伴说要戒掉无效的社交，然后把时间留给自己和家人。
0: 对，
1: 那个生活呀过得简单又舒心。
0: 嗯，无效社交。
1: 你会发现，尤其是
0: 圈子越来越小，
1: 对，要到了一定的年龄，对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圈子越来越小，然后这个社交也越来越少。
0: 其实这个无效的社交一部分是自己真真正正意识到了，
1: 嗯
0: 啊，另外一部分真的喝不动了，
1: 还有原因可能真的没什么朋友。
0: 那我可能属于第三个情况。
1: 你就属于没什么朋友了。
0: 哎呀，太悲哀了，今天有点心事，想约一个朋友出来喝，就是小聊几句，喝一点，翻遍朋友圈，
1: 不想听你说，
0: 翻遍朋友圈之后发现，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一个人都没有。
1: 因为你传递的就是很负面的。
0: 不是
1: 只是举例子，
0: 这个时候你吐了停了，怎么突然想？
1: 咱不是举例子，你刚刚自己在咱们设定的这个场景里面，哎呀，我今天心情不是特别好啊，我想约个朋友啊，哎，打这个电话这个不在啊，打那个电话娜娜没时间，
0: 对 对
1: 是吧？问
0: 这个时候反省一下自己，
1: 反省一下自己
0: 为什么没有朋友？
1: 因为我从你那里可能没有办法获得一些很正面的、很正向的一些情绪。
0: 当然，我们说有的时候人就是彼此之间信任之后会去向对方去倾诉，去说一些自己的心里面的积压了很多的情绪去说，对方也愿意去听，但是你一定要第一时间你意识到一点，对方不是你情绪的垃圾桶，他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全部全盘接收。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好朋友或者什么样充当了你临时的情绪垃圾桶之后，请一定要找不回来，
1: 珍惜他，对吧？珍惜他。
0: 光口头珍惜可不行。你该表示得有表示。
1: 怎么表示？
0: 请吃个饭啊。买点小礼物啊。哎呀，
1: 那你知道就好，你知道就好。
0: 感谢你那天听我倾诉，对吧？感谢你把我的情绪都给了
1: 接住，
0: 帮我去接住。
1: 对，感谢你接住我的情绪。
0: 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是不是你快过生日了是吧？我请你吃个饭吧。哎，是吧？
1: 这跟咱们接下来讲的事儿有什么关系？
0: 没有，我只是说，就刚刚话感啊，说到这，好好珍惜身边每一个人啊。
1: 咱俩谁也不过生日啊。
0: 不过说回来，就是咱们说到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要让大家来去做一些自己调整你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作息习惯？其实对于你身体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1: 我来讲吧。
0: 主要原因就是
1: 这周一怎么回事？当你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你容易激发情绪，对身体特别不好，容易生病。
0: 对，
1: 你看 这陕西西安有一位40岁的女子，也挺年轻的，
0: 年轻
1: 对吧？刚刚40，长出了一颗罕见的巨瘤，这个胶冻状的一个粘液填满了她的整个腹腔，她的心肺、肠胃被严重的挤压，3个多月啊，没有办法平躺。
0: 在医院呢，抽吸了近2万毫升的囊液，才完整的摘出了这颗52公斤的巨瘤。
1: 天哪，比我都重，
0: 110多斤。
1: 对
0: 啊，
1: 比我重。
0: 对啊，
1: 十几斤。对，
0: 经过综合治疗，女子术后从原来的体重112公斤，做完手术降到了58公斤。你想想，这瘦了，那瘦了不止1.5点，
1: 算不过来。对，医生就说了嘛，肚子大不一定是胖，但是持续的增大伴随了不适啊，像影响呼吸和进食，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千万不要当发福。咱们今天聊什么了？咱们那个话题，
0: 忘如何做什么事情忘自己吗？
1: 反正减肥其实是忘自己的开始。
0: 啊，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
1: 当你发现你的身体，没有缘由的突然在变重，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引起你的重视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身体出现一些问题啊，你看，真的它不会说是突然
0: 一天两天
1: 这么去形成的，
0: 而累积起。
1: 对，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啊，关注自己的心情都非常的重要。
0: 关注身体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现在我们用手机用的比较多啊，每天呢对着电脑屏幕比较多的情况下，新媒体公司任职的小张26岁，更年轻啊，典型的屏幕族。早上9点打开电脑看。回消息，中午边吃饭边刷短剧，
1: 对，新媒体公司嘛，
0: 对啊，下午剪视频排版还盯后台数据，
1: 是
0: 晚上回家之后还要追剧打游戏到凌晨。
1: 晚上咱不能休息一下吗？
0: 人家26岁，比我们精力旺盛一些。
1: 对，
0: 等他什么时候到我40岁这个年龄，你看他还能不能熬到凌晨。
1: 对，所以他每天面对电子屏幕的时间是超过了10个小时，最久的时候是连续盯着屏幕14个小时不挪窝，
0: 一天才24个小时，
1: 做不到，做不到，
0: 真做不到，
1: 觉得没必要。
0: 最近一个月，小张总觉得自个儿的眼睛出问题了，
1: 不舒服了吧？
0: 像进了沙子一样干涩发痒，眼白呢也布满了红血丝，有2次甚至屏幕上他一看糊成了一片。
1: 这很危险了，
0: 对，
1: 这已经非常危险了。
0: 2周之后情况急转下降，滴了网红的眼药水之后，眼睛疼得睁不开了。
1: 当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他没有去医院，反而是自己处理了。
0: 对啊，讳疾忌医嘛，然后就像涂了一层胶水一样，他眼睛有分泌物嘛，就变成了拉丝的粘条了。就是后来眼睛也畏光，也怕阳光，也怕光，怕到什么程度呢？连手机的屏幕调到最低的亮度，他都觉得刺眼。最后经检查被诊断为是一种干眼症。医生提醒说，这个干眼症高发根源呢，很多在日常的习惯、

0: 时间看手机、看电脑，会大幅的减少眨眼的次数。这个泪膜呢，快速的蒸发，包括像空调房啊、密闭的空间呢、风沙强光等环境呢，也会加速泪液的流失。此外啊，熬夜、长期佩戴隐形眼镜、浓妆、饮食不均衡，都会影响样体的功能啊。
1: 腺体，
2: 腺体，
1: 中医怎么字儿还不认识了？
0: 腺体功能，腺体，我没说成全体就不错了。这时一定要记得不要用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以免加重眼表的损伤啊，要按就分情况来去科学应对，赶紧去看医生。
1: 对，
0: 很重要。
1: 对对，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真的就是一定要注意啊。首先要引起重视。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是的。
1: 我想到我去年有一段时间，年前，那个后背疼
0: 啊、
1: 对，
0: 就去检查了一下。
1: 我当时不检查之前，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下。
0: 我说医生最讨厌你这样、
1: 我们也会，我们也会这样查了一下吧，就是因为我就不是在一个平台查了，我好几个平台
0: 查。
1: 每一个平台，哪怕我知道那样做不对，
0: 也会去查一下，
1: 也会去查一下。
0: 嗯，
1: 越查越害怕。
0: 对，
1: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没
0: 事
1: 儿，
0: 是吧？你看这个，
1: 医生说可能就是你有点劳损，
0: 对
1: 对，引起的一些问题，引起的你的那个脊椎吧，不是特别，对对对对，
0: 啊，走位了，
1: 可能都还没有到。没有到走位那么严重当时我做了一个核磁共振，你想冬天的时候对吧，我做核磁共振睡着了，心里多大医生说当你真的很疼的时候，你的核磁共振你是睡不着的
0: 医生说要不然你去检查检查心吧，你看你是不是心太大了一点
1: 哎，多关注自己的这个方方面面吧啊。
0: 对，这个季节又到了一年一度当中桃子最好吃的黄金季节了，六到八月份，大家吃桃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为啥呢？因为前两天杭州的徐女士摘桃子的时候，手部接触那个桃毛啊。
1: 对对对，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触摸皮肤。
0: 哎，对，她就摸了脸，
1: 你看看，
0: 结果皮肤刺痛，
1: 过敏了，
0: 红肿，还蜕皮了，
1: 就过敏了吗？
0: 过敏了，
1: 对，
0: 哎，经过抗过敏药物治疗之后呢，症状逐渐消退了。
1: 估计他吃的是氯雷他定，
0: 不知道，反正就是确实过敏很严重。
1: 西利地情，是这一类的药
0: 啊。医生提醒说，这个桃毛啊，接触皮肤之后呢，立即要用水冲洗，但是不要用洗手液、香皂啊等等碱性的清洁剂，就用清水冲洗就可以了，不要用那种碱性的清洁剂去洗，避免加重刺激。如果说出现了过敏的症状，你可以口服或者外涂抗过敏药物来缓解症状。
1: 嗯，
0: 另外我们在这个摘桃子的时候，还有一些一系列有这种绒毛的水果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佩戴手套啊，避免手部接触之后再接触脸。
1: 对，你可以戴一双那种一次性的手套也可以。
0: 对，我这就是属于过敏我这接触的是什么
1: 不知道你接触了什么过敏源，
0: 接触什么，
1: 你等会儿抠完腿以后千万不要再抠脸，
0: 对，抠脸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像这个季节水果、水果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慢慢的很多水果都陆陆续续大量上市的时候
1: 你就提醒大家呗，是吧，注意个人用是卫生，对吧、
0: 不行咱就多吃点香蕉呗不吃那种带毛的水果了不好吗啊，这样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周一回家路上的时候继续找到我们，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 A 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
3: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
4: You are listening to
3: 1059，
4: 动听1059，
3: 动听1059，
4: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7: 救命啊！
6: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 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

0: 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夏天来了，出门露营遛弯总被蚊子叮咬，普通驱蚊产品气味刺鼻，效果差，实在闹心。来试试森林地带户外驱蚊喷雾，野外达人德爷推荐，采用隐形驱蚊技术，无异味不刺鼻，15%高浓度有效成分，有效驱避蚊虫蜱虫，配方温和安全，1岁半以上孩子都能用，长效驱避可达6小时。现在100毫升送2个25毫升便携装，日常遛弯随身带，仅58.9元，长效守护不被咬，轻松畅享户外时光。1059多名主播亲自试用，第一批听众已经开始回购，强烈安利给大家。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森林，为家人添置一份夏日的呵护。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还是有很多路段，通行压力持续在回落，但是有个别路口呢，现在还是有滞留的。我们把目光关注到的，首先是西零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路口，依然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现在队尾是排过了城东大道的大学路路口处。再就是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啊，现在智己长安大桥整个桥面上的通行压力暂时是回落了，但是西零二路快速路的上行依然有压力啊，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到人民艺术高中上行全线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来自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珠海路，而北海路的发展大道口现在也有2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城东大道的港窑路路口压力不减，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的双向进出城的双向，尤其是进城的方向，队尾现在直接是排过了东风路的门前，出城依然是从山河源路滞留的队尾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今天晚上港窑路的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的双向，目前来看到双向全线滞留。东山大道的港窑路路口现在出城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前，大家呢还是耐心等候一下。虽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但是更多的路段呢在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已经是逐渐呈现出来的一个回落的趋势。我们提醒到各位，这个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或者是鄂豫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依然可以在周一回家路上互帮互助。同时这个时段提醒到各位，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与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并机直播就暂时结束了。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的来直播鄂豫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Traffic Radio，
6: 自由行，
7: 自由行，
6: 快乐听，
7: 快乐听，
8: 动听1059，
9: 美好。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4: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5: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4: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5: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4: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0: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记牢。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2: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3: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4: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5: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6: 出门带水杯，怕占空间，怕漏水弄湿包包，一次性杯子不卫生还不环保。1059主播甄选为您精心挑选了一款折叠硅胶水杯，完美解决以上痛点。折叠后啊，小巧便捷，揣口袋放背包都无压力，展开足足6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硅胶，隔热装废水不易烫手，易拆解清洗，重量轻盈，出差通勤露营都适配，多色可选，颜值在线，通过安全检测使用更放心，只要99元。告别出行喝水烦恼，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水杯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宜昌 Traffic Radio，
9: 自由行，
10: 自由行，
9: 快乐听，
10: 快乐听，
8: 动听1059，
11: 总有美好在路上。
12: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3: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18:34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3: 各位继续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或者你可以直接呢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你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里面同步来看直播，来留言互动。来跟大家说到的是有关于华夏眼科医院的。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4: 是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的3月11号呢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是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那么迄今为止呢，已经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13: 对。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4: 各位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酷炫的眼影车带回家，机会来了啊。
13: 对，
14: 建设银行信用卡给各位送福利了。从即日起一直到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您就可以把眼影车免费带回家。
13: 对，
14: 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运龙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在这儿要提醒各位，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加。
13: 不过参加的方式很简单，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呢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累计的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的。并且呢我们这个眼影车呢一共是准备6万份，而且每位新客户限领1份礼品，所以数量极其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找到相关的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就可以了解了。这个星期4个工作日，刨去今天还上3天班。这账算得多清楚。
14: 对，这么一说就高兴了，是吧？
13: 主要是因为这个星期我们即将迎来端午节。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共3天，不用调休。而且高速公路费通行是不免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14: 是的，端午节前后呢荷花盛开了。6月17号的早上的9:30，城区滨江公园南榭盆景园将会举办和你相约滨江粽享，粽子的粽，对对，荷花的花式活动。那么园内的荷花呢会竞相绽放。粉红色的白色的花朵呢掩映在层层的碧叶之间。淡淡的荷叶会萦绕亭台廊道，古韵盎然。
13: 对，
14: 那现场呢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像卖花郎的互动表演。还有热闹的荷花市集。以及包粽子制作艾叶香囊这样一些传统的端午的民俗活动。
13: 是，这位置也很好找，就在滨江公园嘛。滨江公园。

包括你整个端午节有出行打算计划准备开车出去的朋友，不妨可以关注一下你的油量啊。咱们这个也可以能够坚持到星期四油价降下来的这个变动的时间再去加油，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记得油价的调整时间是在周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0: 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哈哈哈哈哈！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7: 救命啊！
6: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8: 送父亲的贴心夏日好礼物来了，瑞士军工品牌，匠心工艺，品质可靠，冰丝面料吸湿快干，不易闷汗，再也不用担心背后湿一片的尴尬情况。无痕设计，贴合身形，经典版型，百搭多场景，有黑白藏青海绿卡其浅灰深灰等九种颜色可选，日常价159元，1059父亲节大促只要7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还等什么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瑞士，赶紧为父亲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38分钟。南往北方向，从夷陵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3: 导航开始了。
1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18:47，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视频号有人关心我们，那个水石说：“灶爷，你们两个还没吃东西吧？”我说7点钟才下节目，他说养成某个时段吃饭也可以，就没办法，7点钟下节目之后也不一定保证时间吃饭就固定啊。也不一定啊，
2: 习惯了，就我们的生物钟其实也习惯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节奏。
1: 嗯，对，所以
2: 只要这个时候没有人来馋我们都还好。
1: 这还饿吗？我一点都不饿。啊，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大家呢其实有的时候不妨可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不管是里面的美食券也好，还是里面这一次618的年终大促也好，其实我们就为大家准备到了很丰盛的，除了一系列的这一次直播转场会出现到的介绍到的一些商品之外，还一系列的优惠和活动等待着各位你来参加。

0: 第一个是专属优惠吧，微信小程序你来搜索一下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或者说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直接来回复六幺八啊，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六幺八。
1: 回复这一组数字之后呢，添加客服的微信，那么你就可以领取五到五十元的随机立减券。
0: 对，是随机的啊，朋友们。嗯，对啊，随机立减券。
1: 想要更省钱呢，您要认准我们的专属的一个储值的活动，储值五百元，到账五百五十元，多送多送，上不封顶。
0: 对，另外一个你买东西消费也有惊喜，确认收货满999元直接送给您行李箱，达标就送不限名额，也就是说您如果要是达到2000块钱送2个行李箱。
1: 对吧？
0: 不限名额吗？对，达标就送，达标就送嘛。啊，还能够返券复购，满299我们返10元的无门槛券。
1: 对，
0: 满599返30元的无门槛券。
1: 嗯，
0: 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再省钱。
1: 是，在这里还是提前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因为那天我们说除了刚刚提醒到各位的这些优惠之外，还有大家提前来关注预约直播，就是关注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或者是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六幺八，提前来预约这场直播，就有5元的无门槛的券。 另外一个，在直播当天把直播链接分享到你的朋友里面，有3位及以上的朋友观看达到一定的时长，就可以得到10元的无门槛券。这个后台是自动给大家来派发的，所以说一项一项一项一项的这个优惠券给大家来派送。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这段时间里面，你在咱们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的小程序里 先加购，
0: 你先把这些商品加购，心仪的商品先加购。 等到直播当天，你领了一系列的优惠和券之后呢，你把它来拆解，怎么样最优惠的方式来去买？
1: 对，你得实操一下。
0: 嗯，
1: 是吧？
0: 就怎么样去买的方式最优惠嘛？
1: 对，看怎么买最划算。 哎，对，最优惠。
0: 我们再次跟各位说一下，你像皮厨房的冰雾扇、防晒衣、素吸鞋，还有空调被、防晒霜、居家服、父亲节穿搭、女士的内衣等等等等啊，都是夏季的刚需，爆款好物。这次我们全部给大家上新了，
1: 是的，
0: 赶紧来提前。
1: 索福利囤优惠啊，很简单，就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来回复一个六幺八，就可以锁定我们本周三的5点钟
0: 到8点
1: 到8点的直播间。那么这次的六幺八专属的一个低价好物呢，都可以拿下，千万别错过。
0: 没错，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六幺八就可以了。再来关注一下华夏眼科，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的诊疗服务。
1: 是的，以上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是在2015年3月11号呢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那么宜昌华夏眼科呢是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圆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活学宾主任在2011年

0: 18:55了，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周一的晚高峰，此刻呢，绝大多数的路段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平峰的状态，比较好走了。但是需要提醒到大家，现在城东大道啊，这个港窑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依然还是比较大的。进城方向，港窑路三医院门前滞留的队尾依然快要排到了东风路。出城呢，从山河园路是排到了港窑路的三医院，而此刻呢，这个港窑路的东山大道口，从城东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至少在东山大道这儿要等上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相反的方向，在港澳路的路口呢，您从东山大道过来的车辆也有2到3个左右的排队等待时长，压力还是不小的呢。其他路段上面基本上也就是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调节，等待的时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通畅啊。
1: 是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到夜间局部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22到32度。后天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
0: 是，
1: 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明后两天呢会有雨水光临。
0: 对，
1: 那么咱们还是出门的时候把雨具带好。
0: 是的，这每天上下班路上各位不要忘记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这样可以随时随地互帮互助。
1: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鳄鱼俱乐部，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不见不散了。
0: 再见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从港窑路到山河源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
7: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重播过程当中有任何想问的问题，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留言，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直播平台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车的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把问题扔在公屏上来看到您问题。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说过了啊，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在安师傅说车平台，欢迎各位进入平台来互动。咱们言简意赅，直接进入主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此时此刻互动的内容都来自于视频平台。有人问到 BQ40 增程可以买吗？我说过啊，如果说你对于增程和纯电或纯油还是模棱两可的，心里没把握的，我的观点很直接告诉你，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能有多简单就有多简单，纯电就纯电，纯油就纯油，不搞增程的，不搞插电混动的。除非你说那我没办法呀，我这种情况我充电还挺方便，但是我呢有的时候呢出门的话充电又不方便，但是加油又比较方便啊，这种情况你可以考虑增程车。严格上讲的话，能源补给方式简单一点是最好的啊，我个人观点告诉你，甭管你是增程的 BQ40 还是刚才有人问到是增程的 iCarVR7， 都是一个道理啊，都是一个道理。另外一个，买增实在想买增程车，一定要看这品牌之前有没有生产过发动机啊，如果有生产过发动机 OK， 你买它增程没问题，它有非常成熟的发动机生产经验。比如说为什么大众的这个 ID9X 它那么的自我宣传呢，那么自豪呢，因为它一直在生产发动机为主啊。包括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觉得 VR7 还可以啊，因为奇瑞本身做增程器做发动机做得很厉害。所以说你如果实在想买增程车，你一定要买它本身曾经就生产过发动机的车。如果说这个增程车呢发动机是别人的，是采购的，为什么好买头啊， 啊，我说谁你自己知道吧。 OK， 好，来感谢安全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真实的 5TOG， 你好，欢迎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感谢来自于德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关注主播，下次我开播你可以看到我直播，进到我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您也可以预约我直播，下次我开播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直播。宜昌交通广播平台也正在跟你聊车话题，可以把问题直接扔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啊。问到安师傅，那纯油的话推荐什么车呢？我爬个楼啊，我看你的要求。纯油的话，纯油的话，你的用车如果对空间有要求，包括刚才你是说你是在西藏是吧？如果你在西藏的话，那我觉得 H5 哈弗 H5 是比较适合的，那非常不错的车型。安师傅你好，经常听广播，20万以内的电车或者是混动电混的有推荐的吗？20万以内的，你告诉我你的用车实际好不好？现在买车一定是按照个人的生活实际走的，没有什么车一定很适合你，没有什么车不适合你的，一定是按生活实际走的，对吧？另外一个，这个价格买混动的尽量买什么？买插电混动的，老百姓城市用车尽量买插电混动的，不买增程式的，在20万以内。因为在20万以内你会发现很多车是增程式的啊，那么以比亚迪为主的是插电混动的啊，包括这个有部分车型啊插电混动为主是吧。来问大叔你好，我是宜昌市通勤，偶尔去一下河南，城市为主，偶尔跑河南，您这种情况啊，您我觉得公里数一年有10000多嘛，如果没有10000的话还是买纯油的，如果说有10000多能到20000了，你可以考虑一下插电混动的。哎，就这么简单。说安全你得告诉我你一年跑多少公里，宜昌通勤为主，偶尔跑河南啊。河南还看河南哪里，如果河南南阳也不远嘛。哎，还比较近的是吧。来感谢69424，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正在聊。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508比 34C 好开是吧？谢谢安师傅。508比 34C 好开，是它是比他们好开，而价格比他们便宜。3宝马三系，4奥迪 A4，C 奔驰 C 级，508标致 508L 啊，悬架也舒服是吧？

但是有很多本质区别。第一个，动力调教来讲，人家没有 2.0T 的508，到头 1.8T 的。第二个，我们讲驱动方式来讲，它是前轮驱动的。第三来讲，508这车呢，其实动力调教比较猛，从它你可以理解为它是 THP 全时增压，从增压介入的时候，一点火一点点油就已经全介入了，动力输出非常舒服啊。但是呢，508价格好像比 34C 要便宜很多哎。你要弄明白这一点啊，要弄明白这一点，弄明白了你再考虑一下。现在油车大家都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之下，想省点钱你就买标致 508L 没毛病啊，但是不要看保值，同时跟你的标致的维修师傅把关系搞好了，以后你不去4S店保养了，你认准那个师傅到师傅店里去保养。据我了解，现在标致雪铁龙的主机厂家不仅认4S店，也很认师傅的这个维修企业，也会发一些原厂配件给他。OK， 起活了啊！安神女好，请问一下，坦克700 3.0T 这车怎么样的？当大家都在说油耗啊高啊，油烧不起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无所谓啊，车买了就是开心的，这车你能买？那你真的能买？坦克700 3.0T 开着呢，感觉真的是可以这么形容啊，应该是游刃有余。开的感觉应该说是这个享受车的乐趣啊，纯油车的这种发动机声音，打开引擎盖的声音，哎呀舒服。所以说坦克700 3.0T 没啥缺点，最大缺点就是油耗太高了。这车油耗有多高呢？要烧95的油啊，基本上城市代步表显要在14个到15个油，95的油你自己算一下。哎呀，安师傅，那油耗不是事儿，你买它没有任何问题啊！感谢胡先生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你好，路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兔宝宝全屋定制金东山店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任何车话题想聊扔在公屏上。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平台也正在直播。关注宜昌交通广播方法，打开手机啊，在这个平台找宜昌交通广播六个字，关注成功了，可以和你所喜欢的主持人，包括丹磊啊，这个宇浩同学，包括跟这个飞哥或跟涛哥娜娜来互动，包括跟安师傅来互动都是可以的啊，问到您所想问的车话题，也可以通过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或简写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找到我，把问题扔在评论区啊就可以了。感谢来自威海的阳光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2688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我开了个器材店，平时也就是市区跑跑送送东西，新能源车还是买纯油车更适合？谢谢安师傅。据我所了解啊，经常市区跑一跑送东西的，一般会买纯电动的。比如说啊，我所接触的一些朋友啊，比如说啊，有这给别人送电的啊，送电瓶的是吧？有给别人这个补胎的啊，有给别人这个做相关汽车救援服务的，或者是呢，有经常帮别人这个就城市里跑来跑去的啊，给别人送这个打印机的，一些耗材电子耗材的，手机维修的，手机收售手机的，二手手机也会有很多人啊，包括很多二手车经销商去看车收车卖车，都会开纯电动的。所以说你开个器材店会经常跑客户啊，这种情况还是建议买纯电动比较好，而且纯电动不要买太贵的。对于做很多小生意的朋友来讲呢，纯电动保持在10万左右刚刚好。本身这车呢也帮你省了油，其次呢这车呢就算你哪天这车不说不要了，开8年去报废，报废两个部分价格，第一部分是整车裸重啊，就是不算电瓶，称一下多少钱，一吨2万2700，打比方啊，一吨2500-2600。第二呢部分呢是来自于电池这一部分，电池看你是三元锂电还是磷酸铁锂，三元锂电会贵一点点，它按度数来的啊，一度啊这个几百块钱，一度几百块钱。那么这个三元锂电比磷酸铁锂大概一度贵个100多块钱，100-200块钱吧，100多块钱啊，具体看情况啊。看，然后你说按说呢，我10万元买的车呢，正好是50几度电池。那好吧，那你无形当中你一度电呢，就我们按照好算啊，就按照400块钱算吧。那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价格是有变动的，我们好计算啊。那电池就能卖个将近20000块钱，加整车呢可能能卖个这个2000多，一起下来哦，两万二。

0: 23,000了，到手了。你说你买个10万块钱车，开个7、8年，报废还能报废个20,000多块钱，怎么不行的是吧？所以说综上所述吧，就是你常去跑一跑什么的，做小生意的，你买车纯电动10万元左右 OK 了，齐活就可以了。哎，对，然后20万，那我做生意的，我开个几十万的纯电动有必要吗？没必要。你就一工具，你买那么贵干嘛嘞？对吧？哎，就这么简单的问题了。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止聊新车问题，也聊二手车问题，车辆故障排除都聊啊。问到传祺 GS8 还有华境 S 以及虎九三款车选哪个好呢？这个要结合你自己的情况，毕竟华境 S 新能源的，虎九和 GS8 是纯油的，纯油和新能源首先买一台出来，万把啊，一年跑万把公里，不怎么用车，您还是买纯油的，空间更大，是虎九啊，性价比高，是 GS8 啊，这个三款车群体不太一样。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逸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听重播啊。可以在咱们节目当中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如果您这会儿正在看直播，正在听直播，想进到直播间跟主播互动，第一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直播平台，在直播平台找宜昌交通广播6个汉字，关注成功了留言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安师傅说车平台，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平台留言看到您问题啊，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也可以看到我。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名爵斯和起源 Q05 该怎么选择。 我们再说一下，名爵4长得是挺像 SUV 的，但名爵4它是两厢型轿车，起源 Q05 是这个不能叫三厢啊，是一个 SUV 啊，轿车和 SUV 还是不太一样，城市通过率啊，它的这样通过能力还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人讲空间，肯定是讲起源 Q05 嘛，毕竟人第三排，就我们讲的是这个后备储物空间啊，会更大一点点，但是你要讲电池啊，你说按说我讲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这个名爵4没得改啊。它这个半固态电池，尤其在温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之下，它的续航达成率会更高一点点啊。那感谢伟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济南的人之初，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我们的云华小哥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吧，继续聊车啊，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请问一下。N8 增程版是买150公里的，还是买310公里？谢谢安师傅。N8 日产的，日产 N8，它所讲的150和310指的是纯电部分，是买150还是310？我个人观点，如果实在想买增程，能源的这个东西比较复杂情况之下，尽量买纯电，续航远一点的、大一点的。这样的话呢，你不必着急去找充电桩，是吧？我观点直接告诉你，买310公里的 N8 是更好的选择。还有一位来自于唐山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有任何问题想问，直接扔在咱们评论区，看到你问题回复您。下一位朋友，安说二手车问一下，2015年的维特拉啊，这是铃木的啊，维特拉8.7万公里，11年才跑8.7万公里。补过几次油漆啊？值多少钱？谢谢安师傅。这个车呢，如果说在2026年农历新年之前啊，就是2026年一月份，阳历一月份的、二月份的，我都敢给你报20000多。啊，那我会说，那你说20000打底啊？那如果说这个车况好，能到20000大，没问题。现在可不敢了。这话我可不敢说，我的天哪！保守一点，你车10000多块钱，怎么弄的？安师傅，怎么就感觉几个月，怎么就报价都这么那么什么了呢？现在油车的价格不敢报高啊，其实油车现在连丰田都很多人都不敢报价格了的，开玩笑是吧？这不是开玩笑，正儿八经的。所以现在呢，二手车价格真的收不起来了，所以说我要首先恭喜一下过年之前、农历新年之前把车卖掉的朋友。恭喜你们啊，你们逮一个好价格卖掉了，就你们卖那一批车啊，让很多二手车商亏喽，亏大喽。就他们收你车的时候可能是打比方啊，是5万8万收的，等他转手的时候，可能一台车要亏个30005000，有的一台车亏10000都有啊。尤其收那个当年啊农历新年之前收宝马、奔驰、奥迪的，奥迪 A6、 宝马5系、奔驰 C 啊、奔驰 E 啊，那老板重金收入啊，高价回收啊，然后心里边心想，过年之前先藏着，过完年之后啊，肯定会有一波购车潮。结果好家伙，亏10000，这车8000，不但不赚钱啊，亏钱出去啊，是这样的。所以你这个铃木维特拉啊，虽然说公里数不错，但是以前敢给你报个20000多块钱，现在不敢了，现在就说10000多块钱，哎。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林肯的冒险家这车可以入手吗？谢谢安师傅。林肯冒险家呢，我不知道你是买什么版本的，要买林肯省心一点，你就买纯油版本的林肯。哎，我就观点就这么告诉你啊。另外一个冒险家这车空间不是很理想，这得跟你说一下。日产探路和东本的 URV 2.0T 四驱选哪个性价比高呢？ URV 你不着急它新款上市吗？新款叫小路虎，哎，你不等它新款的冠道或 URV 上市吗？现款的车没有任何优势。如果说你说那我看现款的，现款那你还不如去买谁？你还不如去买这个探路呢。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探路再怎么改款，它探路毕竟是新上的车，改的反正也那样啊，就不会太大变化。但是 URV 和冠道那叫大翻天覆地大变化。我怕你买现款的 URV 和冠道之后，看到新款你要崩溃。哎，要崩溃，与其要崩溃，还不如让自己不崩溃啊，还是去买冠道吧，不是买这个探路吧。 啊，师傅你好，想问一下，明年三月份二手车理想 i6 能降到20万左右吗？这个我不敢说啊，这个话我不敢说。新能源价格啊，就说现在我们看了一下啊，包括油车、二手车价格崩，就价格约等于崩了。一转瞬即逝的事儿，很快就夸这价说说跌，第二天就跌了，夸夸夸夸，那价格跌得好啊！对，所以说有很多事情啊不敢说，啊，这个不敢跟你这么说啊。对，感谢老黑来直播间。另外一个，对于新能源来讲，现在价格呢它没有涨，保值率没涨，它也没有跌，啊，但是油车的保值率是狂狂跌啊，兄弟们。来，冒险家26款的有一个低配和中配差2.28万，少了天幕啊，这个折叠的反光镜，前驻车雷达三功能，选哪？就选入门级的，就选低配的，要什么天幕啊？天哪，你要什么天幕？是，我跟你说，那就是一个鸡肋，你知道吗？要天幕，折叠反光镜，那玩意儿干嘛呀？有什么用啊？自己手推呗。驻车雷达，你没长眼睛自己看呐？不需要那东西，实在要需要自己装一个几百块钱的，起活了是不是？哎，没必要，2.8万干什么不行？是不是？来，感谢江南桂花香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还有这个繁华市锦，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朋友们进到咱们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包括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和安师傅说车平台，探险者家用用得着吗？你是想说用得住吗？还是用得着吗？用得着和用得住可不一样啊，车嘛肯定用得着啊，用得着啊，那用得着啊，那肯定用得着啊。如果你用不着，你也不得问我买车的事儿了，对吧？嗯。如果说你没有米，问我想买探险家，福特探险者家用用得着吗？没有米，再好的饭，再好的菜无法下饭，对吧？那你人家这个菜就是说车是锦上添花的事儿，啊，是一盘好菜，对吧？但是你连没有米，你这菜那一会儿就饿了。那买什么车呀？这个，对吧？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啊！我还是那观点啊，如果说嫌这不行，嫌钱什么的，你城市代步，你就乖乖买个10万左右的，买个纯电动的，10万代步就行了。而且偶尔出远门，出远门可以选择动车、高铁、落地租车，对吧？都是可以的。偶尔出去玩，偶尔来客人在家里面来要接待，偶尔租台车嘛。现在油车的租赁费用都掉下来了，兄弟们，所以说没必要这么纠结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四 S 店有一个2年的免息，和全款车价一样，说是厂商的金融贷款。有什么猫腻吗？免息不免服务费，哎，完事儿了呗，对 ，OK 好。这个昂克应该是问的是昂克威的 Plus 是吗？是这车吗？想问这车怎么样是吗？来，感谢连云哪里的啊？连云港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忧伤的天蝎座，哟，忧伤的天蝎座，您这会儿是在哪儿？您是在您这是在国外应该是啊，感谢各位在国外来看我直播，谢谢你们。在我直播间经常啊，在哪儿？在泰国是吧 ？OK 好，这会儿在看，哎，泰国这会儿是什么温度啊？泰国现在是天黑了还是什么情况啊？有点时差不大，但温度肯定很高啊。你可以告诉我，让我们宜昌本地听众了解一下，此时此刻泰国是个什么情况？泰国时差一小时，那现在是晚上这会儿，我们北京时间是晚上7:28直播呢啊，你是6:28还是8:28？问到，所以怕有什么猫腻啊，最好是全款买车。现在买车，各位记好了啊，最好是全款买车啊，全款买车。都贷什么款？有什么好贷款的？ 买车全款，有的能力就买，没的能力就不买，要什么贷款不要贷款。18:28，好的，感谢来自泰国的忧伤的天蝎座来看我直播，当然了，是宜昌本地人啊。

0: 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的太三和太七怎么样？想给老婆盘一个啊。如果是想给老婆买的话呢，我个人观点可能方程豹太三又看起来有点，我不知道你老婆是什么性格啊。如果是那种比较性格比较开朗的，然后呢个子比较高的，有很多女孩子一米七几的个子，我觉得可能太三有点憋屈，买太七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另外太七会首先上闪充啊，这个以后呢就可以在中石化里边啊，就像加油一样充电，充个三四分钟，哎，跑个几百公里是吧？所以说我个人观点的话，预算够直接一步到位买太七闪充啊。现在泰国太热了，洗澡去了，晚上去跑步，在泰国还跑步呢？热爱运动跑的跑泰国去了这？好嘞，行，您去忙啊，对。这么咱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会儿工作日正在直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正在听重播，另外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各位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6: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7: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6: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7: 6月8号起领券所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6: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正在直播，把问题扔在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复了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网友问到说，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下个月应该和现在差不多，不一定，下个月价格和现在差不多，这话不敢这么说啊，我们只能讲现在价格已经是触底了啊，油车已经触底了，随着以后的价格，油价的下降，油价的企稳，包括慢慢的接近九月十月，包括到农历新年之前或阳历新年之前，油车可能会有一波价格就没那么好谈啊，不敢，现在油车说价格反弹不敢讲，不敢这么讲，但是没现在这么好谈了。来，你好姐妹，互关一下，有机会打 PK。 姐，你喊我姐妹，你这是群发吗？你这什么都发我平台上来，真是搞笑吗？这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凯拉克的 XT4 尊贵版可以买吗？没有什么不能买的这车，但是买 XT4 没有情调，没有格调，你还直接不如上个 GT4， 要就买 XT5。 那我的观点告诉你，我这辆车目前来讲呢，很稳定，没什么毛病，就是底盘松散，动力偏弱，它是一个 A7 2.0 升 A7，这个底盘偏弱的话，你这个就是动力偏弱的话，你的这个没办法啊，毕竟你车体重量在那儿，你这台车呢，当时的508 2.3 的发动机才好开，重量跟那个508差不多， 2.0 升确实有点弱了点点。来，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我媳妇儿是汽油的，我是柴油的，我前天在中石油加柴油优惠了6.5一升，优惠完之后，你在哪个中石油啊？中石油，你告诉我你在具体哪个中石油，我们了解一下。你可别说是外省市的，我们是宜昌。你在宜昌哪个中石油加油优惠了6.5啊？我的，优惠完之后6.5一升啊，6.5，哎呀妈，6.5。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宝马的530、奔驰 E300、奥迪 A6 长期持有，纯家用该怎么选择呢？这里边其实纯家用更好的选择是奥迪 A6。它的购买性价比更高，同等价格您可以买四驱版本的奥迪 A6。 纯家用偶尔还要面子哦，有点小商务啊，奔驰 E300 是最完美的选择。两台车，要不就是奥迪 A6 四驱啊，45的跨车，要不就是奔驰 E300。 要不我帮我再介绍一辆柴油车呗，柴油车什么价位的？柴油车现在基本上半壁江山归谁？归长城啊。安说 A7 这车跟我有感情了，没条件换车，这车我就不知道还能开多久。 2.0 升的法系的发动机，而且好像您又是个手动挡的 A7， 说实在的，就您这车你开个70-80万公里没问题啊，有个前提，你得好好去保养你发动机，你先关注一下发动机，尤其你这个发动机有特点，什么特点呢？气门室盖喜欢渗油啊，你这车的气门室盖呢，它这个缸盖和缸体之间呢，它的这个密封胶条容易老化，同时所以说发动机的机油容易渗出来，所以你关注一下你的密封，就是你的气门室盖啊，那密封条要定时更换一下，就这个一点。另外，你这车呢特别喜欢换油泵啊，喜欢坏油泵啊，你这车用的时候呢有一点啊，不要每次把油箱弄空了然后再去加油，别这样不好啊。还有你这车呢也比较喜欢坏节气门儿。比较喜欢节气门啊，节气门的话，你关心一下，如果哪天发现车辆噔噔噔噔哒哒哒哒熄火了，啊，不是油泵坏了，就节气门坏了，啊，叫拖车拖过去，很简单解决问题啊。来，明白了，我去找长城哈弗 H5 啊，可以的，没问题，对，了解一下。来，这里正在陪各位聊车啊，师傅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说过这个问题了啊。另外一下，2015款的奔驰 E260L 倒车或者起步的时候抖动，怠速正常，是什么情况？谢谢安师傅。15年的，11年的啊，您这车抖啊，完全正常，机脚老化。这个犄角是个什么东西啊？你放心，不是你脚底下长那个东西啊，那叫犄眼啊。犄角就是做缓冲的啊，就是发动机一点火，本身它就是一个要运动的活塞运动的一个钢体，它就是要
通过机脚把这个运动给减缓到你的车里感受不到这个感觉啊。但随着时间长了以后呢，机脚老化，那发动机抖动会传感到你车里边来。

那你再说换这东西啊。俺说是的，上盖有点渗油了，三元刚换过，你看看我就知道。油泵也刚换过。安师傅你非常专业，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试试啊。标志车特点就这个，你用的发动机就是标志发动机，这我了解啊，因为我也换过。我跟你一样一样的，我也换过这个三元催化啊，这个三元的啊，我三元我没换，三元本来是要换的，我没换，我通过一个三元的屏蔽器解决问题，换了个机器门啊，换了个油，换俩油泵，这我的车。第一个油泵坏了，后来在质保期内啊又坏了，又免费换个油泵，哎呀，好嘞。所以说我的车13万公里，标致408，2.0升的，换俩油泵，一个节气门，别的没问题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丰田的汉兰达混动和皇冠陆放的混动怎么选择？我是你，凭我的性格，我肯定是买皇冠陆放，我就觉得汉兰达不好看。怎么看都不好看，哎，你问我的话就皇冠陆放啊。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安师傅，长安的欧尚 P 啊的车机已经不升级了，我能不能去外面升级？有什么推荐或者隐患吗？外面升级很可能不给你升，他直接告诉你你换一个大屏，你只能在4S店升这东西啊。对，外面升的话很容易把系统升坏了。你最好不要在外面生啊！感谢取个什么名字好嘞？来，主编你好，欢迎你来。我就是买的皇冠陆放最贵版，耶，好嘞。买都买了，还问我一下买什么好？这是故意的是吧？行，不错，年轻人。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卡罗拉、星瑞还有蒙迪欧、凯美瑞四款车都是2.0的轿车、油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它能一样吗？卡罗拉2.0那是升 L 的，凯美瑞那是2.0升 L 的，蒙迪欧那是2.0T 的，星瑞那是2.0T 的，能一样吗？代替和不代替能一样吗？另外一个，这个卡罗拉2.0的空间能跟凯美瑞比吗？说买车你，对吧？你至少要知道动力它的组合方式。你要知道这车的级别大小，你得了解一样你再问这个问题，对吧？啊，你说安师傅，那我这预算有限吧，反正就省心呗，反正就动力无所谓，你就买2.0升的卡罗拉啊，2.0升卡罗拉，你放心开吧，你就还省油。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厂家和4S店已经2年都不开升级了，这款车这个大屏有这么重要吗？升不升级就完事儿，啥一天到晚？我跟你讲啊，但凡车辆时间开久的，还有很多开智能车的人，时间长了以后呢，连大屏都懒得开。我跟你讲，最后直接买个手机支架，把手机一架走你，听个歌都是手机放的歌，这都老司机干的事儿。就是这个车啊，陪伴你时间长了。你真的都懒得去碰中控那部分了，你都懒得跟他对话了，你这没必要，就一代步。我跟你讲，就是你现在不用纠结啊，你现在就觉得哎呀，升级要完美一点，没必要，真的没这个必要啊。感谢艾尔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是在直播间一位老司机啊跟你吐槽的事儿，有个事情呢，他真的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陪伴，就说你车里面那个收音机。或者那个什么不能说收音机啊，车里面那个所谓大屏啊什么的，真的是可有可无，无所谓了。小香，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上海的网友啊。别的都还有都很好，就是导航弄手机呀、啊，手机盖高德呀、啊，百度啊，对吧？人家那个手机就直接，多好啊，手机又方便又便捷。开什么大屏导航啊？现在谁用大屏？我跟你讲，现在很多开智能车的师傅都用手机导航。媳妇儿开车不喜欢电车，宝马530，奔驰应该是 E300 啊，还有奥迪 A6 该怎么选择？我建议他买奔驰 C260。不是。你媳妇儿要奔驰 E300，你给她买 C260，你这不疼媳妇儿啊？

0: 这怎么就你这级别就掉档次了？这个不行啊！我个人观点，给媳妇儿买奔驰 E300，媳妇儿有面子，你就更有面子了。当别人说你媳妇儿，夸你媳妇儿，当别人夸在你媳妇儿面前夸你的时候，你媳妇儿开心，你也开心，你就买奔驰 E300。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天气越来越热，不想脸上太黏腻，试试雅诗兰黛樱花正装三件套，樱花原生液补水通透。上脸清爽不黏腻，清爽型智颜面霜，轻薄控油，搭配油皮混油皮，清爽不闷，高温天气使用舒适。经典小棕瓶精华滋润保湿，改善肌肤干燥，提升肤质细腻度。618期间还加赠了5毫升小棕瓶眼霜，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香港直邮，安心可靠。无论是夏季自用护肤还是日常送礼都很合适，轻松打造夏日清透好肤质。618期间价格只要618元，还可使用618优惠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雅诗兰黛三件套，赶紧下单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正在直播。关注安师傅说车方法，在视频平台直接中文搜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检索 YCANDA 来找到主播。来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网友说到，安师傅，我觉得女孩子开奔驰 C260 宝马5系更适合，不讲价格，安师傅你觉得呢？如果你媳妇儿在旁边，是的，C260 真的很适合。如果不在身边，奔驰 E300 更适合。感谢存在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还有深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这个鹌鹑，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看下一位朋友问的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都是二代的闪电充啊 ，N8L 电池额定电压和大唐怎么区别挺大的哦？是这个问题是吧？

N8L 主玩的是插混，大唐主玩是纯电，这个或许是您要答案啊，观点仅供参考。来问到安师傅，你开的是什么车？电车吗？我没有，我开的是油车，因为我一年才跑7000多公里。我这种情况真的不适合买电车，一年7000多公里，你看我买电车我疯了吗？你看我那台油车啊，一年7000多公里，我只买交强险啊，各位，我的总费用就是油钱、交强险、上线检测啊，就 OK 了。保养的话，反正我有认识人，一般的就不贵，也懂点东西，自己很多东西自己换，像什么节气门换不了，像什么这空气格、空调格，那全自己动手换嘛，对吧？这东西，还有很多一些小问题啊，什么灯光哪不亮了，自己解决嘛，不花钱了嘛，对，就是这个情况。那电车，你说灯光不亮，安师傅你给我弄亮了，我弄不了，那我真弄不了，兄弟。我家留2台车，加起来1年3万公里。那你其中有一台是建议你啊留油车，另外一台换成电车。主播，知道红旗天宫06这车吗？知道，26款纯电啊，这车知道，但是呢，真是天宫不作美，我就不说了啊，嗯。感谢 Mr. V，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问到想问的问题啊，下位朋友安寿你好，请问一下，本人有一辆2019款大众的迈腾跑高速，有一辆2020款的吉利远景 X3 啊，2020年底买的，现在快6年了，行驶5万公里，平时上下班代步，每天50公里左右，油耗每公里是6毛啊，这个5毛啊。6毛、5毛、8毛啥意思啊？6毛的和5毛到8毛的，每个月油耗大概800多吧，有必要置换成星越吗？谢安师傅，其实你这个没必要纠结啊，你完全可以把迈腾留着，然后把你的远景 X3 就给它卖掉啊，拿补贴啊，拿各种福利，然后置换就买那个星越是对的。你这想，如果预算够的话，你这个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出远门就开你的迈腾，城市代步就靠星越跑就行，就靠你的星越跑就行了，非常好，非常正确，买。安生你好，机油可以买出工时费，不然油滤真不好换。这样的啊，机油最好别自己在网上买，你真的买不好，我跟你讲。安师傅是汽车圈老师傅，我都不敢在网上买机油。啊，我买不好机油，我机油看不好，我跟你讲，因为我曾经卖过机油，我知道机油水有多深，你知道吗？哎，最好不要买哦。我就喜欢安师傅这么直接，我多关注了奔驰，我们都是稳重，不追求高速驾驶的。奔驰E级是选择260还是300呢？260要买就买4驱的。300没有四驱，只有2驱后轮驱动，看你自己啊！感谢小米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天宇大龙装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聊车话题正在聊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欢迎心事已成往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同时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也感谢众多网友来关注我。不过时间关系，网上时间呢就不能再跟各位聊太多车话题了。我们这边还有两个口播要和各位来分享啊。第一口播，给各位推荐一下孩子们动动鞋，孩子们放暑假动动鞋，这个玩水什么的很方便啊。儿童动动鞋了解一下，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带的是 KK 树动动鞋。它有儿童和成人尺码，成人它最大码能到44码这鞋啊，所以成人可以买的啊，叫 KK 树洞洞鞋，可以了解一下。这个鞋面布满了透气的孔洞，身处高温环境或是踏水游玩时候呢，哎，脚步呢也非常舒适，很干爽，沾水后也很快能拎干啊。底部的纹路也很适合各种地面啊，防滑什么的，非常适合出去玩啊，玩水啊，各种玩啊，还非常好啊。来，重点来了啊，20到44码全着在。现在39块钱起，39块钱起，这个 KK 叫做名字啊，叫。

做这个 KK 数的洞洞鞋怎么来盘呢？小微小信小程序里边搜1059主播甄选，搜索成功之后，在里边直接产品搜索栏输入 KK 啊，大写的 KKK 啊，或 KK 数啊，都可以的，来找到这款产品啊，直接在线购买就可以了。很好的产品跟你分享啊。有问题再还念一个吧。从来没开过这个 BBA 二手的奥迪 S4， 还有这个 M 就宝马的 M240i 430，奥迪的430，想买一个，哪个下半年行情能降得多一点点，怎么选择？这里边呢，二手的就不考虑了啊。这样吧，你买二手的，二手价格，我天哪，除底啊，车况好，买二手 S4 帖子啊，对。关注安师傅很久了，也看到过安师傅真人，有点疑问一直不敢留言啊，你该留啊，没问题的。不能跟各位再聊了，不好意思各位啊，我还有口播要说，不好意思您啊。我们来这首歌，王菲的浮躁，同时以这首歌为基础来说这口播内容啊。这内容是关于617，6月17号晚上5点到8点，咱们有特别直播。在现场呢，有个好消息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您买东西之后呢，确认收货满999，直接送行李箱，达标就送，不限名额，还能返这个返场，还能返券复购，满299返10元无门槛券，满599返30元无门槛券，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再省钱，这好消息啊！在咱们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您添加客服，人人可领50到5块钱这样一个随机立减券，你这个券呢，你可以在直播当天来立减啊。直播是在6月17号晚上的5点到8点的直播，各位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啊！好，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今年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1: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 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轻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城东大道 东往西方向，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4: 在山顶， 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在山，
4: 在沙发，
3: 想一夜前途，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随着年岁的增长，似乎很多人在担心自己变得冷漠了。经常会听到朋友这样说，面对消耗型的朋友，我每次都下决心不再理他了，但是最后还是做不到，冷漠以对。有朋友说，原来这样是变成熟了，我还以为自己是变得冷漠了。还看到有人在留言说，自己以前是个特别为对方着想的人，上学的时候帮写作业，工作之后帮忙找工作，但最终还是以分手收场。现在我不再这样做了，可能在现在的伴侣眼中，我是个冷漠自私的人吧。很多人在成长的某个阶段都会经历这样的变化，开始不再事事代入，不再急着拯救别人，也不再把所有人的情绪都背在自己身上。但奇怪的是，当我们终于学会建立边界的时候，第一反应往往并不是轻松，

而是愧疚。我们好像会质疑自己，自己是不是真的变冷漠了，是不是变成了一个不那么好的人。但是真正的冷漠是忽视和不关心，而一个人用冷静不代入的视角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情绪困扰的时候，恰恰说明他明白照顾自己的情绪和照顾他人的感受同样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冷漠也许正是一个人心智成熟的标志。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在社交中，你可能会为了照顾他人透支自己的能量，比如为了安慰朋友而推迟自己原本的安排，或是当朋友吐槽困难事件

0: 件事，绞尽脑汁帮他想办法，甚至帮他解决问题。我们这么做的本意当然是想让对方感觉好一点，但在对方没有主动要求帮助时过于热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承担了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心理咨询师特里科尔提出过一个关于个人边界的误区，他说，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不应该伤害他人情感，哪怕是要牺牲一点自己的舒适度。这也是为什么建立健康的个人边界很重要。个人边界一般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身体边界、情感边界、心理边界。所谓的身体边界，是指个体在和他人互动的时候，身体接近的程度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样的接触是舒适的。而情感边界是区分个体和他人的感受、情绪和态度，帮助我们共情他人，却不被他人的情绪所淹没。心理边界则区分的是个人想法、信念和价值观的界限，帮助我们增强精神韧性和自爱。而在这个基础上，个人边界又可以分为三种状态，分别是僵化型、松散型和健康型。僵化型是封闭的，不太容易和外界建立连接，而松散型的问题则是界限模糊，容易把别人的问题揽到自己的身上，比如总是想要替他人去解决问题，或者是因为内疚参与到与自己无关的事情里。那只有健康型的边界才是对我们真正有益的状态。
1: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孩子用眼量大，选对台灯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大满贯青年阅读桌面路灯 2.0 Pro， 上下双发光设计，光线柔和不刺眼，搭载美国普瑞原装灯珠，高显色全光谱，无感知频闪，光线稳定，40瓦大功率，照明范围广，光线均匀覆盖桌面，支持语音操控，三种智能模式一键切换，学习、网课、休息都适配，5万小时长寿命，旗舰配置只要299元，还可叠加618优惠券。一盏好台灯对孩子学习来说十分重要，还等什么？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路灯即可下单。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西陵二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提到，健康的人拥有拓展的边界，他们能够和周围世界和他人开放互动，同时保持内心的

立性和个体性。他认为，扩展的边界是一个人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个性，并与他人发展出深厚而且互惠的关系。建立健康个人边界的核心是表达真实的自我。或许你曾被他人的漠视伤害过，不希望自己也变成一个漠视他人的人，所以总让自己在社交当中处于次位。但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不等同于伤害他人。在社交中，学会重视自己的感受，才能够对双方的边界有更清晰的认知，也更容易看到哪些是对方的困扰，而自己又能够提供到何种程度的支持。

很多人在承接他人的情绪之后，都会感觉很疲惫。你可能只是觉得自己累了，其实这是身体给你发送的求救信号。共情对你的消耗比你想象中的更多。因此，当我们感到自己被过度消耗时，要允许自己跟消耗源保持心理距离。尽管这可能不符合做人要有同理心，要关心他人的观念，但事实上，共情不仅消耗情绪能量，也会消耗生理能量。共情可以说是同理心，是指感受他人的痛苦，回应他人需要的能力。它能够帮助我们和他人建立联系，发展亲密关系，但是它是有限的。接触了过多的消耗信息之后，你的同理心也会被消耗。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感到身心疲惫，觉得麻木，不想跟别人说话，也不想关心周围的事情，还可能会出现头痛、入睡困难、工作效率低下等一些身体不适感。这些都是同理心疲劳的表现。而共情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是因为在神经科学来看，它其实是一种生理反应。当我们去使用共情能力的时候，其实是在消耗生理能量。研究表明，当我们感受到他人在经历痛苦的时候，比如说你亲眼目睹或者看到图片的时候，大脑的双侧前导叶皮层和内侧前扣带回皮层这些部位会被激活，就像我们自己感到疼痛时的那样。这就说明我们并不只是旁观他人的痛苦，而是能够从大脑神经上对这种疼痛感同身受。再就是学会拉开我们和消耗性事物间的距离，是有助于缓解同理心疲劳的。心理学家苏珊·阿尔伯斯博士认为，同理心疲劳是一种防御机制，这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要关注自己，停下来照顾自己。这个时候，一种叫做疏离的情绪调节策略就能够帮到我们。疏离是指模拟一种新的视角，和刺激性的情绪影响保持距离，来减少不愉快或者不想要的情绪反应。那这里的距离是心理距离，简单来说，就是要以此时此刻的自我为中心，离我越近的事物对我的影响越大，离我越远的事物，我对它的感知也相对会越弱一些。比如，当你因为一条负面新闻而陷入沮丧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新闻里的这个地点离你有多远，这就属于空间疏离。时间疏离，你可以去想，5年之后，你还会对这件事有这种感受吗？再就是，假如你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比如是一名专业的记者，那你会怎么看待这样的事？这个叫客观疏离。那么如何做假设疏离呢？就是假设这件事不是真的呢，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另外，学者们还发现，长期进行这样的疏离训练，可以降低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并且对厌恶性的内容的评价也会更中性。共情，但是不过度的代入，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和负面信息相处。

0: 行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5: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4: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5: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4: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体育场路南往北方向，从白龙井路到绿萝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1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10: 还有的故事
11: 我也想要像你
10: 正在发生，
11: 都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1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真正的冷漠是忽视和不关心，而一个人用冷静不代入的视角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情感困扰的时候，恰恰说明他明白照顾自己的情绪和照顾他人的感受同样重要。很多时候消耗我们的不只是外部的信息，还有自己的情绪，面对他们我们也可以保持适度的冷漠。比如针对思维反刍，反复回想某段不愉快的记忆并再次感到痛苦，我们可以进行自我梳理和过去的经历拉开距离。反刍是指一个人持续关注压力的起因和后果，

会让人不断地重温过去的经历，从而延长我们从负面事件中恢复过来的时间。它的问题在于视角，我们容易把自己带入回忆，这会让我们更多的关注情绪，难以客观地去发现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从当时的情景当中脱离出来，以一种疏离的第三人称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感受、经历和想法，就能够更有效地去处理它们。这个过程被称为是自我疏离。研究证实，自我疏离能够缓解反刍带来的负面情绪，也能够降低压力引起的心血管反应，会让人更快地从压力当中恢复过来。你是

研究者提出了两项自我梳理的技巧，并用实验的方式证实了它们的作用。那么第一项就是旁观者视角，想象

更少的痛苦情绪，并在后续一段时间内减少思维反刍。而第二项的自我疏离技巧则是用第三人称的语言自言自语，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并和自己进行对话。当参与者用这种方式书写或者口头描述让自己焦虑的压力事件时，往往会带入更多的客观事实，而不是自己的情绪。心理学其实很早就证实了，人们在思考他人的负面情绪体验时，比思考自己的负面情绪体验时会更加的明智。因此，在语言上跟自己拉开距离，也能够缓解负面情绪，并且对压力和焦虑也同样有效。我知道。

直到你又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2: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 哎，你能开吗？
3: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4: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5: 就喝了一点。
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4: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逸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8: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生活中的很多内耗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试图改变一个很难改变的事，比如父母的某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我们感到痛苦更多是在跟自己的负面情绪对抗，当你越是纠结怎么会这样，就越容易去想这种事怎么总发生在我身上，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在辩证行为疗法里有一种叫做彻底接纳的应对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痛苦的情绪面前也能保持冷漠并减少内耗。彻底接纳，简单来说就是接受现实和情绪本来的样子，并且保持不评价或不批判的态度。在日剧《非自然死亡》里，主角三成和同事在王者家里采样调查，一边干活一边说笑打闹。这个场景让实习生久步觉得两个人非常的冷血，人都死了还能开玩笑吗？但是在三成看来，面对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并不需要给出情绪反应，只要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做就好了。不纠结情绪，只看现实，这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接纳的例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一些学者认为，在辩证行为疗法的各种治疗技巧中，彻底接纳被认为是最有益的技巧之一。那为了验证彻底接纳的作用，研究者为参与者设计了这样的一些练习。首先是识别引发负面情绪的事件，并描述它为何难以接受。第二，就是放下试图逃避或者否定现实的念头。第三，则是察觉自己的负面情绪和身体感受，试着不加批判地接受它们。第四，则是承认，无论我们是否认同，现实都是这样的。最后一步是想象完全接纳这样的现实后，情况会是怎样的。参与者在完成第一步时，负面情绪增加，正面情绪减少，但是在完成所有的步骤之后，两种情绪都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这证明仅需要一次彻底的接纳练习，就能够改善负面事件带来的痛苦。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0: 这当中的不批判练习被认为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并可以应用到其他的情绪场景当中。下面的练习引导语大家可以试一试。试着接纳你内心产生的感受，你可以告诉自己，这种感受是合理的，因为其他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尽量的不要批评或批判自己的感受，也不要给你的感受贴上好或者坏、对或者错的标签。在一些场合下，冷漠只是他人贴在我们身上的标签，但它对我们自己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面对外部世界和自己的内心，保持距离，保持疏离，有时可能是一种更好的策略。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
5: 样。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周围总会有些人来来往往，让我不禁想起了一句歌词，我终于失去了你。只是这里的你代表的是什么，可能就有些说不清楚了。这是赵传第二张专辑的标题曲，在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爆红之后，这张专辑基本延续了之前的风格，还是一个男人的心声，嗓音高亢，但是内心低沉，总想让世界听见，却又只敢无声的呐喊。比方说他的那一首被抛弃之后的感慨，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就是这样的感觉。这也是他的专辑中除了标题曲之外最为人所熟知的一首经典，是来自于齐秦的作曲。而我终于失去了你，是谁作词作曲的呢？现在却变成了一桩悬案。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是谁作词作曲的呢？如果你在互联网上搜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的答案

案都是李宗盛包办了词曲。90年前后正是李宗盛创作的高峰期，他跟赵传又同属于滚石公司，给他写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且我终于失去了你，从曲调和遣词造句来看，也颇有些李宗盛的路数。当然这种风格的创作者在那个时候的歌坛有很多了，但是当年的专辑歌词页，这首歌的创作者一栏却是赫然写着作词沈光远，作曲赵传。沈光远是滚石的幕后重要人物之一，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史上著名的乐队红蚂蚁的主要成员，还是制作公司友善的狗的主理，写出这样的歌词自然是不在话下。他的妻子黄韵玲也是著名的音乐人，唱过不少歌，也写过不少歌。赵传的成名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就是由黄韵玲作曲的，所以这两口子和赵传都是很有渊源了。而赵传虽然本身并不是以创作见长的歌手，但是也偶有专辑放进过自己的作品，比如《你我的约定》也算是专辑的主打，而且是一首有着厚重感的佳作，所以他能够写出《我终于失去了你》也不奇怪。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歌坛一件有趣的事，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到底是由谁作词作曲的呢？这首歌在当年还有一个粤语版，林保怡的《只爱上昨日的你》，就是 TVB 男主角林保怡，他其实是歌手出道。各种资料里，这首歌的作曲也都写的是赵传。1997年，刘德华在他的新歌加翻唱专辑《爱如此神奇》里，也演绎了这首《我终于失去了你》。目前能找到的官方 MV 也是打出了作词沈光远、作曲赵传的字幕。

唱会上。演唱会叫李宗盛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唱的也确实基本都是老李自己的作品，其中也唱了这首我终于失去了你。而且在介绍歌曲的时候还专门说到了创作背景，说是看到赵传爆火之后感到嫉妒，得让他事业上春风得意的时候情场失意，于是写下了这首歌。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我终于拥有了千百个热情的笑容，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的打动，我却忘了告诉你，你一直在我心中。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不过他在现场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漏洞，就是他说是赵传唱了他写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达到事业巅峰之后他才嫉妒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当然是李宗盛创作的无疑了，但是问题是这首歌是赵传的第三张专辑的标题曲，在我终于失去了你之后了，所以不知道是曼德拉效应使李宗盛记忆错乱了，还是李宗盛随口编的段子，总之是影响了真实性。而且为什么当时要数沈光远和赵传的名字呢？如果是为了硬要给赵传打造创作型歌手的人设，那词曲都写成赵传不是更好吗？还有一直也没有听到过赵传和沈光远的反馈，还是有别的难言之隐呢？在我终于失去了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心动的感觉，作曲的署名是倪慧红，而其实这个倪慧红就是李宗盛的化名，谐音倪慧红。据说有的时候创作者因为签约身份的问题不方便给别家的歌手写歌，就会使用化名。那时候才思泉涌创作力过剩的李宗盛在其他场合也这么干过。而这张专辑虽然发行是滚石，但制作上是在齐秦主理的红工作室，当然这些都是猜测了，谁有条件能直接问本人，那才是权威的答案。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天气越来越热，还在为内衣不合身、穿着不舒适而烦恼吗？主播甄选为你挑选了一款润威内衣，它深耕亚洲女性胸型多年，专注舒适贴合穿搭，多尺码适配各种身材，托耳薄杯，轻盈贴肤，承托稳固，不易移位，而且没有钢圈的设计，让你久穿也不容易有压迫感。面料有凉感，透气清爽更安心。作为深耕女性内衣多年的本土品牌，定价非常亲民，只有实实在在的性价比。它的官旗店的售价是144元，1059主播甄选是额外赠送您20元的该品牌代金券，所以您的到手价只要124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6: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7: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8: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7: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9: 听达达唱南方，
10: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9: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0: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唐田和钱雷这对黄金搭档创造了华语乐坛非常多的奇迹，爆款歌曲一首又一首，孤勇者、如愿、无名的人、花开忘忧等等，都是长期霸占排行榜第一位的好歌曲。因为曲折的人生经历和陈奕迅孤勇者的故事，之前好像一直都是唐田的名气更大，但是谱曲、编曲、制作都亲自上阵的钱雷才是真正的爆款制造机，是多年来内地少有的华语乐坛顶尖的音乐人，和很多知名歌手都有着很深的渊源。

先来说说钱雷和那英。2013年已经写了很多曲子，依旧籍籍无名的钱雷转战了北京流行音乐圈。

机缘巧合之下，为那英写下了那首红过电影千万倍的《默》，那英时隔五年的第一首新作品。从《默》开始，那英就和钱雷结下了深深的缘分，甚至成为了那英的御用。后来的很多作品都和钱雷有关，《相爱恨早》《岁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都是出自钱雷之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华语乐坛的顶尖音乐制作人钱雷和几位知名歌手的故事。由钱雷创作的一些大火的歌，对于2012年之后就再没有出过专辑的那英来说十分重要，而钱雷也几乎成为了那英的御用音乐人。重要的舞台和作品他都会去找钱雷，比方说在歌手的舞台上，在名次落后之后焦虑的那英找到了钱雷，为自己编曲制作了一首一颗星的夜，终于又重回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那英说钱雷很固执，他说怎样就怎样，但是他又固执的优秀，每次说的都是对的。跟王菲唱岁月的时候，两个人就像小学生一样听着钱雷训话，让他们怎么唱就怎么唱。可见那英跟钱雷的关系真的很好，也是真心的信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5: 然后呢？
6: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华语乐坛顶尖音乐制作人钱雷和几位知名歌手的故事。周深在中国好声音演唱的一首《欢颜》引起了音乐制作人的注意，并且通过那英认识了周深，为他写了一首《玫瑰与小鹿》。在录音室的时候，周深认识了钱雷，之后两人又进行了多次的合作，比方说接下来的专辑《深的深》，其中有好几首歌都是钱雷的作曲。后来周深演唱的大部分影视剧 OST 也都是钱雷作曲编曲制作，比如孙楠在歌手演唱的那首《人世》，就是电影《流浪地球2》的主题曲，传唱度和网友评价都颇高。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当初《大鱼海棠》的导演定下来让周深演唱主题曲，于是找到他问有没有熟悉的词曲作者，周深说了隐约和钱雷，于是就有了那首为电影量身定制的《大鱼》。钱雷写完《大鱼》的那段时间状态并不是很好，某一天晚上10点多，他看完了导演给的样片，只用了10几分钟就写出了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一版《大鱼》的旋律，其中包含的那一些伤感还有深深的牵挂和思念，也投射了他那段日子里自己的心情。因为《大鱼》，周深被更多的音乐人发现，也被更多的观众重新认识。这首歌是周深演唱事业非常重要的转折。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 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 动听1059， 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 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 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 红灯倒计时10秒， 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顶尖音乐制作人钱雷和几位歌手的故事。如果说中国好声音给了周深出头的机会，钱雷则在把周深从沼泽里拔出来这件事上出了很大的力。钱雷是周深非常重要的贵人之一。在遇见尤长靖之前，钱雷一直在找适合昨日清空的歌手，他心中想要找的是明亮清澈的男声，但是在听了几百个声音之后也没有能找到自己心仪的。正当他想用二次元人物来演唱这首歌时，偶然听到了尤长靖的声音，这就是他想要找的声音，于是就请来尤长靖演唱。昨日清空成为了尤长靖非常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他刚出道不久发行的一首歌，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自此也跟钱雷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续循环。后来尤长靖专辑里的大部分歌都是钱雷作曲编曲和制作的，比如那英在歌手里唱的一颗星的夜和道时剑，这两首歌都是出自钱雷为尤长靖作曲和制作的专辑当中，也是尤长靖的个人首张专辑。尤长靖作为马来西亚的歌手，在内地发展的初期就能遇上钱雷这个贵人，真的很幸运，也希望今后两人能够有更多的合作，做出更好的歌曲。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从小就十分有音乐天赋的钱雷，终于没有埋没自己的才华，在华语乐坛大显身手。这是歌坛的幸运，也是听众的福音。钱雷是一位实打实的顶尖音乐人，放眼整个华语乐坛都是，期待他能够制作出更多的爆款歌曲。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2: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喜欢的
2: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为你送上来最毛不易的盛夏，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 Passenger Bird in Flight。

我是刘曼。马上唱歌的这一位歌手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一直是很清瘦，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而且好像有点弱不禁风，书卷气很浓的样子，但他写的歌跟别人好像味道总是不一样。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其实小时候学过几年武术的方大同送上的 Throw It Off。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出门带水杯，怕占空间，怕漏水弄湿包包，一次性杯子不卫生还不环保。1059主播甄选为您精心挑选了一款折叠硅胶水杯，完美解决宜昌痛点。折叠后啊，小巧便捷，揣口袋放背包都无压力，展开足足6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硅胶，隔热装废水不易烫手，易拆解清洗，重量轻盈，出差通勤露营都适配，多色可选，颜值在线，通过安全检测使用更放心，只要99元。告别出行喝水烦恼，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水杯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

0: 口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

0: 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漫的。

热播的音乐综艺节目《生生不息》，你肯定关注了。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曾比特在《生生不息》港乐季当中我超级喜欢的一首歌，很有律动感而且超复古。听到这首歌，曾比特《初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5: 属于我们的
6: 是蚂蚁们的基本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7: 我是刘曼，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来了一个厉害的迪斯科，来自于迪斯科女王张蔷送上的这首歌，她很多很多年前闪耀在乐团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摩登。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蔷，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跟着我们一起来和她合唱，和她跳舞。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4: 接下来马上要唱歌的这支乐队，他们是从上海出发的。在这个组合的所有人认识的时候，他们都还是上海的一个大学的大学生，后来呢一起组成了这一支乐队。乐队名称叫做西西弗，和神话故事当中那一位一定要每天推

0: 背着石头往山上走，但是永远获得不了成绩感，和最终结果的那一位神话人物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关联。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西西弗乐队，英雄惜英雄。
1: 我的丰功伟绩，只得浇筑于青铜器上，铭刻于大理石上，镌刻于木板上，永世长存。当我的这些事迹在世上流传之时，幸福之年代和幸福之世纪。

听说当年在上海的一个音乐节现场，谢谢我的表现还不错。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一位女歌手，在一些电影的节目当中，还有电影的作品当中，我也听到了她的歌声，并且跟主角的悲惨命运真的太契合了。听到打雷姐 Lana Del Rey Born to Die。

如果你也想重温那个有点悲伤又很绚烂的故事，可以去翻一翻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再去看看，看看电影当中帅气的神秘富豪小李·雷奥纳多，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全振东《致年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一路走来呢，有太多太多事情没有释怀，有太多太多事情没有得到原谅。那些过去的事，我们多么能够希望放下，泪光下原谅。

对于某些事情，我们必须是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大概是我们不够成熟吧。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原谅自己和别人。萧敬腾带来的《原谅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来了，出门露营遛弯总被蚊子叮咬，普通驱蚊产品气味刺鼻，效果差，实在闹心。来试试森林地带户外驱蚊喷雾，野外达人德爷推荐，采用隐形驱蚊技术，无异味不刺鼻，15%高浓度有效成分，有效驱避蚊虫蜱虫，配方温和安全，1岁半以上孩子都能用，长效驱避可达6小时。现在100毫升送2个25毫升便携装，日常遛弯随身带，仅58.9元，长效守护不被咬，轻松畅享户外时光。1059多名主播亲自试用，第一批听众已经开始回购，强烈安利给大家。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森林，为家人添置一份夏日的呵护。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最熟悉的温柔从没有离开我，在我眼里看到什么，全部都是你的笑容。我们可否还有机会感受那最熟悉的温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出门带水杯，怕占空间，怕漏水弄湿包包，一次性杯子不卫生还不环保。1059主播甄选为您精心挑选了一款折叠硅胶水杯，完美解决以上痛点。折叠后啊，小巧便捷，揣口袋放背包都无压力，展开足足6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硅胶，隔热装废水不易烫手，易拆解清洗，重量轻盈，出差通勤露营都适配，多色可选，颜值在线，通过安全检测使用更放心，只要99元。告别出行喝水烦恼，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水杯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1: 现在要带给你的是来自季家松的这首《每天》。 You are my everyday， 永远是什么？一转眼就不见了。我的爱你是否还会愿意感觉得到呢？

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爱情的天真是另一种对爱的执着，但这种天真也容易被埋葬。弦子带来天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是否记得我们的故事，不管它有多疯狂，但是愿意一生收藏。要记得，我们的故事不能忘。

爱一个人可以变得体贴，也会收敛自己的脾气。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当遇到自己爱的人，请不要犹豫，让那个人知道你爱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们不但要热情，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激情，用我们的青春的力量，用我们的努力迎接祖国美丽的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一首戴娆的《绽放》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有一首歌或者说有一个声音，对很多人来说都代表了许多意义。现在呢，音乐已经响起，我不说你也知道，或许此刻呢，你还有些小小的惊喜。就让我们伴着电波里传来的动听旋律，让心情来一次美丽的绽放。
1: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

掌声响起是刘德华的演绎，电台里播放的情歌都带有电波当中独有的感觉，它可以突然勾起你的一段回忆，也可以带给你内心一种奇妙的变化。你听孟蔚带来的电台情歌。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一朵花呀一朵花，风中的它呀不说话。一朵花呀一朵花，风风雨雨中一朵花，飘零的一朵花。这首散发着淡雅芬芳的一朵花，小娟就是用清新的方式唱来。

这是安又琪带来的《有你陪着我》，你听他清清淡淡的唱着，心里有你陪着我就不害怕寂寞，这是最真实的我，心里有你陪着我就不需要理由，这最幸运的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如果说人的心要有所寄托，生活才有所动力，心也不会过早的衰老，那么有音乐的相伴呢，跳跃的心也就有了应和的节奏。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好音乐，让心情美丽的绽放。

最动听是房祖名带来的，追逐梦中童话，星斗般的迷幻舞池中大声地喊出这才是人生，在午夜的喧嚣中慢慢地融化。这是刘若英的一曲年华，看似不相干的歌词，但是在刘若英的很真诚的演绎下，平淡从容，伤感而理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张志成的嗓音极具穿透力，而且干净细腻，充满感情。你听他带来的这首《放我的真心在你手心》，唱得从容自然，他刚一开口就让人的耳朵精神起来，有一种一听就有烙印的感觉。

谢谢你对我的爱是最美的语言，我的心愿相信你能听见。就算爱必须离开面对陌生空间，你的体贴值得每天怀念。一首谢谢你，蜜雪薇琪用甜美的声音带来。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慢慢接近。
0: 和好音乐相伴，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又到了音乐旅途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来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我。
4: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夏天来了，出门露营遛蛙总被蚊子叮咬，普通驱蚊产品气味刺鼻，效果差，实在闹心。来试试森林地带户外驱蚊喷雾，野外达人德爷推荐，采用隐形驱蚊技术，无异味不刺鼻，15%高浓度有效成分，有效驱避蚊虫蜱虫，配方温和安全，1岁半以上孩子都能用，长效驱避可达6小时。现在100毫升送2个25毫升便携装，日常遛弯随身带仅58.9元，长效守护不被咬，轻松畅享户外时光。1059多名主播亲自试用，第一批听众已经开始回购，强烈安利给大家。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森林，为家人添置一份夏日的呵护。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是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还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也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在社会生活当中，我们会接触到许许多多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坚持。那我们的人生，自己也曾经下过无数次的决心，一定要坚持到底，但是结果往往是半途而废。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今天节目我们将会听到花木兰的文章，为什么半途而废的总是你。
1: 你下定决心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买了一大堆英语口语书，结果只坚持了半个多月，晚上又开始玩游戏看电视剧，下定决心跑步健身，买了跑鞋和运动装，结果坚持了一个星期，还是觉得躺在床上最舒服。下定决心每天读书充实自己，买了好几本大热的书，结果看了几天觉得实在没意思，便把书丢到一边去了。我很想问一句，我知道你也想问自己一句，为什么半途而废的总是你？

姐姐的健美操班上曾有这么一个女孩，她长得非常漂亮，一双灵动的大眼睛，身材修长，刚一来就能下腰劈叉，所以经初步面试之后便直接被招进来了。偶尔我会作为姐姐的助手，和她一起帮学生们压腿。那个女孩的条件真的很不错，身体的柔韧性要比一般的学生好得很多，但是越是条件好的学生，姐姐对其要求也就越高，所以压腿的时候她并不比别人轻松很多。姐姐在给新生上的第一节课上总是会说，我允许你哭三节课，第四节课的时候再哭就不用来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第一节课的时候就离开。那个女孩在第一节课上哭得很厉害，第二节课她还在哭，第三节、第四节课她仍旧在哭。按照惯例，这样的学生姐姐就应该不打算再要了，但是那个女孩的条件确实很好，姐姐觉得她是个好苗子，便和她的家长说给他做做工作，再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好的。起初女孩的父母和女孩都会来，因为她的父母听说她是个好苗子挺开心的，觉得培养培养也许能成才。没上几节课女孩请假了，总说感冒了。那天上课姐姐的脸色不好看，她不太喜欢孩子请假。我劝他说，人家感冒了那不是很正常吗？姐姐摇了摇头。结果下一节课女孩来了，来是来了，却哭了足足半节课。因为担心影响别人，姐姐把她交给了她的父母，便继续给别的学生上课去了。在下节课女孩没来，她的父母来了，向姐姐一个劲儿的道歉，说女孩不愿意坚持了，他们看着心里头也不好受。姐姐和他们说，那女孩是个好苗子，坚持一下以后就好了。家长嘴上答应着，说回去好好劝劝，可是女孩再也没来上课。姐姐觉得很可惜，一个劲儿的说这孩子恐怕很难成事。我有些不解，说不至于吧，他还那么小，不跳健美操兴许在别的地方能成功呢。姐姐说，你错了，别的地方也很难成功，你等着看吧。姐姐所在的艺术中心有很多课程，上楼下楼总能看到很熟悉的面孔。我后来还见到女孩的妈妈好几次，放弃健美操后女孩又报了钢琴班。她妈妈说孩子可能不喜欢健美操这种活动量大的课程，干脆给她报个安静点的。再后来看到她是在古筝班的教室，她妈妈又说她又改学古筝了。我隐约觉得姐姐的话是对的，因为艺术中心所有学员的课程都是有联网的，我便在电脑上偷偷查看了一下那个女孩的课程表，发现她大部分课程都只上一学期，或者连一学期都不到就换了其他课程。有一次我和姐姐聊起了她，我说姐姐你看人怎么那么准，她笑了笑说这有什么准不准的，半途而废是一种习惯，他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很难改过来了。看我似懂非懂，他又说你看新来的学生每节课压腿都是哭哭啼啼的，而老班的学生非但不哭，有的还在笑。其实无论是新生还是老生，压腿的程度都是根据个人而定的，身体条件差的人压得轻，身体条件好的人压得重，为的都是让他们进步。大家承受的痛苦是差不多的，结果有的人上几节课就不来了，有的人

却一直坚持着，而且一坚持就是好多年。他还告诉我，为什么那天女孩请病假，他不开心。他说，偶尔的偷懒是半途而废的前兆，生小病也要来，哪怕见习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只是感冒而已，没有理由不来，说到底是在为自己偷懒找借口。今天找一个借口，明天可以再找一个借口，找着找着干脆放弃了。半途而废是一种习惯，坚持就是一种习惯。我初中的班主任说过，人生最可贵的是坚持二字，一件小事坚持久了也就成了大事。只要你尝过坚持的甜头，下一次你就不会半途而废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4: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7: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一起读完刚刚的文字，我不禁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总是那么容易原谅自己的半途而废呢？但是却很难原谅那个坚持到一半想要放弃自己的人。其实啊，心理学家早就告诉我们，半途而废不是因为你懒，而是因为你太想立刻看到结果了。就像刚刚的文中所说，我们买来英语书恨不得3天就能够流利对话，办了健身卡幻想1周就能够拥有马甲线，拿起一本书希望读完之后立刻变聪明。

可是现实呢？英语口语需要日复一日的磨耳朵，健身的成果以月甚至以年为单位，而读书的滋养往往要在很多年之后才会在你的谈吐中悄然显现。我们被速成的幻觉喂养得太久，却忘了所有值得拥有的东西从来都是慢慢长出来的。就像刚刚文中那个练健美操的女孩，她的天赋极好，但是却败给了前几节课的疼痛和眼泪。她不知道的是，那些哭着压腿的老学员曾经也疼也想逃，但是他们选择了一边哭一边坚持，于是疼痛变成了肌肉的记忆，眼泪化作了舞台上的笑容。而我们身边那些别人家的孩子，那些在台上落落大方、朗读时字正腔圆、表达时逻辑清晰的少年，他们真的天生如此吗？当然不是，他们只是在你孩子还在犹豫要不要报名的时候已经开始了第一堂课，在你孩子因为今天作业多请假的时候风雨无阻地出现在了教室，而在你孩子觉得太难了不想练的时候，咬着嘴唇又练了一遍绕口令。坚持从来不是一场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上的天赋远不如中途的耐力重要。所以我想要告诉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如果说您的孩子也曾经报了名又放弃，买了书又不看，说了喜欢又很快说不喜欢，别急着责怪他，也别急着给他换下一个兴趣，不妨陪他一起选一件值得坚持的小事，哪怕只是每天朗读五分钟，然后告诉他我们一起再试一次好不好。因为你陪他跨过的每一个想放弃的坎，都会变成他未来人生里最硬的铠甲。而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也正是我们为那些愿意尝试坚持的孩子准备的一个温暖而专业的练习场。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将来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也不是为了让他站在聚光灯下接受万众瞩目，而仅仅只是为了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的练习、每一次登台、每一次从我不行到我在试试的过程中，悄悄养成坚持这个让他受益终身的习惯。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在这里每一个声音都会被认真的聆听，而每一次努力都会被温柔的看见。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如果说你想重温往期的精彩节目，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就能回听。让我们在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和力量当中再次相遇。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会。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8: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9: 救命啊！
8: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

0: 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3，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往智喜昌大桥方向的话，如果您还没有经过下穿通道，可能在此之前呢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的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继续直行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也有一段大概300到400米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西陵二路上辅路上的车流量的压力也比较大，并且呢在主路上的车流量密度也在不断增多，所以说请西陵二路辅路以及西陵二路快速路主路上的车流，请您拉链式的行驶。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其实通行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口，无论您是往肿瘤医院方向还是往华翔方向呢，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看到成功大道上，目前呢在学校路段，在八中门口，可能由于送孩子上学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比较多，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水月城方向，在胜利三路一直到港城路，在这一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由于道路施工呢，道路变窄，所以说在司机朋友们在这一段行驶时候，请您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这里，如果您还没有经过红绿灯路口，您还在港城路与我们城东大道的这个交汇处，可能在这里会经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往巴黎相送方向呢，其实在路口之前都还是比较一路畅通的，但是您在过了路口之后，可能由于我们在城东大道从巴黎相送这一侧过来之后左转进入到山河园路上下行，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所以说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这个路口，您要继续往安吉方向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再来看到山河园路上，目前的山河园路上整体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少的，但是呢在7:35这个时间节点呢，车流量的密度还是在不断的增多的。而在东山大道主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早高峰7:36主路上的车流量其实并没有很多，但是呢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您是继续往西陵区方向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的话，在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的在这个路口呢，会有一段200米到300米的排行的距离。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目前呢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前往我们的城东大道的话，可能在这一段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也就是在一直从珠海路一直到东山二路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在这一段呢排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大道，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西陵一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可能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也就是在一化大楼的门口，如果您现在是在这个路口呢左转进入到西陵一路，在西陵一路也就是二医院的门口，可能双向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继续直行之后左转进入到县府路，在县府路在靠近我们的实验小学，宜昌市实验小学这一侧呢，由于我们送孩子上学在学校路段的通行的压力可能还是依旧比较大，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宜昌市实验小学门口行驶的时候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过江方面，如果您现在是在志喜昌大桥的话，可能在志喜昌大桥在点军大道的入口这里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如果您是在夷陵长大桥的话，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夷陵长大桥区别于昨天今天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我们再来看到六柱门口，目前呢在六柱门口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往沿江方向的话，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再来看到夷陵大道，目前的夷陵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沿着主干道往工行大厦门口行驶的话，可能还会经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的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金兰巷的这里，所以说从胜利四路一直到金兰巷，在夷陵大道上都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 再来浏览一下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在于港窑路的交汇处的这里，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车辆一直汇聚在城东大道上的胜利三路一直到港城路的这一段，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从港窑路以及港城路方向的右转的来车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请您保持谨慎驾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山河源路的交汇处这里，可能 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从我们的港窑路右转进入到我们的城东大道这里的一个路口，所以说可能还会有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依旧要控制车速。而在山河源路上我们可以看到 车流量已经在不断的汇集当中了，并且呢我们在看到山河源路上行行进入到东山大道的车流，由于我们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辆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山河源路上以及东山大道上交汇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这个路口，这里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当您在过了路口之后，如果您 是在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您继续要往新力区方向行驶呢，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红绿灯的路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行驶时呢，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一段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我们再来看到龙康路，目前呢在胜利四路与龙康路的交汇处，在这个丁字路口，可能在胜利四路往我们沿江大道主路上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看到，在龙康路右转的车流量也比较大，并且呢在胜利四路向主路前往我们沿江大道的车流量密度也还算比较大，所以说各个路口在这里交汇的时候，请您一定要保持谨慎。 我们再来看到龙康路继续沿着这条路往云集路方向，目前呢在龙康路与云集路的交汇处这里，其实在龙康路主路路面上，也就是在桃花林小学以及医院的门口，在双向的车道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并且呢我们再把目光往南方看，在宜昌市五中以及红星路小学的门口，也就是在强华里以及一马路的门口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 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一片区行驶的话，请您一定要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先关注天气。
2: 今天的对地

0: 气温呢是22度，最高气温呢是32度，整体宜昌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但是早上一出门的时候呢，好像感觉天气有点阴阴的啊，不像昨天早上，可能到了这个时候都已经是阳光灿烂了啊。所以今天整体是多云的一个天气，不过好在是可能没有招高温炙烤的那种煎熬感啊。而今天呢6月16号，距离咱们宜昌人的端午节也就没剩几天了，所以咱们要在节目当中呢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粽香满堂。
1: 说实话，一到端午我就感觉我们宜昌的整个的城市的面貌都不一样了。你想，就是江风吹着粽叶草，然后街边的艾草呢也成捆麦，然后滨江沿线的灯光呢也都开始带着端午味儿。今年好像更不一样，是一个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加我们的嗨翻宜昌双主线活动，其实很多，感觉3天假期是根本不够玩的。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好像前两天已经是开始预热了啊，
1: 是的，
0: 包括已经在说了坐等龙舟赛啊，我要去秭归看屈原祠，我要带着爸妈去逛滨江啊。看来大家都已经是把这个端午节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的了。
1: 而且还有个好消息，就是今年的端午是6月19号到21号，3天是不调休不补班，是一个妥妥的纯享小长假。咱们今天呢也从民俗溯源以及南北粽子大战今年的宜昌必打卡的文旅活动以及小长假避坑攻略，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该怎么样玩端午。不管你是甜粽党、咸粽党、宅家党、出游党，您都可以把想法打在我们的直播间，咱们的互动群，咱们一起来互动起来。
0: 是的，所以这个端午节之前咱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马上要到来的这个端午节小长假，你准备带着爸妈孩子去哪儿逛呢？有孩子可以聊聊孩子的亲子游路线啊，没有孩子的可以聊聊怎么和朋友啊、爸妈呀，准备去哪儿逛一逛。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还有我们正在直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都期待各位的留言。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6: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7: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8: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9: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可能在西宁二路辅路上的车流量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多，也就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这一侧，在我们 CBE 恒基国际靠近西宁二路的这一侧上，我们辅路再进入到我们主路上的车流量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交汇的时候，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在我们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的话，可能还会经历一定的红绿灯的周期的排行，并且呢，如果您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如果您在我们的人文艺术高中门口，可能还会经历一定的排行。

还行的压力，但是您只要在过了我们的人文艺术高中门口，过了二中之后，您再继续往三峡大道，其实就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而在我们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702路快速路

0: 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我们再来看到绿萝路上，目前呢在绿萝路上如果您是在下行前往到我们东山大道西段上，可能在这一条靠近这一侧路面上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今天早上呢我们可以的发现，就是在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其实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无论您是往肿瘤医院方向还是往滑翔方向呢，在这一处呢排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 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如果您是往水月城方向的话，我们的车辆的密度还是不断比较大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是在不断的积压当中，一直从胜利三路到港城路目前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由于我们的道路的 施工带来的栈道的影响，所以说在这一侧呢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不断的产生，并且呢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您继续要往山河云路方向行驶呢，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要经到过三到四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目光再来看到山河源路，目前呢在山河源路如果您是下行进入到东山大道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山河源路靠近我们的运河公园这一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发现在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量密度其实还是并没有那么多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选择从山河源路方向下行进入到东山大道的话，其实在山河源路上您可以耐心等待一会儿，因为我们的东山大道上主路上的车流其实
1: 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在我们的山河源路下行的方向车辆密度还算是比较大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端午准备带着爸妈孩子去哪儿逛。
3: 其实我觉得说到端午啊，对于咱们宜昌来人来说和对别人来说真的还是
0: 不一样的。
3: 我觉得咱们别人可能是过端午，而我们是回源头过端午，带源头过端午啊。毕竟秭归呢是屈原故里，宜昌又是端午的文化核心区域，我觉得这种底气真不是吹的。每次过端午节的时候好像就是会有一种自豪感。
0: 是的，宜昌人自己的节日是吧？
3: 对，就是在感觉过我们自己的节日。而且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啊，端午节它最早的时候可能是古时候的人的一个卫生防疫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老说啊，这个五月毒月，五毒出没，包括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丛林里面都会有蛇出没。如果真的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前两天还在那个我们小区里边那个草丛里边看到有一条小蛇，把我还给吓了一跳啊。在这个季节呢，包括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端午啊，我们还有很多的习俗，包括挂艾草啊、插菖蒲啊、配香囊啊，还有系这个五彩绳啊，其实它都有一种驱邪避瘟的这个习俗。但是在宜昌呢，它可能多了一层沉甸甸的屈原文化的底色。因为2009年的时候呢，端午是入选了人类非遗，而宜昌秭归就是核心传承地之一。
0: 对，我们就从小听屈原讲屈原、记屈原，特别是我在上周的时候去培训的时候，还有人说，宇浩老师，我真的很喜欢你演的少年屈原，但是我真的没有演过。他们就讲了一周，他们说我们真的很喜欢你的少年屈原，可能是因为我是宜昌人，所以说就觉得宜昌人就是必须得演屈原。
3: 你有那个屈原的那股啊，年轻时候的一身正气啊。
0: 真的吗？
3: 对，而且又长得很帅气，你看。
0: 谢谢你。
3: 屈原也是这个美男子啊。
0: 对，没错。而且我们的今年的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的主题就是中国端午，活力宜昌。在夷陵区的前湾，我们已经开幕了全国的龙舟大

0: 灵动加高效龙舟赛，还有我们的秭归传统木制龙舟赛，龙头点睛，游江招魂，仪式感是拉得满满的。
1: 嗯，而且你知道吗，在秭归的时候叫一个端午三次过啊，这个算是一个老传统。比如说五月初五是一个小端午，五月十五是大端午，五月二十五的是末端午，整个六月份可能都沉浸在这种过节的氛围里。这说给外地的朋友听，那真的是要羡慕死他们了啊。
0: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具体怎么羡慕啊，我们的今年的城区的沿江沿线打造了一江多点双区联动的端午体验带，比如说我们的西坝、镇江阁、大南门，以及我们双亭广场、九码头天然塔等等等等啊，一路是一路逛一路玩，全都是端午活动。
1: 嗯，是的，要说到这个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假期呢，我们的宜昌的沿江滨江的活动真的很丰富啊，因为我们叫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啊。
0: 是的，
1: 我们刚刚说到了从西坝一直到镇江阁、大南门、双亭广场，然后包括解放路步行街，一直到二马路南泄夷陵长江大桥的北桥头、九码头的网红这个树草坪、万达广场、江屯极限运动场、天然塔这个文化广场。天哪，你看我这一连串啊。
0: 是的，
1: 西坝到天然塔有十二大主题活动串珠成列啊，而且特别是宜昌的端午节的晚上，我觉得可以值得来期待一下，包括镇江阁的这个七彩昭君端午的特别版啊，咱们去镇江阁楼上看看昭君的表演，这个从十八号晚上就开始了，一直到二十号晚上啊，这个大家可以把时间记好了。但包括这个大南门的南门有戏端午特别版，哎，我们五一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在大南门这边，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人头攒动的那个景象，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啊。
0: 是的，
1: 我相信这个端午节滨江的一系列活动依旧是会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非常有趣。
0: 而且我觉得三天是不是逛不完呢？
1: 是的，我觉得三天时间少了点啊，活动太多了，每一个都想看，每一个都想玩，而且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晚间时段啊，因为白天确实有点热，晚上大家出去纳凉啊、散步啊，这个时候就特别好了。但是在交通出行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多多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它这些活动啊，基本上是集中在这个沿江大道的沿线，我们刚刚说到了从镇江阁一直要到天然塔这一段，所以说呢这个沿江大道上啊，提醒我们宜昌的市民朋友们，在这个端午节假期咱们尽量避开，非必要的话呢咱们可以尽量走向夷陵大道啊，还有这个东山大道这边稍微来绕行一下，沿江大道呢咱们就让给外地的游客，包括想要去这边来游玩的一些市民，咱们这个如果说司机只是经过的话，咱们就别往这儿凑热闹了啊。包括如果说您要去看表演，我也建议您哎蹬个小黄车，骑个电共享单车多方便啊，包括你打个车、网约车啊、出租车都可以，还有公交车这更好了，更绿色出行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就别自己开车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一段过去，这一路过去商圈很多，从解放路啊开始一直到这个云集路这边二马路啊都是商圈吃饭的，节假日本来人就多，停车资源有限，所以说节假日大家如果说要前往这边来看表演的话呢，这两个事儿真的得记好了，一个是停车啊咱们尽量的别开车，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走的话呢，开车的话呢尽量避开沿江大道。
0: 是的，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些灯光秀啊以及各种表演，我觉得还是需要一双好的眼睛去看、去观察，才能体会出我们传统文化的美。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华夏眼科医院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华夏眼科医院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以及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而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的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科眼视光学科的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了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宜昌华夏呢也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的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嗯，是的，如果说有任何的眼部问题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去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来了解一下，特别到了这个暑期啊，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呢，孩子的这个眼部的健康，包括这个眼睛的视力问题，我昨天看到一个小孩，我问他你戴的是什么眼镜，他说戴的是远视眼镜。我发现现在的这个小朋友啊，可能

0: 更多的是在做预防、做矫正啊，不像我们那个时候等眼睛看不见了才开始配近视眼镜啊。所以说这个孩子的这个眼部的健康包括视力的问题呢，咱们都要早干预、早治疗、早发现啊，这样才能把它就是有一些近视问题呢，咱们尽早的把它解决，包括可能你有一些坐姿啊，或者有一些这个眼部的一些疾病呢，咱们都是要去早发现 的，但是你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家这个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包括靠谱的医院啊，以上华夏眼科医院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8点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今天早间的整个天气其实是比较阴沉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会让大家觉得好像早上一出门的时候呢心情也更加的顺畅一些，不焦不躁的啊，这样的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宜出行的。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城区的部分路段上呢已经是出现了一些压力比较明显的状态了啊，比如说在这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我们目前看到整体在快速路进城方向的这个车流量呢是处于这个比较偏多偏大的一个状态，特别是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啊，如果说您此刻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呢，整体队尾已经是几乎是排到了恒大林西郡，从这个门口开始呢已经是出现了一个逐渐缓行的状态。如果说此时此刻您要继续经过西陵二路快速路往点军方向的话呢，可能或者是往沿江大道方向的话呢，在这一段得稍微耐心等候一下。其次呢，进出城方向的发展大道上呢，主干道上我们也来观察一下。发展大道目前主要是在出城方向，我们看到北海路口啊是出现了一些排行。在这个北海路口目前可能在这边有掉头需求的车辆还挺多的啊，基本上好多车辆在这边掉头之后然后再进行一个通行，所以掉头的速度有时候有点慢啊，所以导致整个直行车道上的通行也会有点不太顺畅，所以这个路段上北海路口出城方向需要多多关注一下。其次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在城东大道的港窑路口啊，这个沿线呢主要是今天除了从东风路这边经过到宜化巴黎相送要往港窑路方向行车压力比较大以外呢，反方向也呈现出目前的一个滞留情况。从我们的直播画面当中大家能够看到啊，刚刚过了三医院之后呢，沿着城东大道如果此刻您是要往中南路方向的话呢，目前也是在恒大地景这个小区门口的位置啊，出现了一个排行。基本上这个车道呢不算是两车道那么宽，但是可能前方路口处啊有基本上挤成了三个车道，到这边两个车道，最窄处可能就是供一个车道通行啊，因为这边道路在进行着这个实的施工，所以说道路的通行条件确实比较有限一些，随时车道可能有变窄变宽的这样的情况，大家在这个